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及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是向校园霸凌说不。在那充满希望与梦想的校园之中，本应是阳光洒满的每一个角落，青春的旋律欢快地响奏着，同学们在这里尽情地汲取知识，追逐梦想，绽放友谊之花。然而在这片看似美好的景象之下呢，却隐藏着一个让人心痛棘手的恶魔——校园霸凌。校园霸凌，它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战争，在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时刻悄然爆发。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可能是言语上的讥讽嘲笑、恶意重伤，让那些稚嫩的心灵被尖刻的言辞划得伤痕累累；可能是行文上的推搡、殴打，让身体承受着无端的暴力与痛苦；也可能是关系上的孤立、排挤，让受害者仿佛置身于冰冷的黑暗孤岛，感受着无尽的孤独与绝望。它如同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紧紧缠绕着那些不幸遭遇他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校园生活被恐惧、痛苦和无助所充斥。我们不能再对此视而不见，不能再让校园霸凌这一毒瘤继续肆意生长蔓延。今天就在此刻，我们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声音，在这里郑重地开启我们的朗朗上口，大声地向校园霸凌说不。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校园霸凌的危害，我们要唤起所有人的良知与责任感，共同携手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美好的校园世界，让我们坚定地迈出这反抗校园霸凌的第一步，用行动去守护那些受伤的心灵，让校园重新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天堂。同学们，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校园霸凌。它可能不只是同学间的偶尔的小摩擦，校园霸凌呢包括多种表现形式，像是对同学进行恶意的殴打、推搡等身体上的攻击，这是身体霸凌；长时间用侮辱性的言语去辱骂、嘲笑同学，这属于言语霸凌；通过各种手段孤立、排挤同学，这便是关系霸凌；还有在网络上发布诋毁同学的言论等，这就是网络霸凌。校园霸凌在很多学校都有发生，而

的危害极大，它不仅伤害着受害人的身体和心灵，也破坏着整个校园和谐的氛围。例如，那些遭受身体霸凌的同学可能会经常受伤，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言语霸凌呢，则可能会让受害者变得内向、自卑，甚至对人际交往产生恐惧。同学们要知道，校园霸凌有各种各样的类型。身体霸凌带来的伤痛是直接可见的，比如那些拳打脚踢会让受害者身上的淤青红肿，承受着身体的剧痛。言语霸凌呢，就像一把软刀子，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恶意的绰号，一点点地刺痛着心灵，给受害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关系霸凌呢，会让被霸凌者深深的孤独与自我怀疑当中，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网络霸凌呢，更是借助网络的力量，将伤害迅速的扩散和蔓延。那些恶意的评论和虚假的信息像潮水般涌来，让受害者无处可逃。每一种类型的霸凌都在伤害着我们的同学，影响着校园的和谐与安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冷暴力霸凌，比如对他人长时间的冷漠不理睬，这样也会给大家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那为什么会出现校园霸凌呢？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来看，有些同学啊，可能是因为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或是在成长当中呢遇到了挫折，而选择通过霸凌他人来寻找所谓的存在感或发泄情绪。从家庭方面来说呢，如果家庭缺乏温暖和正确的教育，孩子可能就容易出现行为偏差，将不良情绪和行为模式带到学校。学校方面呢，如果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不够重视，对不良行为监管不力，也会纵容霸凌的发生。而且呢，社会环境中一些不良的风气和文化，比如过度的崇尚暴力、冷漠、自私等观念，也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的影响，让他们呢错误地认为霸凌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此外呢，一些不良的影视作品、网络内容也会可能给孩子们带来错误的示范和引导，导致他们模仿其中的暴力行为。校园霸凌的危害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被霸凌的同学来说，身体上的伤痛或许会慢慢的恢复，但心灵上的创伤可能会伴随一生，导致自卑、抑郁、焦虑等严重的心理问题，让他们对自己失去信心，对世界充满恐惧，甚至呢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未来发展，阻止他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对于霸凌者自己，这种不良行为也会影响他们品德的塑造和未来的前途，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呢，校园霸凌也会严重破坏学生的良好学习氛围和秩序，让整个校园笼罩在恐惧与不安当中，对整个校园环境产生恶劣的影响，破坏了学生们安心学习和快乐成长的土壤。更糟糕的是，长期处于校园霸凌环境当中的学生可能会出现学习成绩下降、逃学甚至辍学等情况，严重影响他们受教育权利和未来发展的道路。那么我们该如何的预防校园霸凌呢？同学们自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学会尊重他人、友善对人，用包容和理解去对待每一个人。家庭要给予足够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健康心理和品格，他们懂得关爱与尊重的重要性。学校加强教育的引导，通过开展各种的主题活动、心理健康教育等，让学生明白霸凌的错误和危害。同时呢，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和制度，对霸凌的行为零容忍。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来促进同学之间的团结与友爱，增强集体的凝聚力。社会也要营造健康向上的氛围，减少不良的影响传播。比如通过媒体宣传正确的观念，引导舆论导向。而且呢，学校与家庭之间呢要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及时发现学生的异常行为和情绪变化，共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当我们遇到校园霸凌或者看到他人遇到霸凌时，该怎么做呢？被霸凌的同学要勇敢地说出，及时向老师、家长或信任的人求助，不要默默地忍受，因为你的沉默可能会让霸凌者更加的肆无忌惮。旁观者不能冷漠旁观，要勇敢地站出来制止，或者及时地报告老师，不要成为霸凌者行为的帮凶或沉默的大多数。学校和老师则要迅速采取行动。

正的处理，给予被霸凌者支持和保护，同时对霸凌者进行教育和引导，让他们认识到错误并改正。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共同抵制校园霸凌。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些互助小组或社团，让同学们之间相互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霸凌力量。同学们，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决对校园霸凌说不，让我们用关爱去温暖那些曾经受伤的心灵，用行动去阻止霸凌的发生，用勇气去守护校园的每一寸土地。我们要坚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尊重和保护，每一个生命都无比的珍贵。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包容的校园环境，让友善成为我们彼此交流的语言，让尊重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抵制校园霸凌的一道坚实防线时，校园霸凌将无处遁形，我们的校园必将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我们携手共进，为了无校园霸凌而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全、和谐、有爱的氛围当中茁壮成长，让他们的青春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让我们共同承诺，从现在起绝不让校园霸凌再有可乘之机，让我们的校园成为真正的知识殿堂和成长乐园，让我们用行动向校园霸凌永远的说不，让我们向美好的未来勇敢前行。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的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038，1318065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庄子内七篇，我建议啊，千万不要照着逍遥游齐物论这个分法，这个分法分下去的话，没有人过得了第二关齐物论，没有，专家们也差不多。你如果念庄子内七篇，你首先要念的是什么？了解现实世界，一定要看第四篇人间事，就是人间的这种情况啊。所以第一个了解现实，发现现实世界太乱太复杂，天下那么乱，那怎么办？你要改善自己开始。所以第二个要谈什么？养生主。第三篇就是庖丁解牛那一篇，就是我个人怎么样去修炼我自己，让我很安全，好像庖丁解牛一样，刀用了19年跟新的一样，在世间完全不受任何损伤。第三步才开始逍遥游。逍遥游什么意思？让你建立一种自信，知道说人可以变成大，所以他用鲲之大鹏之大来描写人可以变成大。他这里是要接上老子第25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庄子在写到逍遥游的时候已经到第三步了，先知道人间世的危险，再说那我怎么样改善自己保全自己呢？养生主。然后开始逍遥游，让你建立自信，说你可以变成大，鱼可以化为鸟，鸟可以飞到9万里，超越人间相对的价值观。接着第四步呢，你达到什么境界？这是齐物论。齐物论是庄子里面最长最难的一篇，因为里面提到一个古代人最高的智慧，那几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了解的人不多。庄子说古代人的智慧达到顶点，没有更高的了，就是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未时有物就是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就是把你眼前所见的这个世界，充满变化的世界，完全加以超越。这是为什么你学道家之后很容易往上提升，不用执着。齐物论出来之后再说德中福，你的本性很充实圆满，没有因为外界的影响而磨损或者消除，那你就是一个德本性充满的人。接着到第六篇才是什么？大宗师。大宗师就是道，每个人都要学道，把道当作最大的老师。然后最后印帝王提到智人用心若镜，无心而为，两个词都跟心有关。所以照这样的顺序去念庄子那边，一般人就比较容易了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棒。
1: 妈，这四位是为了激励孩子学习的，这是语文偶像孔子，这是数学偶像牛顿，这是物理偶像爱因斯坦。
2: 那这个女的，
3: 这边我来回答，这是居里夫人。
2: 那应该挂居里呀，干嘛挂居里夫人呢？
3: 她夫人比她厉害。
2: 哦，那咱们家应该挂她。
1: 挂我干嘛呀？
2: 你厉害呀，
1: 你厉害。
2: 那好，那就挂我啊。哎，我的照片要是挂在咱家的客厅上，那多光宗耀祖啊。
1: 那咱家这客厅什么客厅？这是北大阅览室。你说孩子回家在这儿写作业，那学习氛围咔就上去了。
2: 哎呀，那我回去打个盹儿行不行啊？
1: 好的。
2: 哎呀，太难了
1: 啊。郭子，
3: 哎，
1: 你过来啊。我交代你的事儿你办好了吗？
3: 什么事儿？
2: 口红啊。
3: 哎呀，我办砸了。不是，你听我解释，是这样的，你不是让我给咱们家儿子的老师送两支口红吗？
1: 啊、
3: 哦！现在老师三令五申说不让收礼，我这不往枪口上撞吗？
1: 哎呀！
3: 我想了一个办法，我让小东啊，一上学就把两支口红让他送给老师，
1: 这不挺好的吗？
3: 但是这小子送错了，他送给了两个女同学。
1: 那你还不赶快要回来呀？
3: 哎呀，我要了。第一个女生也不知道怎么手那么欠，她拿出来就给抹上了。
1: 哎呀！
3: 第二个，我说小姑娘，口红呢？她说我不知道放哪儿了，怎么也找不到了。
1: 你说，你说，
3: 别打我 face。
1: 我不管啊，这个事儿你必须给我办好了，口红你给我补上，听见没？我出去办点事儿。我的天哪，太难了！
3: 我最难，一个大老爷们儿让。
1: 非常喜欢的发财色和锦鲤色，好美哦！
2: 哎呀，儿子，我说我打个盹儿啊，你怎么在北大阅览室？
3: 妈，您别说话，我这看直播呢。
1: 今天我最最最推荐的就是这一支秋叶奶奶色，
2: 奶奶色啊！
1: 今天还有一个惊喜哦，就是现在下单的宝宝们，我会亲自上门将口红送到你的手里。
2: 哎呀哎呀，那买它买它，
3: 我知道买它买它。妈，你快回屋歇会儿。
2: 给我买了 啊！
3: 我知道买它买它，买它两只，走，这就送来了，真快呀！哎，您是口红一姐，
4: 我是口红一爹，我太难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东东的同桌，薇薇的父亲。
3: 薇薇就是那个大高个儿，哎，他你，嗯，
4: 有关系吗？啊？今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我把我的女儿送到了学校。
3: 啊，
4: 我说女儿，拜拜。女儿对我说，爸爸，我要抱抱。抱完了我就回去了。万万没有想到啊，我媳妇儿在我的口袋里搜出了一支口红。
3: 口红？
4: 对对对。怎么解释？
3: 不是，你就说你不知道不就完了？
4: 我就是这么说的。啪！打 face。我说我真不知道啊。啪！
3: 双面 face。
4: 你得回家帮我解释啊。
3: 哦，是，你等等我，我这边处理完事我就去，好不好？保证完成任务。
4: 大哥。
3: 另外一位家长来了，哎呀，麻烦死了。
5: 你好。
3: 对不起啊，那个，是我们家小东，他这个孩子。
5: Oh my god！ 这一只，
4: 哎，
5: 就是2020年一定会红的神仙色，我的妈呀！是您下的单吧？两支口红？
3: 啊，不，是我下的，你是口红一姐。
5: 啊，是我。
3: 口红呢？
5: 哎，在这儿。
3: 哦。
5: 请选色号。我向您推荐这一支，这一支是集南瓜色、辣椒红以及烂番茄色的结合，懂吗？
3: 懂，就是乱炖呗。
5: 你过来。
4: 干嘛？
5: 撅嘴。
4: 啊？
5: 怎么样？
0: 哎呀，太好看了！
3: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
4: 我回家怎么跟我媳妇儿解释？
3: 我知道，待会儿我来解释。
4: 这是怎么？哎，
3: 要了，就要这个。
5: 两只，
3: 850一只，
5: 一共1700。
3: 好的。哎呀，不行，我差500。哎，你能不能给我500块钱？
4: 我怎么跟我媳妇儿解释？
3: 妈。
2: 哎，
3: 妈，你那有没有500块钱？啊，来。
2: 哎呀，我刚抢了好多红包啊！我转给你啊。
3: 好，500。
2: 走。
3: 嗯，有了。来，给您。
5: 好嘞。
3: 好吧。
5: 您的口红。
3: 谢谢。
5: 记得关注我啊。
3: 哦，好的。
5: 我是口红一姐。
3: 好嘞。
5: 你的口红专家。
2: 口红一姐呀，口红一姐。哎，
3: 快走，快走。
2: 买了吗？
5: 再见。
2: 买一个呀。
3: 妈，不就是口红吗？我这有，拿去玩吧。
4: 待会儿我找你要啊。哎呀，我的妈呀！
3: 怎么了？
4: 这谁呀？孩子的班级群里，家长交的这个书本费，全当红包给抢了。站住！
2: 我。
3: 你在哪儿抢的红包？
2: 2年级5班班级 B 群。
3: 抢了多少个？
2: 52个。
4: 你还笑？
3: 我这是笑，
4: 你怎么教育你妈妈的呀？这是啊！
2: 我抢红包，我怎么了？谁不抢红包？
3: 妈，走，快回屋休息啊！没你的事儿，
4: 没事啊！
3: 你说这个钱我一定补上。待会儿我媳妇儿要是来了，你可千万不要说。
5: 郭子，
3: 要不是，
5: 口红买了吗？
3: 买了。
5: 几支？
3: 2支。
5: 几呀？你是谁？
4: 我这么不显眼吗？
2: 哎呀，这个嘴很红哦。啊，
4: 这解释。
3: 马蜂扎了，咬了，叮了，就成这样了。哎，咱们去医院吧。
4: 去医院
3: 不行了，走。
2: 你也是家长哈？
3: 啊。
2: 咱家长群发生大事了，你知道吗？
3: 怎么了？
2: 哎呦，我的天哪！不知道是谁把给孩子的课本费当红包抢了。哎呀，全在骂呢。你也骂两句了。
3: 哎，别，那个万一人家有急事呢？
2: 能有什么急事？
3: 买口红。
2: 啊？
3: 不是，那个嘴流脓。就是他这个嘴要再不治，马上就流脓了。来，走，咱们去医院吧。
2: 儿子，你快看看，妈这个嘴好看不好看？
3: 你抹的什么玩意儿？
2: 口红啊！
3: 你把我刚买的口红给用了。
2: 哎呀，你买的口红妈擦点怕什么呀？你把那口红一解才叫来，我再抢点红包，不是什么都有了？
5: 妈，你等会儿，妈。你在哪个群抢的红包？
3: 老年模特群。
4: 模特，就阿姨这身材，她模特。
3: 不是，我是说她老年模特群，咚咚。
4: 这有点像。
5: 你闭嘴。
4: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阿姨啊，在咱们孩子那个班级群里边，家长们交的那个书本费，全当红包给抢了。
3: 你别。
2: 哎呀，没法混了。哎呀。
3: 妈。
2: 哎呀，妈呀。我真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3: 没事，
2: 我说怎么没有人跟我抢呢？
4: 抢不过你啊！
3: 没你的事儿，妈。回去啊！
2: 郭
3: 老太太有心脏病，她本来就不容易，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的。
2: 别再跟我和稀泥！咱儿子现在2年级，正处在考重点大学的关键时刻啊！
3: 小学2年级，
2: 孩子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
4: 对吗？
2: 有多少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已经开始冲刺了？
4: 就对。
2: 如果因为你搞砸了孩子的前途，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一说到孩子的前途，我就焦虑啊！我这半年我没睡过一天整觉啊！
4: 我也是啊！
2: 我跟你
3: 还说那个，
4: 我女儿越长越大。
3: 本来啊，我们是个农村的，
4: 你说我
3: 县城里住的好好的，非要到大城市来，要不然
2: 我跟你说，
4: 我的天，
3: 别说话。这 BGM 也太合适了，
4: 这是哪来的声音？
6: 哎，你们在吵什么？
3: 儿子，
4: 东东，
3: 我以为谁显灵了呢。
4: 不是，东东，你这手里拿了个什么玩意儿？
2: 这不是才艺吗？
4: 哦，对，将来考大学呀，才艺能加分的。
2: 回去练琴。
3: 真的没法儿。
4: 哎呀，大哥，
3: 都是攀。
4: 来，你听我说，我听说啊。有的家长太横了，人家直接把直升飞机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停在了学校，供孩子们上航空课。
3: 天哪！
4: 还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只身一人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在峰顶上展开了校旗。可 人家比起来，咱两个能做什么？
3: 咱们俩登月吧。
1: 行了，别拉了，你俩从月球上下来。
6: 哎呀，你在吵什么呀？老师给你们写了一封信，你看看吧。
3: 各位家长，我理解大家的心，但是请别把自己的焦虑传染给学校，更别传染给孩子。教育不应该仅仅只有一种颜色。口红的钱我放在小东的书包里了，请给我们留一份尊重，也给自己留一份尊重。
0: 老公，看完这个信我有一种感觉。
3: 什么感觉？
4: 什么感觉？
0: 没脸见人。
4: 我也没脸见人。哎，电话，我媳妇儿，你说我怎么解释？喂，老婆呀，你听，什么？哦，老师都跟你解释过了。好，好，好，好，只要你不打我的 face， 我马上就回去。行了，哎，我老婆都知道了，我也回去了。
0: 要走了。哎，哎，
3: 哎，这个兄弟也是忙活一天了，受了不少苦。
0: 哎，
3: 这样吧，啊，送给我那没见面的弟妹，哎呀，一个小礼物。
4: 谢谢，
3: 新年快乐。
4: 这是什么？
3: 口红啊，
4: 口红。你还给我口红，我回去怎么解释？
3: 不，哎，要不这样，你呀、啊，直接先回去，我给你找个闪送，给你送回去不就行了吗？
4: 你太聪明了。
0: 哎，我来定。
3: 我给你
6: 下单了。
3: 这个人家是
4: 闪送，闪送，一对一急送，拒绝拼单，服务群众。闪送，
7: 坏呀、
4: 啊！哎，小宝，
7: 哎，
4: 来来来。把这个东西闪送到我家。
7: 明白，说着急送东西就得用我们闪送，而且现在闪送还支持网购呢，
4: 连同我一块闪送回家，省个出租车费嘛。
7: 抠。
4: 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7: 咱们
4: 送
7: 回去。
4: 再见啊，再见再见。
8: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窦尔敦住的永昌镖局，没想到晚上来了两个女子行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要说是夏秃子干的，你还没证据。你说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捣的鬼，你也拿不出证据来。所以这个事儿啊，只能是个悬案。本来窦尔敦呢，着急离开这儿回家，寻找父亲母亲的遗骨，好给他们安葬。结果半道出了这么多岔头，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现在这个事儿又不能放下，童家父子也舍不得让他走，所以窦尔敦就耐着性子还得住在这儿。他打算看看这个结果。咱这么说吧，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少镖头佟桂山搬了把椅子，坐到镖局的门口，抱着个肩膀，东瞅瞅西看看，有时候瞅瞅对面的同顺镖局。这同顺镖局够惨的，上上闸板，关上正门，门庭冷落呀。那么出来进去办事的呢，就走旁边那个角门，偶尔发现一个人，就像那个老鼠差不多，滋溜钻进去了，趁人不备，哎，滋溜又钻出来了。佟桂山看得清清楚楚， 心说话，这个夏崇武现在干嘛呢？在家里捣什么鬼呢？究竟是他们干的还不是他们干的呢？他在这瞎琢磨着，可自己这镖局的买卖真挺红火，顾客盈门呐，要求他们保镖的人大有人在。因为现在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所以远处的镖都不接，就是附近的让几个镖师去也就可以了。人家买卖做住了，哪天都有主顾，这咱不必细说。头一天呢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依然如故，什么事儿也没有。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窦尔敦一看什么事儿都没了，估计不会再发生事儿了，就打算跟童家父子提出要求要离开此地，回家呀去办自己的事儿。就是要说还没说的这个节骨眼儿出事儿了。邵镖头正在门口坐着的时候抬头一看，顺着大道来俩人，一前一后，披着斗篷快步如飞。等来得近前，他就是一愣，为什么呢？来俩女孩，仔细一看，正是几天前晚上行刺那俩女子，一个背着三黄透甲锥，一个背着双刀。这俩女人呢，脸都沉沉着。佟桂山一看呀，来了，我当没事了呢。这小伙子就站起来了，用手一指，高声断喝：“站住！又见着了，怎么？”行刺没过瘾，还打算来个第二回怎么的？头前这个背三黄透甲锥的没说话，往里边看了一眼。窦尔敦呢？哎，我说你这口气可不小啊，直呼姓名，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也是你教的吗？你找我老师有什么事儿？给你。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塞到佟桂山手里头，转身就走。佟桂山接过信来瞅瞅，封得挺严，上头写面城铁罗汉窦尔敦收。当然他不敢拆开了，他一看这俩女孩走远了，转身到了里边，轻轻的扣扣门。窦尔敦呐，跟老铜头两个人正品茶呢，听见声音之后，窦尔敦就说：“进来。”哎，佟桂山从外边进来了：“爹，师傅，什么事儿？”“
5: 哎，就那天晚上行刺的那俩女孩啊，又回来了，现在何处？什么也没说。”留下一封信，转身就走了。
4: 窦尔敦呐，就一愣，伸手把信接过来了，看了看封的挺严，赶紧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掏出来，打开一看呢，很简短，就那么几句话，上写：“拜上铁罗汉窦尔敦，今晚三更天。”在忠孝祠不见不散，千万不要违约。就这么几句话，没有落款，没填人名。窦尔敦看罢，把这封信交给身旁的老铜头。佟孔海接过来瞅了一瞅，这谁呀？这是？我说大师啊，我看又出岔头了，一定有人有意的挑衅，您呐还是不去为妙。佟桂山也说：“师傅，去吧的，别人家话道您就走， 您太善良太实在了，不要忘了现在的人心险恶呀，什么他妈坏道都有。您知道这封信是狗放屁，不去。窦尔敦呢，眯缝着眼睛琢磨了多时，我看还得去。为什么得去呢？写信的人出于赤诚，你说人家说的好好的，请我去赴约会，我要不去岂不失信于人呢？再者一说，我怕了他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这爷俩还劝窦尔敦，就是不听。后来这爷俩没办法了，佟桂山就说，师傅您要去也行，我多领几个人保着您去，以防万一。不必，兴师动众反被人耻笑，要去就是我一个人。这师傅您怎么这么犟呢？他万一不会的，你放心吧，我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他们都知道窦尔敦这个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吐口吐沫都是个钉，再多说一点用都没了。简短接说，到了晚上吃完晚饭，窦尔敦告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必管我，到了时候我自己走。只是有一件我得打听打听，这忠孝祠在什么地方。老铜头就说啊，也是出西关，离着西门呢不到15里，紧靠着路边就是，一条大道甭拐弯。因何叫忠孝祠呢？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那是一片坟地，烂葬岗子。那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忠孝祠，也不是谁说过，好像是唐王李世民为了纪念大将王伯党的夫人呐，也不是怎么的修的祠堂，工程浩大。你想想唐朝到现在多少年了，因为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在是有名无实了，里边还有个大坟头，外边的院墙都坍塌了，所以呢那就是一片野地。哦，原来如此，好了，你们父子休息去吧。哎，有事儿您打招呼啊。老铜头让伙计沏了壶酽茶，摆了点夜宵，他们退出去了。窦尔敦照旧闭目养神，心里头盘算着晚上将要发生的事儿，心说是不是夏崇武，是不是胡景春，今天晚上就清楚了。那么这封信肯定与那俩女孩行刺有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俩女孩送什么信呢？也背不住他们想找找脸面把后台搬出来了。窦尔敦胡思乱想，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眼看呢到了二更天了，窦尔敦站起来了，擦了把脸，喝了点茶，赶紧把包袱拿过来，换了套衣服，背背虎尾三节棍，斜挎百宝囊，看看这口袋里头火折子火扇子稀土桶，所有的零碎应有尽有，其他的东西就撂到床上，轻轻地把门开开，迈步到院，看看左右没人，扎着背网飞身上房，一晃身跳到街上。这街上是冷冷清清，窦尔敦往下一塌腰，直奔西关。你想想，他个大腿也长，心里也着急，眨眼之间到了城根底下了，顺着马道上了城， 那位说不走城门上城干嘛？你想想什么时候了？半夜三更的，城门早就关闭了，所以他必须上城，然后从百宝囊之中取出飞抓百链锁，扣到垛口上，用手抓着，从城上坠到城外，然后一抖，百链锁开了，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顺着一条大道哈腰，赶奔忠孝祠。今儿晚上啊，还是个晴天，月亮朦朦胧胧，似亮非亮。那个说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月亮啊，现在还没升起来，因此这光也不那么足。窦尔敦借着微弱的月光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跟小燕一样那么快，这一口气儿就出来十二三里，他的速度缓慢，因为他盘算着还没到三更天，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喘气儿。正在这么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眼前唰有黑影晃动，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听神就站住了。谁？说个谁？人影踪迹不见。明明看着有人呢，怎么一转眼就见不着了？背不住眼离了，接茬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去，黑影又出现了，唰在面前一晃，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离得远，又是个黑天，光线不足，也看不出是男女老少。窦尔敦往前一大腰直奔他就去了，可到了近前是踪迹不见，可见这个人身法之快呀、啊！又往前走了一程，就到了忠孝祠的大门了。刚到这儿，黑影晃动。窦尔敦心说：“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他要就追他。那个人停身站住，一扬手，唰，扔出一件东西来，直奔窦尔敦面门。窦尔敦一甩脸，东西吧嗒落到地上了。就这么个功夫，黑影不见。窦尔敦也没追他，一下腰捡起来了，一看呢，一张纸包着一块石头。他把石头扔掉，把纸展开，上面写的毛笔字还挺大，说了那么句话。此地凶险，切莫轻易进入。您听清了吗？就是这个地儿太危险，你不要轻易进去。也没有落款。这谁呀？如此看来，这是个好心人呐，是替我担心。但是我这儿没熟人啊，谁能暗中替我担心呢？哎，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哪有回去的道理、啊、他把这纸条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头，整理衣服，迈步走进忠孝祠。他一看呢，老铜头说的一点都不假，这院套可够大的，但是墙啊多数都坍塌了，残垣断壁，甭走门，从哪儿都进得去。脚下是碎砖乱瓦，那野草长得都有人没腰高，但是也能分辨出来，正中央是神路。原来铺的那砖呢，都破碎不堪了，高一脚低一脚，古树参天。
5: 抬眼一看啊，还有十人十马，看来当初啊规模相当宏伟壮观呢、啊。这是年久失修了。他仗着胆子正往里头走呢，冷不丁的从树后头转出俩人来，站住！一听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窦尔敦停身站住，抬头一看，哦，正是行刺的那俩女孩。头前这女孩略微高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三黄偷甲锥；后边女孩稍微矮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双刀。这俩女孩都沉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哼，真不错呀，真是言而有信，准时来了，跟我们往里走吧。姑娘要见谁到时候你就清楚了，走。窦尔敦也不分辨，就跟在俩女孩的后头往里走。哎，这挺深挺深的，能走出去一里地，两旁照就是古树参天，眼前闪出一座亭子来，但是这亭子也年久失修了，里边有一桶石碑，又高又厚，在前边还有一张供桌，由于黑呀看不清楚，好像这供桌上坐着个人。那俩女孩扭回身来断喝一声，站住，别往前走了。窦尔敦真听话，停身站住没动地儿。就听这俩女孩说，师父，窦尔敦来了。哦，这是他师父。窦尔敦听得清清楚楚，好半天这主没说话，这一张嘴呀、啊，把窦尔敦吓一哆嗦。夜猫子叫唤什么声他什么声，不男不女不奸不厚，这动静太难听了。当然我也学不好，咱像不像作比成样。
6: 来得好啊，来得妙，孩子们掌灯。
5: 哦，还带掌灯的，声音一落，唰，灯火通明。闹了半天，周围还埋伏着二十多人，衣色都是女子啊，身上穿着青衣服，头上蒙着青纱，这要半夜发现呢、啊，非得下个跟头不可，跟活鬼差不多少。每人手中举着个火把，这阵一起点燃，亮如白昼相似。借着突突的火光，这才看清，果然供桌上坐着个人，是个老太婆。就见这个老太婆五星朝天在供桌上坐着，这张脸是又长又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抹子眉，一对大三角眼，从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鹰钩鼻子，菱角嘴，薄嘴唇，脸在煞白，活脱就是活鬼。但是两鬓如霜啊，头发都白了，穿青挂皂，是又肥又大，两个眼睛紧盯着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不由得倒退了两步，吸了口冷气，心说这就是我，胆儿小的非吓死不可，到了这儿好像到了阴间相似。这是谁呢？他正想着的时候，就见这老太婆双腿一飘，从供桌上下来了，稳稳当当一步三摇来到窦尔敦近前，
4: 他倒背着双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这一口气就看了40多眼，把窦尔敦都看毛了。看着看着，这老太婆又是一阵的冷笑。笑的人寒毛根都发竖，浑身起鸡皮疙瘩。笑完了他才说话。
6: 你就是铁罗汉那个窦尔敦吗？
4: 不错，正是在下。老人家，请问您是哪一位？
6: 行啊，还懂得说点人话啊。要问老娘是谁，有名有姓，江湖人称魔山老母，我叫毕凤莲。啊！
4: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大吃了一惊。
7: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窦尔敦夜半三更来到忠孝祠，做梦没想到遇上磨山老母毕凤莲，他大吃了一惊。这并非是窦尔敦胆小，因为实在是印象太深了。远在五台山文殊院学艺那会儿，海静大师就不止一次告诫他说，将来你到江湖上如果遇上毕凤莲这个磨山老母，你千万留神，但能回避就回避，千千万万别招惹他。为什么呢？因为毕凤莲这个人呢，性情十分古怪，令人琢磨不定，喜怒无常，嗜杀成性，翻脸不认人。你要说他是歹人吧，有时候也做好事儿，遇上你有困难拔刀相助，脑袋掉了在所不惜。但你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好人吗？他又好坏不分，有时候站到对立面那一头跟你玩命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人能耐又大，性情又古怪，拿着不是当理说，你千万留神。所以窦尔敦印象极其深刻，你可真没想到，刚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这才几天呢，居然在保定府遇上这个老魔头。这就是窦尔敦吃惊的缘故。但窦尔敦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别招惹他，听我老师的话，所以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对着毕凤莲呢深施了一礼：“前辈，恕晚辈不知，死罪死罪，前辈在上，窦尔敦礼过去了。”窦尔敦是深施了一礼，没想到这个毕凤莲呢不吃这套，他把脑瓜一拨了，倒背着双手冷笑了一声，这个笑声啊比哭还难听，就像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哎哎， 还带个钩，笑的人呢脊梁沟发凉，起鸡皮疙瘩。我说猴崽子，少他妈跟老娘来这套，老娘我不买账。今儿个咱就来个痛快，你说你是站着死啊，你是跪着死，你给我来个痛快。
4: 前辈，弟子不明白，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您要置我于死地，能不能跟我讲说清楚？
3: 我他妈得说几遍啊，嗯，你挺大个男子汉，太啰嗦了吧。好吧，我再说一遍。看着我身后那俩女孩没，嗯，你为什么把他们绑起来，百般的羞辱？这俩是我心爱的徒弟，你碰了我的徒弟就是得罪了老娘，所以今儿个我把你叫来就要把你处死。
4: 哦，原来如此。老人家，您别嫌我啰嗦，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的不打一辈子不漏，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您就想想，我为什么拿绳捆他，我招他了，我惹他了，我在永昌镖局住着，无缘无故你的两个爱徒前去行刺。老人家请想，我就等着死吗？我不得做防范吗？再者一说，我也不知道他是您的贵高徒啊。他们两个人轻纱蒙面，甚至我不知道是男是女，为了自卫把他们俩抓住了，的确拿绳也捆上了，可是后来我发现是俩女孩，我就动了恻隐之心。尽管如此，我并未羞臊他们呢。这话您可得说清楚了，我问他们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为什么要行刺我，受何人的唆使，他们是一言不发。要按照旁人的意思，把他们扭送到官府治罪。我没说吗？我动了恻隐之心，

0: 放他们一条生路，所以把绑绳给解开，甚至他们慌慌张张逃走的时候把兵器忘了，我还提醒叫他们捡着兵刃再走。弟子以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当啊，那么老人家为什么要把我置于死地呢？这个事儿合乎情理吗？
1: 哎呀，他妈猴崽崽真会强词夺理呀，这要不了解内情的还认为这老娘我不讲理呢。
0: 我可告诉你窦尔敦，
1: 你这套都是跟那老秃驴海静学来的吧，那老家伙他妈就不讲理，我们俩还记着一笔账呢，早晚我火烧文殊院扒了他的秃皮。我窦尔敦呢，我且问你，你说了无缘无故去行刺你是那么回事吗？哎，盐从哪儿咸的，醋从哪儿酸的呢？行刺你就有行刺你的道理，因为我发现你在龙虎寺献艺你太猖狂了，充分显示了你自己，就冲你这骄傲自大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
0: 哦，窦尔敦一听龙虎寺的事儿，闹了半天他知道，书中代言他真知道。你想龙虎寺永昌镖局、同顺镖局发生争执，在月台上比武，兴师动众，保定府哪有人不知道的？这个毕凤莲带着几个徒弟也在保定路过，正好知道这个事儿了，这个热闹他是不能错过的，领着帮徒弟他也进了龙虎寺去看热闹。月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看得清清楚楚啊。窦尔敦献艺，怎么战胜的胡景春，怎么制服的夏秃子，他全看清楚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窦尔敦不知道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毕凤莲呢，真不讲道理，破口大骂，把窦尔敦骂了个狗血喷头。要依着窦尔敦的脾气早翻脸了，但老师一再提示不让他惹事，所以窦尔敦一再忍让，一语不发。你爱骂你就骂，你是个魔掌，是个疯子，那么大年岁了，我又比你小那么多，骂你就骂吧，你出够了气也就算完了。要真像窦尔敦想的这样就没事了。这毕凤莲是越骂火越高，越骂脾气越暴躁，后来把双掌一塌，
1: 猴崽子，你他妈怎么不言语了啊？你跟我摆肉头阵，好小子，今儿老娘我就结果了你这条性命。
0: 说着过来叭叭就两掌，窦尔敦左躲右闪把他的掌法躲开。老人家慢，
1: 看这意思您是要动真格的。放屁，还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就是真格的，老娘我就打死你。
0: 老人家不要欺人太甚，我窦尔敦生来就有个脾气，不怕死，我既来之则安之，我是来啊跟您讲道理的，如果您如此无礼，我可要得罪了。
1: 哎，什么意思啊？得罪怎么讲啊？你还想还还手吗？
0: 老人家您算说对了，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墨鱼临死还得吐几口墨，何况人

0: 毕凤莲说着往前一纵，一掌紧似一掌，一招快似一招，对窦尔敦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实在没法忍让了，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窦尔敦心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宁愿打死也不能被你吓住。施展开达摩三十六式，那窦尔敦这人非常认真，这十五年的功底十分扎实，今天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把这达摩三十六式所有的精华全亮出来了。毕凤莲偷眼一瞅，呀，行啊，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几乎还没遇上过对手，看着没，今儿个还真要费点事。想到这，他火旺上撞，加紧进攻，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就在他们打的那个时候，来个看热闹的，这个人在一棵树上手分树枝，探身往下瞅着，底下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一边看呢，一边琢磨，心说这毕凤莲真他妈不是东西，这老妖婆子走到哪儿在哪儿闹事儿，拿着不是当理说。人家窦尔敦哪惹着你了，你派徒弟行刺，不准人家反抗，人家反抗了就犯了不赦之罪，今儿晚上这叫兴师问罪，没理儿脚理儿啊。哎呀，再看看窦尔敦，这个人不住地点头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有两下子能跟毕凤莲打个旗鼓相当的人不多。原来替窦尔敦担心，现在一看呢，心放下了，心说我呀别急于露面，我就看着，最好让窦尔敦把这老妖婆子制服，让他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另外也让他知道知道撞南墙这滋味，给他个教训。这主所以就没动。这件事儿只有说书人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啊。单说毕凤莲使五阴掌鹰爪力，把自己的掌法全都用上了，也不能取胜。一开始他不以为然，没拿窦尔敦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发现想赢窦尔敦势比登天，他有点发急躁了。
1: 哎呦，看这样子今天还真要费点劲儿，真要费点劲儿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看这意思想赢他是赢不了，那么赢不了他我可就够呛啊，莫非说今儿个我要栽跟头，我要败在他手，真要输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上，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这魔山老母就一败涂地了。哎呦，看这样还真玄乎，
0: 他心里胡思乱想，就有点走神。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精神一溜号，拳脚就有点迟钝，他正好飞起了一脚，猛踢窦尔敦的小腹，恨不得这一脚把窦尔敦给废了。但是这脚发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正好叫窦尔敦钻了空子。窦尔敦使了个海底捞月，掌从下头往上兜，哎，啪这一下正兜到毕凤莲脚跟上头。本来毕凤莲这一脚发的就有点力猛，窦尔敦再一兜他能站稳当吗？

通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在场的这些徒弟们不由得惊呼了一声、啊、什么原因？他们就没看过老师打败仗，这可是头一回啊！按着魔山老母的能耐，就是打败仗你也发现不出来，那么顶顶多多也就是碰碰衣服，稍微吃那么点亏。像这样实实拍拍摔了个仰面朝天，从来没有过，弟子们能不惊呼吗？窦尔敦呢，心里的咯噔一下，哎呀，我失手了，这下摔得可不轻。他不愿意惹事儿，不愿意得罪仇人呢、啊。窦尔敦稍微一愣，赶紧就过来了，下腰来搀毕凤莲。老人家，弟子失手，罪该万死，您摔坏没有？快起来。您说这不是好心吗？哎呦，这毕凤莲可真不是东西。利用这个机会，他从怀里头拽出一把两面匕首，这把匕首用毒药喂他，只要碰破肉皮，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他嗷一声，猴崽子你在这儿，唰，就这一下，真是出手如电，迅雷不及掩耳。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卯上了。窦尔敦手疾眼快，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啊，撑，倒着往外一纵，出去八尺多远，毕凤莲一匕首刺空。这老妖婆利用这个机会，站起身来，向窦尔敦发起猛攻。左一招，右一招，左一匕首，右一匕首，唰唰唰唰唰唰，扎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左躲右闪呐、啊，前辈且慢，前辈且慢，前辈且慢。你怎么说，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窦尔敦一看，这不行啊！我能叫你扎着吗？赶紧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这一脚踢个准的，正好踢到毕凤莲手腕子上的，哎呦，烫的肉，把匕首踢飞了。毕凤莲一看，啊，哎呀，哈他妈猴崽子，你让老娘丢人，无地自容啊！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他把头一扎，奔窦尔敦就来了，左一头右一头，他玩命。窦尔敦心说，这怎么办？今天我遇上疯子了，抖了抖了不下去，躲又躲不开，真急死人也呀！真哥，你就逼着我拽出虎尾三极棍，我把你拍死吗？又不忍心那么做。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咱说了，树上有个看热闹的，这主一看呢，到时候我再不下去，非出人命不可。他把双腿一飘，撑跳下来了，来到两个人中间，把双手一抬，妈，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嗓子不要紧，还真有效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毕凤莲和窦尔敦定睛瞧看，一看呢，来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他这小老头长得倍儿精神，五短身材，小细脖，大脑壳，宽宽的脑门，翘下巴，还留着一缕山羊胡，斗鸡眉，小圆眼儿，鹰钩鼻子，一字嘴，满嘴的小白牙，红光满面。使人注意的是，这老头两个眼珠倍儿亮倍儿亮，放出两道寒光来，说话底气足，都带回音的，跟那金属声差不多少。窦尔敦心说，哎呦，来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

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单说来人，冲着毕凤莲冷笑了两声，我说老妖婆子，拉倒吧，你耍什么方啊你？你都多大年纪了，应该自觉一些了。你说人家窦尔敦一再容让，你一再进逼，你这不是得寸进尺，拿着不适当理说吗？幸亏我亲眼目睹，不然你跟旁人提起这件事儿，又要没理儿嚼理儿。今儿晚上我做个总结，我发现这世界上无耻之人，您是第一位了，您说是吗？哎呦，本来这毕凤莲呢就无地自容，一听这老头说这风凉话，肺都气炸了。老猴崽子，我就知道是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老头乐了，我毕凤莲，你不是跟这个拼就是跟那个拼，我满腔热情给你们解围，你说这不是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吗？我可告诉你，你要跟我拼，你可找不出便宜去，是不是？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你别看窦尔敦让着你，我可不让着你。老头说话之间，把腰里的包袱解开了，从里边哗噔拽出一件特殊的兵刃，才要打斗毕凤莲。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桂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国总工会中医药培训班在吉林云岭开展人参产业沉浸式研学；
3: 巾帼集巧会好物聚水街通化市集巧好物市集活动在深香水街举办；
2: 县红十字会到学校开展心肺复苏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
3: 近日，全国总工会中医药培训班实地教学活动在吉林省人参工匠学院举行。该学院设于吉林云岭野山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来自中国医药集团、华润医药等全国18个省区市29家知名中医药企业的90余名专家及技术骨干齐聚云岭，开启了一场沉浸式人参产业技能研学之旅。
1: 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具体实践，也是全国及省市县总工会纵深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服务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活动当天，学员们深入云岭野山参保护区，沿野山参遗址路线实地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人参采参习俗，零距离感受千年参脉的文化传承。随后，学员们参观了野山参基地博物馆，并步入保护区体验采参之旅，系统了解野山参从源头繁衍护育到文化积淀的深厚底蕴。在拥有5.6万亩野山参基地的森林深处，亲身触摸到吉林人参产业好林加好种加好法加好品牌的四好体系的坚实根基。学员们还走进学院核心教学区，参观了溯源平台、产品展示区、百草堂大药房及可视化车间，深入了解野山参系列产品从源头种植到终端精深加工的一体化产业模式，零距离观摩人参加工炮制、产品研发等关键工序，同时对学院理论加实践、课堂加车间的立体化培训场景给予高度评价。据了解，吉林省人参工匠学院作为全省首家在非公企业设立的省级工匠学院，自2025年12月授牌以来，始终围绕市场营销、品牌塑造、国际贸易等领域，大力培育中医药及人参产业高技能人才，为吉林人参产业向1000亿级目标迈进，为柳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了工匠学院力量。
2: 近日，巾帼集巧会好物聚水街通化市集巧好物市集活动在深香水街热闹开市。
4: 此次活动由通化市妇联、通化市集巧工坊主办，县妇联、文广旅局、商务局协办，以特色市集为载体，集中展示巾帼手工特色产业优秀成果，汇聚巾帼匠心，助力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全市共集结30家吉林巧姐基地、合作社、工作室与巾帼农产品基地的刺绣、钩编、布艺、雕刻等上万件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柳河本土父字号优质农产风味地道，各类产品兼具深厚文化底蕴与鲜明乡土特色。市集设置了展示、体验、展销三大功能板块，市民与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传统技艺，也可以走进体验区亲手感受非遗魅力，还能在展销区选购心仪好物。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线上线下联动，打破空间限制，让网友云端逛市集，做到线下烟火涌动，线上云端联动。活动现场还发放购物云票与非遗手工体验券，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互动氛围热烈。此次市集活动将巾帼创业、非遗传承、文旅消费有机融合，既为广大妇女搭建了实现创收的舞台，也丰富了柳河夜间文旅业态。
3: 近日，县红十字会走进柳河一中开展心肺复苏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
1: 培训采用分层教学模式，首先向在校教师普及心肺复苏应急救护知识。县红十字会讲师结合真实急救案例， 重点讲解了心脏骤停识别、黄金救援时间及心肺复苏操作的流程，并利用模拟教具示范标准动作，指导教师进行实操练习，切实提升了教师应急施救水平。教师培训结束后，全体学生在操场集合，讲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突发心脏骤停的应急处置要点，并完整演示了心肺复苏的操作步骤。同学们认真听讲，细心观摩，积极参与模拟体验。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分组配合，对同学们近距离手把手指导，及时纠正错误动作，帮助学生们快速掌握核心急救要领。此次培训贴合校园安全实际，针对性强，实用性高，不仅让全校师生系统掌握了心肺复苏急救技能，也补齐了校园应急救护教育短板，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生命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今天，县实验小学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沉寂许久的校园焕发出勃勃生机，处处洋溢着欢快热烈的开学氛围。
4: 清晨，孩子们背着书包陆续进入校门，步履轻快，神采飞扬地奔向教学楼。老师们早已在班级门口等候，面带微笑迎接返校的学生。进入班级后，同学们开始相互协作，有序整理新学期的学习用品。一年级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走进班级，新生家长会上，班主任详细介绍了校园生活、入学适应及家校配合等相关事宜，助力新生快速融入校园生活。与此同时，其他年级各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帮助学生收心聚力，传递新学期的期望与目标。随后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全校师生齐聚操场，肃立注目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升旗仪式结束后，学生代表在国旗下发言，分享充实多彩的假期生活，畅谈新学期新目标。校领导寄语，希望同学们在新学期砥砺前行，向阳成长，共赴美好新征程。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高山期是吗？
6: 高山期啊，
5: 高山期。
6: 首先我觉得我听了你这个问题以后，我有两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其实还是要你买什么的问题。这么说啊，就高山和格瑞维亚两款产品都非常棒。但是呢，就是它突出的属性、用户的群体是完全不同的。对吧？就是买格瑞维亚的用户呢，其实他就是想买一个工具车，是一个抗造的产品。对吧？空间大的产品，使用场景非常丰富的产品，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想买的高山这个级别的消费者，他可能更多的是体验这种科技的产品、豪华度的产品、装备的产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属性的，明白吧？然后呢，我第二个观点看了以后，我觉得如果真正进入决赛圈，你希望一个更豪华、更科技的产品，就直接上高山吧，不要高山旗。就是 MPV 的领域，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虽然说峰哥在选车当中，我一直帮你们在省钱，我可能在选的过程当中非常抠，但是我说了 MPV 不要省钱，有高配的不买低配的，有好的不买坏的。明白了吗？就是这是我对 MPV 的一个理解啊。所以就是如果说真正进入决赛前情况下，如果希望的科技和豪华，一定上高山吧啊，不后悔，高山期你会后悔的。
5: 还好我反应快啊，差点没说格瑞维亚跟高七。我高七是啥呢？高尔夫，那也对比不上啊，凑不上大哥呀。后来啊，是高山系列。
6: 对，你看高山系列七八九，其实现在目前整体销量上来看，八卖是最好的。
5: 对，
6: 九其实不用说了，尺寸虽然很大，但是这个车其实更多商务属性的。但是我认为高山九的整个商务属性还不够，还没到那个辈分，明白吧？就是它整体的装备，它突出的很多豪华性方面，你如果作为商务属性来看的话，现在它觉得还稍微差点劲儿，对吧？高山七呢，作为家用来说呢，好像还是稍微的小那么一丢丢。所以就是我说了，你买完高山七以后，你会后悔的。就是买 MPV 一定是一步到位啊，买高山八啊，
5: 说的非常明确。

0: 问题都没有。为啥卡罗拉双擎就是整个丰田的双擎二十多年的这样一个背景了。卡罗拉双擎呢，其实在整体的应用上也是非常不少的，包括它的用户群体都是更多的是把它当成工具车或者是一些网约车去用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都是做网约车的。所以你说你想想它每天的公里数，它使用场景就非常非常的复杂。
1: 嗯，
0: 它这种情况下卡罗拉都是能完全能应对的，这个双擎是任何问题没有的。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每个汽车厂家现在生产车的理念、技术的理念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咱们的很多新能源车都是重电，就是重电轻油。但是其实丰田的理念当中，虽然它用了电，但其实它还是轻电重混。
1: 嗯，
0: 明白吧？就是啥意思呢？它其实油和电一定是在配合状态下的，在什么时间下使用油，在什么时间使用电，其实丰田给你算的是非常明白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呢，它在实际使用上它的技术非常稳定，而且在实际的油耗方面其实它非常可观。
1: 嗯
0: 啊，而且在低温呢，在各种高温呢，在各种复杂路况当中，其实它会进行转换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低温情况下我用电体验不好，或者电不能工作，或者使用效率非常低的情况下，我用油不就可以了吗？对吧？但是当我这个车一旦能进入用电的状态下，我就马上用电，对吧？所以就是什么呢？这个其实相对来说，第一个它稳定，第二电池，你看一下电池就知道了，没多大，不像现在说电池我得30度、50度、100度电，你看它的电池多大，没多大，就是它不是以用电为主的这个汽车企业，技术的逻辑上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明白吧？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使说的，他说峰哥呀，博智的应该是3X 吧，这个车型问一下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0: 对，其实你看博智3X 从上市到现在呢，就是尤其前两年就是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甚至还出现过一车难求的状态。但是我告诉各位说，它的一车难求而不是它的销量真达到一个顶峰或者顶点了，而是什么呢？丰田和本田一直在玩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叫营销理念，对吧？就是叫饥饿疗法，对不对？其实丰田这个汽车企业呢，你说在这么多年当中它还能成为什么呢？全球第一，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它不是光技术的层面上更厉害。第一个，丰田最早的时候会讲故事，它很多的用车理念，车给大家传递的理念其实都是深入人心的，对吧？就是你首先你得什么呢？你得让你这个产品得到一个人的认可，买车的过程当中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你，这个其实这个企业现在来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品牌营销，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丰田非常厉害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整体的市场的这样一个调研当中，他不会盲目的扩张。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今天卖的好了，我就哐哐造车，他不会的。他车卖得好，他反倒还收着卖，为什么呢？市场永远是在一个紧绷状态，市场永远是在一个缺货状态，才叫物以稀为贵，当有一些车生产到什么的都卖不出去了，都已经摞都摞没地方摞了，摞成3层5层的时候，你发现那个车你再怎么卖它都不值钱。所以丰田这方面的理念它吃得非常透，你发现有很多企业在不停的造车，不停的忙活，后来发现没挣着钱，就跟现在很多人也一样，一顿忙活，其实你忙活的是走的死胡同了，你忙得再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挣不着钱。但是有一些呢，你发现呢，他就抓了一个非常好的点，他知道这个市场需求什么，他市场的节奏是什么样的，他就按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去做，你发现他就能挣着钱。所以博智的 3X 车型，我说了，它不是说卖到了顶点，而是它在整体的市场的节奏和它的这样一个产出上，他做了一些调整，所以让你感觉到一种份额，就是哎呦，这车怎么现在一车难求，提不到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博智的3X 我也试驾过，包括很多人反馈过，车不是不好，电车我还是那句话，电车没有什么好和坏，明白吧？只是说在同品当中还有没有其他选择？我说了，如果说现在目前在新能源的纯电动车当中，如果说你没看过吉利、比亚迪，你先不要做丰田的选择。这是我最直接的一句话，我不是说车不能买啊，但是我说了，你在买博智3X 的时候，你要先去看一下比亚迪或者银河系列的一些产品，你都试完了以后，你发现那些都不行，都不是我喜欢的，我还要买3X 可以买，这车能用得住。但是我说了，如果你不看那些车的情况下，你去买了这个车，我告诉你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先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详询0431-58458。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中秋礼小罐茶，
0: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这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加油，加95号的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直播，大家如果想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可以打开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就是抖音平台啊，
1: 对，
0: 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
0: 然后这样，我们跟朋友们继续来聊一下这些车型，然后一一来解答，别着急啊。
1: 哎，
0: 这个阿董问的，蜂哥，极客的9X 现在入手行吗？
1: 嗯，极客9X 现在入手行不行？其实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你会发现呢，就是这种40-50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啊，将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0: 嗯，
1: 就是要不你就买牌子，要不你就买价格。
0: 嗯，
1: 我这两句话说的非常直接啊，就是你会发现，你看问界 M9 的车现在卖到50万，可能你买50万你都买不到，你买个60万的问界 M9，完了还依然有人买，还有不停的在买，为啥？因为它是有品牌价值的。
0: 嗯，
1: 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款叫逸境的 X9。你真正去看那款车，你要跟问界 M9 去对比的话，个头各方面，说实话装备上也不差。
0: 对，
1: 它可能是半价的问界 M9，但为什么还是卖不过问界？我说的很直接，
0: 品牌价值，
1: 对的，品牌价值，
0: 做工细节，
1: 就像你当年买一个奔驰宝马奥迪一样，有的时候你到了一定级别，为什么说你有低配你不买低配买高配？其实那个配置对你来说有用吗？不一定有用，为啥？是因为你到了一定的消费能力以后，你要的是品牌价值，这是我的一个对于车的理解啊。
0: 就是我得有，不管用不用得上，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极客9X 呢，我也曾经对这个车做过评论啊，我说其实作为这样一个卖到40-50万的车，其实你应该有特点，就是你光拿这种传统的对于车的一种驾乘体验、底盘呢各方面来征服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作为新能源的标准来说，它不够用。你的车智驾、智能体验一定是最棒的。我们买的不是传统燃油车，我们买的是新科技的新时代未来的汽车，这些是应该标榜的。9X 其实当年卖得好，其实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高大威猛的造型吸引了一部分所谓的残留的大哥。这些残留大哥还是以前停留在以前奔驰、宝马、奥迪那种消费的理念当中的这些大哥。但是我就说一句话，如果说现在这个级别当中，想借的 G9 好不好啊？你去看看想借 G9 吧，问界的 M9， 想借 G9 我强烈推荐一波，你去看看那个车吧，好不好？就是你一定买品牌价值，要不就买科技化体验，要不就买价格。价格像我说的，你想买这种平替产品或者是半价产品，也很香啊啊！
0: 前两天有朋友还真问到问界 9X， 说落地价格应该是达到也得近60万吧，近60万。然后这样级别的车型，现在目前对比能抗衡的也就那么几款。
1: 嗯，
0: 峰哥给你推荐的是想借 G9 刚刚上市的一款大个头的，很好看的。

0: 就威，还有就是问界 M 九。
1: 而且我就是说一句话，大家就明白了，我为什么对于很多人，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劝过很多人，就是你在新能源的汽车消费当中，尤其现在在这个现在的新时代当中，你不要做太贵的选择。以前你买奔驰、宝马、奥迪，因为人家是通过了100年这样一个积累，他打造了品牌的美誉度，他这个他是买的是品牌价值，你花了很多钱。你就像现在你买一个宝马X5都说了，以前的80万的X5现在卖你40万，以前百万级的车卖你50万，那你看现在是不是也崩了吗？品牌价值没了，它就崩了，它车就不值钱了。新能源现在还没有存在一个品牌价值的这样一个积累的阶段当中，然后新能源你会发现为什么都推出了很多所谓的平替产品、半价产品，就是因为新能源你去真正罗列一下，它真正有什么呀？没啥呀，你花了这么贵价格买了这样一个车，你早晚被人淘汰呀，而且淘汰的速度会非常快呀。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如果要想做这种选择，你听峰哥一句劝，你就买一个牌子得了，
0: 要品牌，
1: 就是要品牌、
0: M9、
1: 要不就是买平替的，要不就要价格，就买它最便宜的或者平价的都一样的东西。我就是这车长相外形，我看那个就泰山也不错呀，那泰山那前脸呢整的也像那大盔甲似的，那30多万啊，
0: 还三枪呢。
1: 反正我是一个这个理解，你自己听不听你自己的事儿了啊。
0: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无人机啊，无人机非首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您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也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18943196669可以关注啊，18943196669。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现在刷到最多的车型，问的最多的车型就是来自于长城的 H10。其实这个车这两天已经说烂乎了，是吧？今天早上还跟峰哥提了一句，我说峰哥，你说买 H10 是买5座6座的，峰哥都没等我说完，直接告诉我直接上顶配就完事儿了。
1: 对，这个因为我已经给大家去介绍过了，就是这个车一定，因为它5座是一个版本，6座是3个版本，然后最顶配的车型应该是我认为最值得入手的啊。因为昨天我给大家去留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呢长城有几款车呢都在推出新款，然后用了都一个提到一个词，就是它的平台，
0: 硅源平台，
1: 叫硅源平台。
0: 嗯，
1: 那今天我也说了，将会有一点时间呢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技术帖吧，来说说长城的硅源平台到底有什么样一个特点，好不好？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啊。那既然说的硅源呢，我们先聊聊什么呢，这个平台名字它有没有什么门道。
0: 嗯
1: 啊，因为说你起人的名字它都有点寓意的，是不是？
0: 嗯，
1: 哎，说到这个归，它其实就是回归的意思。
0: 嗯，
1: 源呢其实就叫本源的意思。魏总曾经说一句话，他其实希望是用第一性的原理来造车。
0: 嗯，
1: 其实这个理念最早是马斯克，特斯拉老板马斯克提出来的。特斯拉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第一性原理造车这个理念而诞生的。这个第一性原理呢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抓核心减麻烦。
0: 哦，
1: 硅源平台的思路呢，其实我们说一个事儿啊，大家就是能明白了。其实如果说跟我们最早的活字印刷术是很相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活字印刷术之前，其实我们如果想刻一本书的情况下，用的都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雕版印刷的时代。就比如说你想刻一本书，
0: 嗯，
1: 一个完整的木板，
0: 嗯，
1: 它其实都是有一整套的一个，就是雕刻好的模板，
0: 嗯，
1: 然后去印的。但如果说你这本书想改一个字儿，或者想换另一本书，你这个模板就得重刻一块儿，是不是又费时又费钱，对不对？但是活字印刷它聪明到哪儿呢？它是把每一个字都独立出来了，响应什么内容，你把那个字儿抠出来，给它拼上，然后呢，它就能再完全的利用起来了，所以它效率是不是就直接翻倍了？所以说的汽车行业呢，它的造车的整个的模式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最早的 这种雕版的印刷，就是以前一台车对应的是一个专属的平台，比如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都是给这车固定的。这车不停产了，这以前这些东西全冷了，模具全没了，你说浪不浪费时间？
0: 肯定啊。
1: 而且改这个东西、研发这个东西，它需要时间周期的，所以它非常慢。那柜源平台其实就要做什么呢？就是汽车界的活字印刷。
0: 嗯，
1: 它是将每一个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零配件都给它拆分了，比如说像发动机、变速箱、电池，它是49个核心的模块，还有300多个呢共用的组件，就像拼乐高一样，接口都是统一的。你想造 SUV 底盘一对接，你想造轿车整个的车身模块一对接，软件的原理呢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长城是把所有的配置呢都当成一个这个活字去用的，不同的配置、不同的场景，就用不同的这种所谓的活字印刷，
0: 所以它叫减麻烦嘛，这样的话不就是更加的方便了吗？
1: 哎，这个它整体的装备呢就是 AI 完成的，就是解决了人力嘛。所以它其实能带来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柜源平台它就是一个全能性的这样一个平台。比如说动力方面啊，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呢，比如它重电或者重油，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它的这个全类型的，就是它有燃油版的，它有混动版的，它有纯电版的，它有氢能源的，这个5种动力选择，这一个平台就有5种动力选择。而且智能化方面的柜源平台呢，它有特点，比如说智能化汽车嘛，就是一般都是你说我做，对不对？你喊打空调它才打开。但现在呢柜源平台以后未来它能实现的是自动泊车，它能自己启动，包括呢它能做主动理解，比如说它通过模型呢能识别前面的车，前面的红绿灯，还能预判前面车会不会急刹车，包括你上高速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人经常空调打到24度，你以后未来再跑高速，它就自动的调节24度。
0: 啊，这个好，
1: 对不对？所以柜源平台其实就是长城一次整合和创新，它其实用这种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和理念，为用户解决一些痛点。那对于企业来说呢，造车的速度、造车的成本将会更加快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车好像没研究多长时间它就出来了？因为现在都用了这种活字印刷的平台，都用组装的拼积木的这样一个形式，让车呢整体的制造速度就非常快了。这就是我给大家去说一下关于这个柜源平台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啊，这是一个技术帖啊。
0: 这个说完了以后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这个柜源平台为什么衍生出来的车辆这么多？因为我们近一段时间提到柜源平台，现在已经好多车了吧，包括我们昨天也介绍了像紧凑级的这样的小车，还有像H10这样的，包括像魏牌有很多的车型也都是用的柜源平台。
1: 对，
0: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位朋友很有意思，他说峰哥，我要买H10，这车在东北能不能开10年？
1: 就是大家总在说东北的问题，东北其实是有低温，对吧？是有低温，但是其实你要如果真去南方也潮啊，你要如果去过南方你就知道了，那种潮或者是那种所谓冬天的阴冷，你有时候东北人你还受不了呢。你别认为东北的极度环境就是有影响，那我想问一下，那吐鲁番那热的你能受得了啊？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的这样一个不同的使用条件和环境，都有一些比较恶劣的天气，你别说东北就不行，东北咋的了？东北人冬天你还有暖气呢，你还有暖裤呢，
0: 那要是我
1: 你还有棉袄呢，你还有大貂呢。
0: 咱要如果抛开东北这几个字儿，咱就是说你买一个长城H10，问峰哥能不能用10年。
1: 开多少年取决的不是你，不是我，是你，对不对？就有一些人他这车开得好好的，你像咱们很多平台的一些粉丝，我这车都开2年非得要嘚瑟换，那是你的问题啊。车能开20年，你说你2年就换车，那是取决于谁的问题啊，对不对？我告诉各位，现在的车对于现在的很多用车用户来说的话，咱们很多用车老百姓用车现在就1万公里、18000公里的一年，顶多2万到3万公里。那对于很多车来说，就是10年3万公里到顶的情况下，30万，10年跑30万公里，对于很多车来说，你是对于发动机到哪时候它有问题啊？可能就是电池稍微的
0: 衰减。
1: 对，10年电池和30万公里确实是一个坎儿啊，电池可能是个问题。但是我就说了，就像咱的手机一样，你花可能2万块钱买一个手机，你用了10年，说实话那够本了，兄弟，是不是？东西都已经用10年了，够本了。所以你说10年这个东西，我告诉各位，能没问题。那换不换取决于你，能不能用住取决于车，车是能用得住的，没问题啊。
2: 中秋。 修理，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4: 陈总，
5: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9899。
7: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了。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您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嗯，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的话哈，就有问题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共同来探讨一下新车部分。因为今天星期二，我们要有一个小时的说新车。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这个事儿我马上得跟他说一下子。
0: 啥事儿？
1: 这哥们儿马上就要交钱了，想买一个沃尔沃的X70啊。X70，你说打个X70是沃尔沃那款，是不是沃尔沃的X70的新能源？这哥们儿都要交钱了。如果要是沃尔沃这个，我必须给你摁住了，摁住了啊！对沃尔沃的，是不是？哎呦我的天哪，你可算问对人了，兄弟啊！就这车啥吸引你了？我就差交钱，真的。那我也告诉你真的，你真的问对人了，就是这个为什么吸引你了？谁给你忽悠给你买这台车了？就有人要你身边朋友要给你买这台车，你这朋友都不用处了都。这啥车呀？这是啊。咱别说沃尔沃不好，沃尔沃呢，如果说从技术和它的企业的文化上来说，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车。沃尔沃的车咱也得说一点，就是从很多以往的经历上来看，很多交通事故上来看，沃尔沃也确实做到这一点了。沃尔沃是真的安全，真的抗撞，你明白吧？沃尔沃啥车呀？很多兄弟们都好奇了。沃尔沃的新能源汽车X70啊，这个车当时不就说最，当时是最良心车吗？上市的时候卖40多万吧，是不是？后来说现在好像都20多万了吧，好像是。就这个车，我为什么不推荐你买啊？我说沃尔沃有它自己的品牌文化，有它的这个定位，有它自己的这个特长，但是呢，作为新能源，它绝对是一个小小学生。小菜鸟啊，上不了牌面的。你看续航就明白了，你作为一个新能源车，你的续航就那么一丢丢啊，你好意思吗？你别说你卖20万，你现在卖10多万块钱，你现在买一个8万块钱的车，续航都比你长，你好意思吗？
0: 好像续航应该只能跑到116公里，这个我们
1: 一百多公里的纯电续航，你现在买个6-7万块钱左右的插电混合动力车都能达到100多公里续航，你好不好意思？你作为新能源，作为新能源嘛，新能源我们是要新的状态。你不是说你还是做你传统的卖点，你就是我还是什么我的安全，我的钣金好，那这些东西你不要跟我去说。所以兄弟，就是我问一句话，你花这么多钱你买一个这台车，你真正的目的这是在哪儿呢？你就是真正如果想要买一个安全的车，你未必买它呀。而且作为新能源，像我说的，第一个它的纯电续航这是它短板，第二个你坐在车里面你跟他说话他费劲呢，
0: 不一定能打理你，
1: 费劲呢。 而且我再说最后一个我不想让你买的理由，就你现在花这钱，你现在是新能源当中，你随便电流扒着走，横着走，你横着走，横着飘，你是问界，你问界不是号称现在新能源最贵的吗？我告诉你，花现在目前你这钱你都横着走，你买啥买不来啊？
0: 30万以内是吧？
1: 22，你买啥买不来？你上理想你买不来
0: ？L6 最火的车型现在。
1: 我说的最后这第三点是非常的痛点，你为什么你不买那些车呀？这点是什么吸引你了？你非得要看它呀？还马上交钱去了？你幸亏现在问我了，不能买啊，完事儿了
0: ，转头你去理想家看看，说不定有你心仪的车型呢。
1: 理想、问界就这些，哪一个你不行？
0: 看看
1: 特斯拉哪一个你不行啊？对不对？
0: 转个头行不行？
1: 啊、太多了，那个都啊。
0: 拦你一刀啊！然后东问的，他说：“峰哥，小鹏 X9 现在能入手吗？还有同价位 MPV 家用，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1: 小鹏得说一点，就是我们看一个汽车企业呢，其实也都是在看什么，就是看他这个家里头真正的特色特点。
0: 嗯。
1: 其实我们跟找对象是完全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给人介绍对象，说这女孩不光是大个漂亮白，她性格还是啥样的？你比如说，也有的人就是想要腼腆的，有的要开放的，对不对？那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企业都有自己，也没有个企业的定位。你像小鹏其实真正主打的是什么？其实小鹏在整体的研发方面还是非常厉害的，尤其小鹏在整体智驾水平的研发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包括小鹏在智驾水平当中，它一直在走的是这个像特斯拉的路线，就是做视觉的路线。所以就是小鹏X9的车型作为一个 MPV 产品啊，它其实当年我觉得啥呢，就是这个车当年就是最大的一个败笔，
0: 除了纯电
1: 特色不鲜明
0: 啊、
1: 你像也比如说你像理想的这个比如说像理想的
0: Mega
1: 啊，你很多人说对它的外形有争议，
0: 嗯，
1: 但是人家有一点，我卖的就是贵，你骂我呗，你随便骂我，但我就卖的贵，你咋骂我都卖的贵，我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我要做这个行业当中这个新能源当中我要做最贵的 MPV。 小鹏你如果从它的定位定价上来看就很尴尬，包括现在小鹏，你看纯电它不走量了，它又玩增程，你玩增程现在还有一个最大问题，你这个价格现在是上不去下不来，包括小鹏如果你问终端的话还有优惠，你说你想做啥定位不知道，你想卖什么用户群体不知道，
0: 模糊，
1: 哎，然后你现在要看市场不行了，我要增新能源的这个动力，我用增程发现市场还玩不转，后来要降价还没人买。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产品呢，其实不是说产品本身不好，是企业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就没找到这个产品市场的用户。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当时做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个车能卖得很好，只不过是有。
1: 对，老邢，就是我想问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做买卖情况下，你想做这个品的情况下，你是不是知道这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0: 啊，
1: 比如说你现在在咱们现在广电附近
0: 啊，
1: 你想做一个买卖
0: 啊，
1: 你得考虑到是不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人群他都是什么样的人群，
0: 嗯，
1: 消费能力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年龄群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他们喜好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得要给他们去做一些东西，
0: 不是肯定得研究一下。
1: 那小鹏X9就是
0: 开脑门，
1: 就是对他这个车就觉得，你看我造这个东西挺好了，就是在我的企业当中，它是 MPV 当中顶流了。
0: 嗯。
1: 但你发现市场它不是顶流啊，就像考试似的，你觉得你现在在学校挺厉害，人别的学校比你考的还高呢。就他没做过这个市场的这个分析，然后他把这个车做出来，他还自己很骄傲，他觉得我这个车造的非常厉害。但你发现你在企业当中你是非常厉害的，但你在市场上你不厉害啊，然后你还没找到市场的定位，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小鹏 X9 其实做了很多的变革。这车你说好不好？其实我也开过，非常不错，智驾水平也非常高，包括作为 MPV 的产品来说，整体的功能各方面都非常够用。但是我就说一句话，你卖这么贵的情况下，你还没达到一个贵的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呢，哎呀，就是还是市场定位不清晰就完事儿了。
0: 那能不能买呀？
1: 不能买。
0: 那换一个，能不能有竞品，就是其他的推荐呢？腾势 D9 跟它算是抗衡的吗？
1: X9其实你如果说最早的时候，它可能比这个腾势 D9 可能要高一个级别。
0: 高一个级别哈。
1: 就为啥我说它的定位是非常不准确的呢？
0: 嗯。
1: 就是高不成低不就，你明白吗？
0: 明白。
1: 你说你要是作为高端的 MPV 它还不行，你作为低端一点它还
0: 不认可，
1: 它还哈不下腰。
0: 嗯，对对对。
1: 它不就这样一个情况吗？
0: 小鹏当时不就说了吗？
1: 就是一消费者买你也得想这个问题啊，我买你为啥呀？我买了以后我是谁？我是高端用户还是低端用户啊？
0: 中间的。
1: 我说这东西其实你们细品一品，峰哥说这玩意儿就都是研究过的， 你是不是这样？你买一个车你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买卡罗拉，我就是这部分人群，
0: 嗯、
1: 对不对？我买这个宝马三系，我就是这部分人群。
0: 嗯，
1: 你买个宝马六系，你说你是有钱消费者，你还是个性，这只能说是个性消费者，是不是？他就是有点这个，我一说就明白了，大家就是产品定位不准确，市场没捕捉清楚，然后消费也非常模糊，消费者也非常模糊，我不知道该不该买它。就像老邢刚才提到一点，腾势 D9，那定位非常准确，那也说不好听，从销量上来看，你跟X9的话，你从销量上不打死他呀？
0: 那对。
1: 但是有一点，你要如果说X9现在目前从品牌上，包括它整个造车上，它可能好像比腾势 D9还高一些级别，完还没高哪去。就是这样一个产品，就不多说了。
0: 小鹏啊，有点端着。
1: 其实峰哥就说，就是不买就完了。小鹏就像老邢刚才说，对，就他以前的产品都端着。
0: 他现在他有点端着。
1: 哎，现在行了，现在这 MONA 以后，MONA 以后啊，都接地气了。
0: 但是 MONA 接地气，它也不会降到10万以内，因为小鹏之前不是说了吗？不做低端车，
1: 那能
0: 十万以内的车他不做。
1: 那不打人脸吗？
0: 那咋整？
1: 老板都说完了，他能不打脸吗？
0: 嗯。
1: 这老板，所以说老板现在别瞎说话。
0: 别说太。
1: 说完他
0: 万一呢？
1: 对，但是你看我现在我就敢这么说，我说我做节目每一个时代解答的风格和解答的思路完全是不一样的，为啥时代的发展呢？
0: 对，
1: 其实小鹏也那个老板吧，真的，你小鹏你也得改变一下，咱时代的发展，现在都需要10万以内的事，你就造吧，
0: 对，接地气，
1: 造就完了，
0: 接地气啊。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啊，大家也别光听我们两个说，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帮我们留言点点关注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无人机的这个事儿，无人机呢非首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您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现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更通过呢也更有把握。总部呢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然后呢，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你像试句内、超试句、教员全等级都可以考，零基础呢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呢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在稍后的时间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7: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

0: 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烤冷面说的，峰哥呀，决赛圈了，奔驰 1260 如果跟问界 M8， 我买哪个呀？
5: 问界 M8 啊，哎呦我的天，
4: 奔驰的 1260。
5: 进入决赛圈了，是不是兄弟？哎呀，
4: 挺难呐。
5: 挺难，其实说话真挺难。
4: 就
5: 是现在在我的理念当中，我觉得燃油车花高价买燃油车不值。还有一个理念，花高价买新能源车不值。你说你现在违背了我两个购车理念。
4: 嗯。
5: 你都破我圈了，我咋回答你的问题？就像刚才说小鹏一样，那么砸我自己脸了吗？就是现在燃油车你花大价钱就在买燃油车就一点都不值了，现在你花30多万再买一个新能源车你也不值，咋整？你说咋整？我要我的一个理念啊，我给你出个题，你不一定听我的，但是我自己说说我的观点行不行？
4: 行。
5: 第一个降级，买个20多万的新能源车够你折腾了，非常好了。第二个，买二手的豪华的燃油车，就是我的理念啊。第一个，新能源降级，买到20多万的够用了，20多万的新能源车绝对够用了，不用上30万。第二个就是看二手车，
4: 去买二手的奔驰 E。
5: 对，豪车就是燃油车，豪车就看二手车，你绝对不带亏的。你不要听说那车别人开过那咋的，你开不走啊，还是坏了，还咋的了，一样，但是你香，你赔得少，体验完了。就是咱这么说，就是可能当年还有一个梦，完了咱现在还有这个实力去圆梦了，可能为了这个梦咱们也奋斗了很多年，现在有这个实力了，但是有实力的时候咱现在未必是把钱花在这上，明白不？就是你不要把钱花在这方面，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消耗品，而且是一个极度消耗品，是一个不保值的东西，车是不保值的，是贬值的，是消耗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咱努力了，咱想实现梦想了，我得让你实现，因为你实现了这个梦想，你还有下一个梦想。但是现在的实现，你可以买个二手的，最直接的方式啊。
4: 聪明问的说，那我咋办？聪明，你等会儿我看看你的问题啊，我先来让峰哥解答一下毛毛的事儿。毛毛说，峰哥呀，星光 L 你建议买哪个配置啊？
5: 星光 L 上顶配，这个我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就是一共三档上顶配啊，135800那款。
4: 小菜鸟说了，峰哥，高山八的HEV 油混的值得期待不？听说12号会有发布会呀、
5: 对，有一个新款
4: 啊，
5: 买就完了。这车现在关注度各方面的口碑都非常不错，
4: 等吧
5: 啊，非常不错啊。
4: 新款都来了，就等一等新。
5: 嗯。
4: 千万说的，峰哥，探岳300行不行？
5: 1.5T 可以买啊，没问题。
4: 我看看聪明问的是啥啊？
5: 来说一下这个9系的 SUV 中，魏牌的 V9X 怎么样？我挺难的，不用难，不用买就完了。难啥难呢？就啥难？这个选择是非常好选择的。
4: 都决赛圈了。
5: 就是他现在你说的这个都，你给自己为难，就只能说你自己有点抑郁了，真的兄弟。就是这都不用选择，这还有啥买的？这玩意儿不用买啊！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就现在这个级别 V9X 这个级别，今年可能就没几个月了啊，你会能看到很大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就是那个界
4: X9
5: 逸境的 X9 X9那款车，你看它完定价完以后啊，将会波动市场。你就记住了，这个级别车以前卖30多万的，以后他敢要30万，他卖不动。他别说他可能有很多企业他咬死嚼的硬降，他就不敢降价啊，但是我告诉你，他车卖不动。
4: 昨天啊，我跟峰哥从这个逸境 X9 的 4S 店出来以后，看完了这款车型，我头脑当中第一反应就是，峰哥，你说看了这样的车型，银河系列的 M9 当年上市的时候火不火？一车难求吧。当时我身边的朋友好几个给我打电话说 M9 咋样啊，能不能定啊，能不能出手啊。那个时候 M9 是正火的时候，
5: 花20多万吧， 四驱的21万多吧，
4: 得大多
5: 是不是
4: 二十多万、啊、
5: 二十多万
4: 对，
5: 现在一个华境 S 多少钱？14万多吧。

0: 两九还有声音吗？然后我说那像领克九零零呢，现在还有声音吗？当年也很火呀。
1: 所以我就告诉你，今年你买九字辈儿这种车，而且你不挑品牌，你对品牌价值没有要求情况下，你就记住峰哥一句话，你就靠它，你就看智己系列的，你看东风系列的，很多车我告诉你今年肯定必降价，就这个级别的系列车肯定是最大坑，不要买啊，不要买，不要为难，等就靠啊。
0: 零八说的23开 M 八宗师有没有面子，峰哥？
1: 嗯，在你的圈里面特别有面子，23岁你开这个，那大佬了都是。
0: 然后有朋友问了一下大众的 ID9X 这个车咋样？你说的应该是上汽大众的那个车型。年初的时候，峰哥进行了一个试驾，回来以后呢，100分，峰哥能给打多少分？
1: 忘了。现在打不上分了都，
0: 当时
1: 之前还
0: 能
1: 打上
0: 分、
1: 啊，当时还能打上分。其实那个车你我开过以后，我发现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传统的汽车企业造车，你还得承认一点，它从设计上、从安全的很多的设计上，包括从驾乘体验和操控的感觉上，还依然很大众。就是你开着好像虽然是新能源车，用电的、智能的，但是其实它还是遵循着大众的造车理念和用车体验，这方面没有改变啊。但是我说为什么现在打不上分了？因为现在我就说了嘛，发展太快了。他什么用的某温达什么那个就什么这个支架，他那支架根本就当时都不敢让我们用，你知道吗？他是不让我们用。你说这让我们媒体试驾都不敢让我们用他们的支架，你说他的水平到啥程度？然后没啥，就是而且那价格太贵了，就是这么说，不要买了啊，不要买那车了。
0: 桃子说的，峰哥呀，没多少预算，最近在研究两款，一款是哈弗大狗，一款呢是北京越野的 B勾30，给个建议呗，哥。
1: 妈，哥们儿啊，你这预算不低了，没多少预算，啥条件呐，兄弟啊？
0: 也得上了14-15万了。
1: 你就像我这吃大果子，我吃一根，这吃两根了，你这条件。我建议上大狗吧，就 B勾30这个车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是大狗毕竟在销量上还是更高一些，认知度、认可度更高一些，包括底盘调教方面更厚实一点。两款车你真正感受一下啊，就虽然说都是很越野，但是大狗传递的底盘更有深度，明白不？啊。
0: 霍说的，峰哥，问界 M6 如果跟理想 L6 还有 i6 纯电的这三款车型要怎么选 ？M6 要是给我选的话，买哪个配置？
1: 我必须占 i6， 你买 M6 是你的事儿，我必须是占 i6。就是，但是 M6 它有它的特点，问界 M6 绝对有它的特点、啊。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你得承认一点，智驾水平当中，现在目前在中国市场当中，所谓的所有的智驾水平当中，问界是最高的。
0: 对，
1: 智驾水平是最高的。第二个，问界 M6 确实有一点，用料是最好的。
0: 嗯，
1: 但是它贵。所以你要如果是综合来看的话，现在目前销量上来看，更多人会投票投给 i6。你别看 M6 其实它用的所谓的这个华为的鸿蒙智行啊，这个什么鸿蒙座舱啊，其实你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你有商务属性，或者你本身就是华为粉，你用的华为手机的，我觉得你用问界的产品或者是就是华为系的产品都非常的友好。
0: 嗯，能够互联。
1: 如果你用水果手机的，用其他品牌手机的，其实你会发现真正能给大家带来家庭属性、家庭欢乐的话，你发现理想系的车机做的会更加家庭化，更舒服。它不挑手机，不挑平台。问界只是给专属的一些问界的一些用户或者商务用户，它这种智能化体验非常好。但其实真正在智能化体验更优化方面、更聪明方面、更懂你方面，我觉得就是理想的车机做的更好、
0: 嗯。
1: 所以我占 i6 啊，我占 i6 啊。
0: i6 首选好不好？嗯、纯电就买这种。更纯粹的。然后今天时间有限，这样峰哥你线下跟大家 说一会儿呗。那个聪明啊，大聪明问了很久，你不让人买沃尔沃，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推荐几款。然后峰哥这样线下的话跟您说，因为时间有限，大家如果还想跟峰哥交流，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此时此刻我们1038车天下的节目呢最后了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云南呢，这一次带领大家是来到了我们泸沽女儿国还有雪域的香格里拉双飞式六 天高奢团，我们呢这个团期是9月10号要出发，6天。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你可以现在来报名13843100340，然后原价一个人是6980元，早鸟价一个人仅需要4999，跟我们一起去云南6天玩。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现在打电话报名13843100340，主持人雨山呢会带队，大家呢可以去跟我们感受一下少数民族啊，一些还有独特的这个美食啊、风景啊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美丽的云南，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云南也可以留言互动啊，可以报名，每个人是需要4999。然后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好物。好，我们看了一下今天呢依然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此时此刻想购买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朋友，或是比如说这个季节喜欢吃大闸蟹的，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交通广播都会联合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我们的永礼记啊，然后给大家推出这样的一个品质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蟹。说一下吧，就是您收到了我们的螃蟹之后就知道，我们都是顺丰冷链来发货，然后螃蟹呢都是活的，就每一爪子都在动，拿出来一看呢，你会发现啊，它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典型的特征。最最关键，我们每一只螃蟹都是有身份证的，就是它的蟹扣啊，一证一码，就是告诉大家都是正品保真的，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购。那此时此刻呢，如果说想买阳澄湖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3个字大闸蟹啊，您将会看到我们推荐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老听友啊可能都知道，每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推荐。为啥呢？因为他们是在苏州的阳澄湖提前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场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我说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都是有一个蟹扣的，说白了每一只螃蟹都带身份证来的，明白了吗？然后我说一下价格啊，卡面标1288型是4公4母，价格是299，卡面标1688型只要399，卡面的标注2688型只要499，卡面标注3688型，我们的价格是只要899，最后卡面是4688，然后呢这个卡是999。这个很多朋友就说，那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区分啊？价格不一样，从299到999，主要呢第一个啊就是螃蟹的大小不一样，4公4母，最贵的那个是3公3母，但是它很大，你看公蟹每只是6两，一只螃蟹是6两，母蟹是4两，它这个个头很大。然后呢我们都是除了299、399以上都会送红酒卡一张，这个红酒呢都是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这个是直接送给您的，您买卡就送。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现在还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想要送人啊自用的朋友非常的划算。而且你要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很容易买到假货，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推荐给大家的是保证正品，假一赔十，放心买。然后想要购买的朋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大闸蟹这3个字，将会看到全部啊。然后我们所说的右下角2维码，大家点击进去，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就行，或者是也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现在打电话订购，您告诉他您的需求都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5: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6: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发行时间是2024年7月5号，收录于专辑《野人》当中。主创人员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张向南编曲，孟维莱演唱，曹植演奏唢呐，钟尤文负责和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孟维莱的《野人》。

九张机这首歌曲是由张富贵作词，周琦作曲，叶炫清演唱，是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同时也是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它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诗意，叶炫清用他那细腻富有层次的嗓音，把歌曲中那种缠绵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林俊杰为网络游戏《传奇世界之不死之身》创作的同名主题曲《不死之身》。这首歌曲由林秋离、张思尔作词，林俊杰作曲，被收录在2006年2月17号发行的专辑《曹操》当中。同时，这首歌曲也获得了第23期中歌榜港台榜冠军。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林俊杰的《不死之身》。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Fine point, fine inch,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笼统，我有点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

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间是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但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无聊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那面镜子。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庄子那七篇，我建议啊，千万不要照着逍遥游、齐物论这个分法。这个分法分下去的话，没有人过得了第二关齐物论，没有，专家们也差不多。你如果念庄子那七篇，你首先要念的是什么？了解现实世界，一定要看第四篇人间事，就是人间的这种情况啊。所以第一个了解现实，发现现实世界太乱太复杂，天下那么乱，那怎么办？你要改善自己开始。所以第二个要谈什么？养生主。第三篇就是庖丁解牛那一篇，就是我个人怎么样去修炼我自己，让我很安全，好像庖丁解牛一样，刀用了19年更新，知道说人可以变成大，所以他用坤之大、鹏之大

来描写人可以变成大。他这里是要接上老子第25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庄子在写到《逍遥游》的时候，已经到第三步了，先知道人间世的危险，再说那我怎么样改善自己、保全自己呢？养生主，然后开始《逍遥游》，让你建立自信，说你可以变成大，鱼可以化为鸟，鸟可以飞到9万里，超越人间相对的价值观。接着第四步呢，你达到什么境界？这是齐物论。齐物论是庄子里面最长最难的一篇，因为里面提到一个古代人最高的智慧。那几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了解人不多。庄子说，古代人的智慧达到顶点，没有更高的了，就是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未时有物就是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就是把你眼前所见的这个世界，充满变化的世界，完全加以超越。这是为什么你学道家之后很容易往上提升，不用执着。齐物论出来之后再说德中福，你的本性很充实圆满，没有因为外界的影响而磨损或者消除，那你就是一个德本性充满的人。接着到第六篇才是什么？大宗师。大宗师就是道，每个人都要学道，把道当作最大的老师。然后最后印帝王提到智人用心若镜，无心而为，两个词都跟心有关。所以照这样的顺序训练庄子那边，一般人就比较容易了解。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铁观道人江飞雄，伏地毒蝎还法寺，这师兄弟二人联手，都不是这位大鬼钟馗的对手啊！钟馗太厉害了，就打斗这么久，人家连人背后背的那斩鬼剑，都没有拽出来，就拿着一把桑皮大扇，跟着二道周旋呢。这边可是一个使丧门七星剑，一个是一对电光钩啊，那都是纯钢打造的，开了刃的。这桑皮大扇，你质量再好，就算你工艺是非遗，哪能跟那纯钢相比？人家钟馗拿着这把纸扇子，就在这两个道人之间来回穿梭，潇洒自如啊！哎呀，俩老道一看实在打不过，干脆啊，咱还救济赋诗吧。咱不怀里有霹雳毒烟袋吗？揣他干嘛呀？就给这高手用上得了。所以呢，这伏地毒蝎还法寺勾交单手，左手往怀中一摸，唰，其实一插，三个手指头插出了两枚霹雳毒烟袋啊！人家打这玩意儿专家呀，老练，一掏出来唰，张手就扔过去了。钟馗就觉得眼前白光一闪，不好，发现有东西奔自己打来了。钟馗本能的把扇子啪一打开，砰，往自己面前一挡，啪，就是两枚霹雳毒烟袋打在桑皮大扇上，顿时就碎了。就这玩意易碎品呢，打在哪里它都碎，它这么一碎，噗噗，两股黄毒烟就冒出来了。这玩意咱不止一次介绍过呀，直往人鼻孔里钻呢，闻到那么一点就跟地上智猿下场一般不二了，浑身酥软，内力尽失啊！至少你得待上一天，12个时辰，身上代谢代谢，这才能够恢复如初啊！反正历时间失去战斗力，这玩意儿它不要命，但是呢，就把你变成一个摊子了。这打在钟馗扇面上，那好了，两股黄烟这么一冒，还法寺江飞雄啊，俩人露出奸诈的笑容了。这下子这大鬼呀、真的要变成鬼了，瞪着眼睛就想看面前的大鬼轰然倒地。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俩黄烟冒出来之后，这钟馗躲在扇后，还拿鼻子闻了闻呢，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啪！这把扇子一合，往身背后一背，用左手啊还抓着空气呢，抓那黄烟呢，也别散了呀！啥玩意儿？硫磺啊，什么东西？抓住一股，往鼻子前呢还放了放，这是什么东西？一股恶臭！这气得他呀，拿大红袍袖扑。什么一扇子，我的妈呀！还法寺江飞雄吓得蹭蹭蹦出多远去？怎么别扇到自己这边呢？虽说自己有解药，但这玩意儿也没有提前塞到鼻子眼里，万一闻上了也得软，还得现掏解药，费那个事儿干嘛呀？赶快往旁边一躲。等会儿，一瞅这怎么对着钟馗一点效用没有啊？钟馗拿大扇子呀，把这烟儿往旁边扇了，去！这呛人呢！我说你们两位打架打不过我，这扔什么东西？扔着黄烟袋儿，这干嘛呢？要迷毛家的眼睛吗？真是可恶！还发威呢！这还法寺看看江飞雄。江飞雄瞅着还法寺，那意思，你那霹雳毒烟袋是不是受潮了，或者说过期了吧？这把原来沉的拿出来了吧？怎么没效用了？不会呀，刚才那智猿都被闷倒了，智猿能被闷倒， 他为何不能被门打呀？别想那么多了，再套两枚让他尝尝厉害。哎，对对对对对，唰！这环法师一着急呀，一伸手抓了一把，这一把得有四五个呀。

0: 快招！
1: 这五枚毒鸦弹全奔钟馗打过去了，但不同方位。你别看一把，人家打出去可是往五个方向射出去的，这叫做功夫。但再看钟馗，把扇子一举，不五个方向吗？啊，嘣嘣嘣嘣，手腕子一抖，好嘛，人家的手太快了，五个方向点五下，啊，啪啪啪啪，把那五枚啊在自己面前全给打碎了呀，顿时噗噗噗噗噗，五股黄烟噗，就在钟馗面前冒的一眼，用眼睛由打扇窟缝隙往外这么一瞅，好嘛，又放烟儿啊！你们这要污染空气，哎，这环保组织得找你们。啊，这连老道也不知道谁叫环保组织，什么叫污染空气呀？就见钟馗突然间拿大扇一扇，去你的噗噗啊噗，把自己面前黄烟使劲的往着四周这么一扇呼，同时啊还喊了一嗓子：“哎，我说秦王，你们呢赶紧往后退啊，这玩意儿有毒。”他一喊这嗓子，李世民、长河正跟那群正兵打着呢，这俩人也拼了命了，真的跟那些人交起战来，还真就不次，跟他们打的势均力敌，一眨巴眼功夫被砍死砍伤在地得有那么三四个。听着钟馗一说，这俩人久经战阵的情之不妙，赶紧的哒哒哒哒哒哒一圈马奔西边就退那么一步。这正兵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发生什么了，有人呢还转身看看，这下坏了。钟馗拿着扇子带大红袖子往外这么一兜着风，一扇着空气，就把那霹雳毒烟弹那黄烟给驱散了，也扇的周围哪哪都是。虽然呢这浓度减少了，但这玩意儿毒气范围增大了。人家钟馗可是带着内力往外扇的，那扇的幅度很大，所以毒烟的弥散范围也很大。噗噗噗噗，这下坏了，怎么离他比较近的俩老道最近，老道一个我的妈不好，蹭蹭蹭往后啊窜出去两丈多远，赶紧一掏兜把这解药掏出来，嘣嘣往这鼻子眼里一塞，别把自己闷着了。可是还有一些正军，他们离得也不太远，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扭头看仔细。你看什么仔细呀？一看淡淡的黄烟飘过来的，什么玩意儿啊？没有躲闪，完了，怎么的？闻到鼻子眼里，扑通扑通扑通，砰砰砰！别说人了，连马都瘫那儿了。怎么的？都一样啊，那都是动物啊，只要是动物都能够中毒啊。这一中毒一酥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好嘛，瘫软在地上四五位呀、啊！哎，俩老道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他们俩不明白，怎么这东西对钟馗无效啊？可能听众朋友也不明白，钟馗对这东西免疫，他怎么就不中毒呢？这里头有原因呢，原因就在钟馗手里拿的这把桑皮大扇上。这桑皮大扇上一次钟馗出事的时候还没有呢，后来呢钟馗不圈了四个小鬼吗，把妹妹也嫁出去了，然后钟馗啊又返回了老师王远之玉清观的菜园子里，他在那住下了，平常没事啊瞎溜达，到这洛阳啊，到这金庸城啊，反正周围乱溜达，后来就被王远之给叫到跟前呢。王远之说了：“钟馗啊，最近为师听说你老在附近乱溜达，可有此事啊？”“啊，师父，你也知道啊，弟子爱动不爱静啊，你让我在哪里修行，我可待不了，我爱到处溜达溜达。你这个脾气呀，啊。”

0: 确实是个入世之人呐，但是呢，咱们附近可不太平啊，各个势力你一争我斗，尤其是东都和金庸城，王世充和李玄岁这俩人呢，终有一场大战呢。你呢，小心点啊！反正为师劝你啊，最好深居简出。等到天下太平了，你愿意当官，你再去考试去啊！现在何必去趟浑水呢？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呀。为师是担心你的安全呢。哎，师傅，弟子我的能耐，您还没个数吗？您应该很是相信弟子能为才是，何必为我担心呢？钟馗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的能耐，为师是知道的。如果真的遇上了一些武林高手，能够伤到你的，哎，应该不算太多。起码来说呢，你能够轻易的由打人身边脱逃，能够保住性命。但是，万一你遇到的那不是正人君子，乃是旁门左士，他们有一些下三滥的手段，用这些手段对付你，你心眼也耿直啊。对这些，恐怕你是防不胜防啊，容易招人道啊。师傅，你这啥意思呀？这周围还有什么旁门左道之人吗？当然有了，你难道没听说吗？这个郑王王世充手下有正副两军师，一个铁关刀人江飞雄，一个府邸毒蝎环法师，俩人皆为旁门左道之人呐。我知道这府邸毒蝎环法师，你听这外号，毒蝎呀。这人呢，善能使毒啊，而且呢，会打一种霹雳毒烟弹儿。这个袋儿里头会往外冒黄烟，人闻到黄烟，顿时内气消散，人就得瘫软在那里，失去战斗力，任其摆布啊！你老在东都附近晃悠，万一有朝一日真的与这俩老道相遇，人家给你使出霹雳毒药袋儿，你不也甘去那吃亏的吗？哦哦。那我躲着他俩走不行吗？另外呢，你这人脾气也怪，有时候啊，天黑了，你走到荒郊野外，你也不找个地方住宿，看到坟地你就躺啊，你倒好，常说自己是大鬼，百毒不侵，但真的百毒不侵呢？那坟茔可是阴气最重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呐，草草掩埋，被那野狗、饿狼由打墓中扒出来。你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毒啊？散发到周围，你住宿那里，难免为尸毒所侵呢。所以啊，你属于中毒的高危者呀！啊，钟馗一听，好嘛，感情我四周全是毒啊。那要是这样，那干脆就别躲了。反正躲也躲不了啊，碰上就认倒霉呗，那哪成啊？人能防范，还得说防范呢。我怎么防范？你让我不出去，憋死我了，还不如被毒死呢，对不对？我肯定不能那么干呢。那我出去遇到毒，那我怎么防范呢？为师今天把你叫来，第一呢，当然希望你能够深居简出，这是最好的。当然，我也琢磨了，你呀也够呛听为师我的，所以呢，我还有第二套方案。哦，师傅，您能有什么方案？你来看，说的话，王远之就有打自己坐榻的那个扶手啊，感情那是小抽屉，把它往外一拉，有打里头就掏出来一把漆黑的桑皮大扇呢。把这桑皮大扇拿出来，往前一递，这把法宝啊，就交给你了。 钟馗赶紧接过来，打开一瞅，哎呦，一把大扇子，喜不喜欢呢？嘿，师傅，我最喜欢扇子了。哎呀，这扇子好啊，就跟给我量身定制的似的，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乃是师傅我呀找至善的能工巧匠打造而成的。哎，此乃桑皮大扇也，又名避瘟扇，避瘟扇，哎，你也可以叫它五毒避瘟扇呢。哎呀，钟馗一听，好嘛，我真成鬼了。我背后剑叫斩鬼剑，手里拿着一把五毒避瘟扇，这好家伙，就我这身打扮，到哪里也得把人吓一跟头啊。这怎么叫避瘟扇呢？你闻一闻这扇子，拿到自己鼻边嗅了嗅，哎呦，一股浓郁的中药香味儿。一闻呢，这上面就得有一些发散的那中药，像什么薄荷呀、藿香啊、苍术啊等等，反正是有这些发散性香味的药。哎，这里头怎么喂上草药了啊？这草药啊，是师傅我这一生研制的一种避瘟散呢。好多种药材呢，这个药方我也给你，按照这个方制作这些药材。平常没事儿，往你的扇子上面呢涂点撒点，这种扇子可以管饱你百毒不侵呢。怎么百毒不侵呢？哦，中了毒，拿着扇子，我一舔它，我就能解毒，那解不了。你要中了毒，毒死你。那怎么避呀？避毒避毒，它不是解毒。要是解毒，我就叫解毒散了。你师傅也没那个能耐，但你师傅呢，机缘巧合吧，哎，会配这种避瘟散了。这就如同玉屏风似的。说它解毒吧，功力不那么大，但是呢，如果你闻上了，能够暂时在你鼻息当中，建造出一小扇屏风似的，外邪难以侵入啊，所以呢，它叫避瘟扇子呀。你没事的时候，就在自己面前扇扇，你扇一扇呢，就等于给自己啊，面前挡了一座屏风，或者挡了一个盾牌似的，再有外邪难以侵入啊，你就免疫了。但是中了毒，这玩意可解不了啊。今天为师啊，把这把扇子，把这药方传给你啊，自己没事配点药，经常的擦一擦，没事就扇扇它，这样以防万一呀。哎呦，钟馗一听，多谢师尊呐，你这算办了大好事啊！哎呀，我又喜欢扇子，又能够有这种功能，太好了。那以后啊，我谁也不怕了。你呀，也别得意忘形，还是见毒躲着点儿。我明白。所以钟馗呀，打那天开始，甭管走到什么地方，哪怕不带斩鬼剑的，他也总得带一把桑皮大扇。没事儿，这扇子就扇着；没事儿，把扇子往嘴上这么一掩，往鼻子上这么一挡。遮住多半张脸，眼睛再往前瞧，你看现在你看钟馗像的，哎，那些画是不都这样？哎，钟馗爱拿扇子挡着，为什么？那扇子叫避瘟扇，有特殊功能啊，怕被别人用毒给闷倒了，所以天天的得免疫免疫。这玩意就跟那往鼻子眼儿吹那免疫粉那个道理一样。但是拿到这把扇子这么多天，哎，钟馗呀也没有遇到过什么放毒之人，这扇子始终啊也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只是当一个小事物了。没想到今天碰到了这两个老道了，环法寺打那智源，人家钟馗在那树林里看得清清楚楚啊，哦，有这玩意儿啊，哎，正好啊，我出去试一试我这把扇子，所以钟馗啊早有防备呀。这才仗善大战二道啊！果然呢，俩老道打不过他，扔出来霹雳毒药袋儿， 人家钟馗拿扇子这么一摆，虽然破了，人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不是钟馗就不怕药不对症啊？万一避瘟扇子挡不住这毒怎么办呢？人家也屏住呼吸了，也做了一些防备了，但是钟馗这人呢，胆子大，我就得试验试验，那什么人都有。哎，果然平安无事啊！把这毒烟往外这么一扇，好嘛，他平安无事了，那郑丁受不了了，噼里啪啦，扑噜扑噜，连人带马躺那好几个呀！哎呀，环法寺江飞雄一瞅，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蹭蹭，怎么的？钟馗没等他们俩反应过来呢，纵身就来到二道近前呢。俩老道慌忙的执兵器，刚想阻挡，挡不住了，太快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呀！啪啪，人家呢扇子左边右边这么一打，当当，点住俩老道的穴位了。哎，俩老道啊就立在那里了，不能动了。嘿，钟馗落地，用扇子敲打两个道士的人头。我说你们俩呀，真够缺德的，到哪把毒带到哪儿。哎呀，还当什么阵亡的军师？就这么一挪，那郑国能好得了吗？啊，交出来说，那解药在哪里？给我说，不说呀，两下子把你们天灵盖敲开。俩老道一看没辙了，为了保命，在我怀里。钟馗一摸，把解药摸出来了，是这一瓶吗？哎，是这一瓶。又一摸，哎，摸出好几枚霹雳毒药袋来。行啊，啊，你们刚才就用这玩意儿打我的，好吧？交给你们了。啊，住住住！没钟馗这么干事的，拿着霹雳毒药袋，照现场那些正兵，揉揉揉，一人给一个，俩人给一个，仨人给一个，啊，啪啪啪啪，地上一开花，黄烟一冒，这些正兵啊，噼里啪啦，全都瘫软在地了。哎呦，李世民、常河吓得赶紧的往后躲呀，躲得及时。他们俩没有闻到，闻到也没事儿，我有解药。然后看了看这俩老道，嘿，你们俩光研究这玩意儿没有闻过吧？今天呢，让你们俩闻闻。啪啪，两个蛋磕在俩人脑门上，噗，两股黄烟，这俩老道瘫软在地。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铁观道人江飞雄，伏地毒蝎还法寺，就那霹雳毒牙蛋儿，打过多少英雄好汉呢？连那一等一的高手屠下葬，那也经不住这霹雳毒牙蛋打呀。哎，遇到这个大鬼钟馗，不行了，失效了。人家有五毒避瘟扇呢，专门的屏蔽这些毒物的，虽然解不了，但是呢，人家往鼻子上面那么一闻，哎，立刻呢可能形成一种膜呀，反正是一种隔绝的东西呀，就把你给屏蔽了，一时半会儿进入不了人家体内，或者有一些细微的毒进去，也立时被那解药解了，在浓度不高的时候人家能解。不但如此，人家呢把这霹雳毒牙蛋夺在手里，给你一下给你一下，啪啪，好嘛，在这环法寺江飞雄面前炸开了。这俩老道还没来得及塞着解药呢，两股黄烟，这俩人也一样，这东西是无差别杀伤性武器，你对人那么用上，对你也是一样啊，只要你是生物，你是人。这俩老道当时啊，内力一散，扑通扑通，骨软筋麻，瘫倒在地呀、哎呀，那些正兵有些没倒的，一看，我的天哪，这大鬼太厉害了，本来有打树林当中钻出来，这些人就有点心慌意乱，现在一看俩军师全给闷在那里了，哪敢向前呢？再加上李世民、长河如此勇猛，这些正兵一看，我的妈呀！快快快快快快撤！快撤！也不知是谁呀，喊了一声撤，有一个人跑的，其他人呼噜哈哈催马就跑了。这一下子战局扭转过来了。嘿，钟馗一转身，来到智元道长近前，哈腰把他呀 给扶起来了，把这结

0: 药瓶打开，放到志远鼻子边，让志远呢嗅了两口。这种解药啊是闻的，你闻的毒烟被闷了，哎，还得闻再给解开。志远呢闻了两口，就觉得呀，这丹田之内就像有一处涌泉似的，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慢慢的这内力恢复了，哎，有点劲儿了，哎，起来吧。钟馗呀，拿扇子把这老道架起来了。这时啊，有人喊了一声：“哎，师傅！”感情李春风也不放心呢，也跑过来了，由打树林当中钻出来了，赶紧过来把这志远搀扶起来。哎呀，志远呐，脸一红啊，摆摆手：“惭愧，惭愧呀，孩儿啊，看见没？这叫什么呀？这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我告诉你呀，不要骄傲。”光觉得自己能耐好啊，嘿，指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着了别人的道啊。李春风说：“师傅，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跟你啊学着能耐，那学着武艺有啥用啊？学完之后不照样被人闷在这里吗？待着待着，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这还算能打过他们呢，你这点功夫连他们都打不过。”李春风一乐呀，我就不跟他们打去，行行行行，别跟我耍贫嘴了。哎呀，钟德侠，钟壮士，十分感谢你呀！哎，钟馗一摆手啊，志远道长，你跟家师这多少年的朋友啊，我见到你遇难焉能不管呢？尊师是我的师父，乃是玉清玄冠王远之。哎呦，您是王道长的徒弟，怪不得如此能为呀。这俩老道啊，在人世间为非作歹，我非要杀他不可。刚要提剑，这内力还没完全恢复呢，就觉得还是没劲。哎，钟馗啊给拦住了，算了算了，所谓杀人不过偷点地呀，都瘫软在这里了，哎，就让他们在这里吧，咱呢何必在此杀生啊，此处不宜久留，还是快快离开的好啊，万一人家大队人马赶到，嘿，咱们这功夫也难敌千军呢。
1: 说的也是，说的也是。
0: 这钟馗啊没有杀这俩老道，这俩老道心说话，行啊，便宜便宜，这要一人补一剑，我俩哎，这小命休矣。钟馗一看不错，这地方啊还有个马车呢，那马车离得远呢，那马没有文件霹雳毒药袋，把马车拉来，让这李春风志远道长上了马车。钟馗还会赶马车呢，我来赶车。我说秦王啊，咱快快离开，你看如何呀？秦王李世民呢也不愿节外生枝啊，尤其看到郑军跑了几个人呢，万一送信那可怎么办呢？得了，这些人呢便宜他们，我也不想在此多加杀戮，走。李世民这边呢也死了好几个，你看长河带了那么几个人呢，现在剩下的也就是四位呀，其余全死了，这四位也身上带伤了，连长河都被卯了两枪，砍了三刀啊，那鲜血直往下淌。李世民一看，哎呀，常将军呐、啊，你受苦了。哎，昌河说：“秦王啊，您就别说这话了，咱赶紧走，这点小伤不算什么。”一边往前走，一边自己给自己包扎。这钟馗还说呢：“你们先走一步吧，有我在，志远他们呢，你们放心啊。尤其这老道一会儿啊，可能就能恢复元气。你们呢，快快走，先行到达新安。”我们呢随后撵。李世民说：“不行，你们都是市民的救命恩人呢、啊、现在志远道长身上还有毒，我不能弃之不管呢、啊、如果再有困难，再遇到伏兵，咱们仍然并肩作战，市民焉能先行离去呀、啊、说什么李世民也不走。哎呀，志远一看呢，一挑大拇指，罢了罢了啊，看来呀、啊，我徒弟哎，真的物色到一个好的君主啊，你找的这主公啊，我看着行， 这人能保。李世民对这话呢没闹明白，但路上也不便相问呢，赶紧走吧，直奔新安城啊。简短接说，离着新安东城墙还有5里地，这新安城门户大开呀，城门一开，由打里面呢杀出一波人马呀。钟馗干什么着？难道说新安城易手了，被这王世充夺了？这要出来打仗吗？李世民一看，哎呦，没问题，这是我们的军队，怎么的？挑的旗号，李唐的旗号啊！赶紧向前，等离近了，这才发现，迎出来的乃是老李家的四大家将啊，刘洪基、殷开山、段子玄、马三宝啊。再看就这四位啊，他们瘦了三圈啊，每个人都得掉20斤肉啊。怎么的？李世民在自己眼面前被人给抓走了，有莫大的责任呢。虽然现在朝廷还没有问责，但这个责任、这个处罚那小不了啊。嘿，这些都不算什么呀，就是二郎啊，身陷敌手，可怎么办呢？要出一个三长两短，我们就得集体自杀呀！把这几个人愁坏了都。天天跑到东城墙望东眺望啊，盼着李世民能回来呀。尤其是三员李靖、李药师也告诉他们了，你们呢在此做好接应准备，有可能我计策成功，二郎能回来。所以这几个人呢天天在这里翘首期待呀。哎，今天突然发现东边有几个黑点儿，说能看到吗？能看到。怎么呢？天亮了，折腾了一晚上了，已然到了黎明时分了。在初阳升起之时，就见东边天际线上出来几个剪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马三宝先发现的，哎，快快快快，那什么人啊？是敌人还是什么人？众人赶紧围过来看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发现是几个人呢？哎呦，甭管是谁呀，快，快开门！咱们呢杀将出去。如果是敌人，那一定没安好心呢，不是探子就是伺候啊，把他给抓起来。如果干嘛呀？快走吧！这些人呢心生希望啊，赶快带人开了新安城东城门，杀将出来，其实也是迎接出来。等走近了，哟，你们是什么人啊？来呀，列队迎敌。为什么迎敌呀？一看对面一个本事啊，还有骑马的，还有驾车的，都什么人？给我包围！放肆！看看我们是谁！刘文静啊，先喊上了。这四个人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这喊叫的是什么人呢？一瞅又有点面熟。 你是什么人？怎么看你面熟啊？哎呀，连我都不认识了吗？我乃刘文静，刘昭仁。刘文静啊！众人一瞅，这哟，马三宝揉揉眼睛，不对吧？怎么刘大人变成公公了呀？怎么没胡子呀？哎，刘昭仁一听，我把这忘了。嘿，你不认识我？你不认识秦王吗？不认识二郎吗？往旁边指指李世民。这几个人再看李世民，不是一拨脑袋，什么二郎啊？这二娘啊？这不是个女的吗？李世民哈哈大笑啊，哎呀，我呢是借女装遁出来的，各位让大家久盼了，李世民在此。李世民一说话，哎呦，那这些人还认不出来吗？再仔细一看，可不是吗？现在李世民呢跟着刚出发的时候不一样。怎么呢？打了一通架，这脸上汗水，把那胭脂啊，把那粉呢都冲花花了，露出一点本来面目。再这么一说话，哎呀，我的天哪，众人呢可高兴了，赶紧的甩蹬离鞍，哒哒哒哒哒哒跑过来，把李世民的马就围住了。二郎，秦王是你吗？叫什么都有啊。李世民呢也热泪盈眶啊，真是西湖间两

快把我原来的衣服找出来。刘文静说，快快快把我原来的衣服找出来。你没有，你没有。怎么呢？马三宝说，你哪有啊？二郎呢是领兵带队带着我们过来防守函谷关呢，打王世充呢，人带的衣服呢。你呢，你是出使金庸城，你的衣服在金庸呢，找金庸找去吧。你说我上哪找去？给我找一身这换洗的衣服就行了。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大家一笑啊，知道马三宝给这刘文静开玩笑呢，就给刘文静啊找了一身新衣服，反正先穿上吧，官袍到长安城再说吧。这边洗漱已毕，这边呢酒宴不伤了，打一晚上了，饿了，先吃饭再说吧。哎呀，这四大家将一看，我家这二郎这刘大人都成这般模样了啊，一个男扮女装，一个男扮不男不女装，看来呀、啊、离开金庸城真不易呀、啊、这些人是谁呀、啊、还有老道，还有将军，还有一个大鬼。哎呀，这大鬼长得太难看了呗，看着都瘆人。哎，一走路啊，大屁股蛋子甩甩的，弓着腰，这是何人呢？李世民一进新安城就吩咐过了，赶紧让军医给长河给这些受伤士卒进行治伤啊，清洗伤口，包扎伤口，这不必细说了。现在长河也换了一身新衣服，那武将这边有的是武将啊，随便谁给一件衣服就行了。李世民这时候在酒席宴上才给大家介绍，这是徐孝德，这是长河，这是智元道长，这智元道长的小徒弟李春风，这位乃是救了我的命的钟馗呀，钟壮士。哦，众人一听，赶紧的纷纷起来敬酒，向这些人呢表达谢意，这就不必细说了。那么酒席宴上呢，智元道长就提出了，秦王，我们师徒下山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投奔你的。当然了，不是我投奔，是我的小徒弟想投奔于你啊。他呢占卜出你有灾殃，这样才让我保着他前来寻找你，也是救你啊。这才发生了昨天晚上的故事。我这小徒弟啊，你别看这武艺不咋地，一说这话，李春风说，你这不好的地方你就别提呀、啊，你提那些长处啊，我这不一点一点说吗？哎，得给人家说实话。哎，这武艺一般，但是呢，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啊，算术星象无所不通啊，那可以说是个小神棍。李春风一听，有你这么夸徒弟的吗？什么叫小神棍啊？不，小神仙。一说这话，大家全乐了。怎么呢？啊，感情来个小神仙。哎呀，这小孩看着年岁啊，十六七岁的样子，他能有什么能为呀？李世民当然心里头也怀疑了，但是呢，人家救了自己性命，那怎么说也得给人官啊。反正这孩子肯定识文断字，得了，先让他在我身边做一记事吧，官职不大，但是呢，记事当秘书，你先干着。多谢秦王。就这么着，李春风就跟了李世民了。后来李世民这么一观察，哎呦，这孩子真了不得呀！啊，真是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是个大才呀。等后来呀、啊，李世民登基坐殿，贞观元年，25岁的李春风上书，对原来所沿用的物引原力这个历法提出了18条意见呢。哎呀，李世民一看，这孩子对历法研究颇深的，不错。李世民当时啊采纳了7条啊，又往上提升，授他江侍郎，入太史局供职。太史局啊，执掌天文地理智力修史啊。李春风在那里鞠躬尽瘁40载呀，在太史局学习研究天文历法，算学天象仪器，颇有所得呀。最后向太

太宗上书，建议改制浑天仪。于是，在贞观七年，人家李淳风研制出了新浑仪，就是同轨浑天黄道仪，把古道两重浑仪改为三重，最外为六合仪，中间是三尘仪，最里头那是四游仪。太宗大喜呀，加授李淳风为乘务郎，让其将这浑仪置于宁辉阁呀。不但是研发出了浑仪，在研发这浑仪的过程当中，李淳风啊研究了古代浑仪的发展和特点，写成了法相志七卷，就评论了之前那些科学家所研制浑仪的得失之差呀。到了贞观十五年，李淳风官至太常博士，十八年官至太史丞。当时啊编修禁书呢，把禁书当中的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就交给李淳风了，你呀来写。李淳风啊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写得尤为精微呀。到了贞观二十二年，李淳风被任命为太史令。再到后来唐高宗即位之后，麟德二年，李淳风认为啊原来的物隐原例漏洞百出啊，过去我提出十八条意见，太宗皇帝才接纳七条，那太少了，这个历法呀应该被废除，谬误太多，差距太大呀。他根据隋代天文学家刘超的黄极历有所损益，借鉴先进的计算方法完成了新历，这就是著名的麟德历。可以说李淳风啊自打投唐之后一步一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呀。说你说到这里，是不是李淳风以后就没事了啊，去研发科学去了？不，还有其他故事，您慢慢听。尤其到后来，由于李淳风的推算，那位刚刚进宫的武则天差一点没死了，那个李君羡因他而亡。那这后文书咱说到李淳风的时候自然还会提到。总之啊，现在李淳风归唐了，那么长河呢，长河自然也归唐了。李世民上书李渊，把长河救自己的过程给李渊一说，武则天子非常感动啊，授长河清义府骠骑将军，仍然做上柱国雷泽公，过去职位官爵一律不变，还给提升。哎呀，这长河呀对李世民对李渊那可以说呀是感恩不尽的。那么对钟馗呢，李世民也要给钟馗加官，被钟馗拒绝了。钟馗说，我的志向啊是我的官职我自己考啊，我不能够走后门，不能够托关系往上提升啊。我说秦王啊，我不知道咱李唐何时开科举事啊，应该开科了，人才那是七世纪最珍贵的啊。他还懂七世纪啊，就那意思，人才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珍贵的，咱李唐已然占据关中了，就应该开科举事，让天下贤才都为咱李唐所用了。什么时候咱们能够开科，我什么时候去科举，我去考一考，我要用真才实学向大家证明我钟馗文武双全呢。哎，李世民说，钟壮士，您的武艺大家有目共睹，我即便给您再高官职也没有人不服。哎，武艺算啥呀，哎，武艺在我看来呀那就是小儿科，那就不如大刘。哎，我要以文治天下，我就得科考，这谁也别劝我。李世民一看，好吧，那这样我呀上书我父皇尽快开科举事，那好，我呀就要当咱大唐朝第一状元郎。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威，
7: 向小薇，
6: 小薇，爱上威，
7: 向豆腐，
6: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8: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向，爱上威向，
9: 爱上威向。
10: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11: 上节目前啊，哈欠连天；上节目时疯疯癫癫。这就是我，我叫尚薇。这档节目呢，是为您欢乐放送的节目《爱上微笑》。我呢，在这个时间来守候大家。跟你说，最近我比较沮丧，因为啥呢？因为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噩梦。人说你做噩梦，你做什么样的噩梦了？你是盗墓了，还是被人抢劫了，还是失恋了？我跟你说，都不是。曾经有人跟我说，不管你闯了多大的祸，都不要沮丧， 因为呢，之前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说美国一个工作人员把一个价值2.3亿美金的气象卫星从架子上碰下来了，最后维修花了1亿多。我当时就想，还能有谁比他闯的祸更大吗？结果答案是有的。昨天晚上我梦见哈，就有人把18亿的大桥压塌了，而这个人就是我。好在这是一个梦啊，在这个我做梦醒来之后啊，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做梦是多么可爱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做梦啊，他是做噩梦；有的时候他做梦还做美梦呢。这个梦啊，有的时候很奇怪。人家不是说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话说呀，有这么一对两口子啊，两口子这媳妇儿啊，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老公在那睡的每个字儿的，哎，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都能感觉到他的嘴角是流着笑意的。哎呀妈呀，他当时寻思，我老公睡觉的每个字儿的，因为啥呀？是因为有我陪伴在他身边，还是他做啥美梦了？后来媳妇儿啊，就过去推他去，那个老公啊。老公，醒醒，老公，你啥事这么高兴啊？你又做梦娶媳妇儿啦？后来老公当时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哎呀，当时啊，那媳妇儿就寻思，哎呀，我的妈呀，这咋乐成这样啊？啊，我就试探他一下，我问他做梦娶媳妇儿了，他竟然还敢答应。啊，他这么高兴，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生气呢？但是我跟你说，他这媳妇儿啊，还是挺能压得住事儿的。当时强压心中怒火，轻声细语的问老公：“老公啊，你真做梦娶媳妇儿啦？怎么样，新媳妇儿漂亮不？”老公当时还没完全醒过来，反正是听见人问他说：“娶媳妇儿啦，媳妇儿漂亮不？”当时啊，老公特别美呀，哎，美滋儿的，还直吧嗒嘴儿，娶媳妇儿了，真美呀！你问我啥？漂不漂亮啊？有的漂亮，有的不漂亮。怎么着？你做梦娶媳妇儿娶的还不是一个呀？今天啊，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寻思，我出来这么早的话，我也别打车了，打车挺贵的。于是乎，我今天呢，依然是坐公交车来上的班儿啊。今天在公交车上发生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让我感觉到人生啊是多么多么的悲催，但是也让我感觉到人是多么多的善良。今天早上我在等公交车嘛，后来车来了，我就上车了。上车说实话啊，我坐车的那个地方吧比较远，所以说呢，哎，我有座儿。上车之后有座儿，我就赶紧坐那儿了呗。坐那儿啊，我跟你说，我是手机控。我坐公交车上的话，有人说你不能看个风景啊，那玩意儿天天都看，那就不是风景了。于是乎啊，我坐上公交车之后，我拿出我的手机在那看微博，一心一意看微博啊。结果呢，过了挺长时间，当我一抬头的时候，我发现妈呀，这不要到单位了吗？然后啊。我一看旁边站不知道啥时候站一个大爷哈，然后呢我就准备下车，我就往起一站，谁知道那大爷一把就把我摁到座位上了，说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让座。我当时还没来得及解释，车开了。完了后来我发现，哼，到桥西了。善良的大爷呀，我不是要给你让座，我上班要迟到了。有时候上班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止路面特别平整，而且整个城市特别干净。而且我跟你说啊，最可圈可点的是哪儿呢？就是堵车情况非常少。你这要是在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不说那些一线城市，就你说哈尔滨的话，你每天早上上班你都不可能这么顺利。因为啥？因为最近呢，啊，我在网上也看了。 很多人发微博说堵车呀，怎么怎么地的啊。更有才的是，有一个人甚至作词一首《沁园春·上班》，我今天在节目里边呢也给大家朗诵一下，他是这么写的：上班路上千里车流，万里人潮，往大街内外车行如归，司机烦躁一步不动，总是红灯憋出尿，交通如此多娇，引无数大款上公交，西奥迪 A6 慢如蜗牛，奔驰宝马无处发飙，一代天骄兰博基尼累看电驴把车超，巨王椅还属自行车，边蹬边笑。所以有很多人羡慕那些有车一族，可是有车一族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堵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骑着自行车跟他们挥着手然后往前骑的话，他们就会羡慕死了啦。昨天有人跟我说话，在什么上呢？ QQ 上有人跟我说话，他说：薇姐呀，我是一个高中生，高中生我今年16岁啊，我希望在你节目当中给我男朋友点首歌。我当时寻思，我的妈，16岁给你男朋友点首歌，你咋不说你6岁你直接处个对象呢？你是不是有点早啊？我跟你说，现在早恋的现象啊，的确啊，在整个社会当中都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早恋的问题究竟怎么办，就是一个问题了啊。我跟你说，有一个班主任那家特别厉害。这个班主任呢，他当时呢就发现他班里边有两个小朋友在早恋。这个老师啊，他不是高中老师，也不是初中老师，他是小学老师。小学老师学生早恋，那你说是不是太早了点了？班主任当时发现班级里边两个小朋友在这个早恋啊，然后呢他就也懒得请家长了，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家长说吧，他们容易产生逆反情绪、逆反心理，然后他也懒得教育了。后来他想一啥招，直接让两个小孩分别与班里最漂亮的和最帅气的啊做同桌。一周之后，这对小情侣就在猜忌和嫉妒当中结束了自己的早恋。所以说有一个有正事儿的老师是多么重要，有一个有智慧的老师其实更重要。但是你说小学时候谈恋爱太早了，初中谈恋爱也早，高中谈恋爱我觉得也稍微有点不应该，因为虽然说高中的时候你已经接近成年的年龄了，但是高中时候任务比较重啊，你这时候你要好好学习才能考上大学。但是你说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究竟应不应该呢？这是全社会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话说有这么一对父母，这对父母呢，他们就挺反对自己的女儿在上大学的时候谈恋爱的。可是呢，这女儿到了青涩懵懂的这么一个时候，你说不谈恋爱基本不太可能。然后啊，就有这么一天晚上哈，有一天晚上，然后呢，她姑娘的小男朋友就送她姑娘啊回家。回家的时候呢，正好到这个她家门口的时候，男朋友哎摁住这个女朋友啊，就开始疯狂的亲吻，疯狂亲吻。几分钟之后啊，小姑娘她爸开门对着那小子一顿骂，说你怎么回事，你赶紧放开我女儿。后来呀，这男孩就跟他解释说，伯父，我们都这么大了，都20多岁了啊，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求求你答应我们吧。结果后来呢，这女孩她爸说，答不答应以后再说，你们亲就亲呗，你干啥压在我家门铃上，我跟你说我忍你们很久了。真事儿，你亲就亲呗，你压人门铃干啥呀。不是那个啥，那个大爷， 那个你姑娘她今天有点缺氧，我给她做人工呼吸呢，我这是救她。所以有的时候小伙子呀，机智一点还是没错的啊。既然今天呢，咱们说到了这个抢救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的问题也跟抢救有关。来回答一下，说一只可爱的小白猫掉进河里，然后呢，一只可爱的小黑猫把它救了上来。请问白猫上岸之后，第一句话要跟小黑猫说点啥呢？今天我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呀，说实话比较难，因为很多人不懂外语。有人说谁不懂外语呀？我们都学英语的，也有学俄语的，谁不懂啊？我跟你说，这门外语你真不见得懂。我问的问题说，是一只小白猫掉进河里，一只小黑猫把它救了上来。那么白猫上岸之后，它会对那只小黑猫说点啥呢？就这外语你懂吗？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最近我发现哈、啊，最近发现我身边的人都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说小鹏吧，小鹏最近就怪怪的。他为什么怪怪的？他表现在哪里？我跟你说啊，很多朋友吃完饭啊，休息一会儿了，他们都想呢，稍微睡一个午觉。昨天呢，小鹏就躺在我们这个办公室后边的那个沙发床上，躺着就躺着呗，他还唱歌，唱歌，先在那躺着唱，

0: 着唱，躺着唱啊，在那唱，哎呀，给我整个受不了啊！我刚想站起来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不唱了？结果我站起来的时候哈，他的确不唱了。不过这个时候他翻个身，一开始不是躺着唱吗？后来变成趴着了，趴着完之后接着唱，我家大门常打开。我当时我受不了，我说小鹏哥，你能不能不唱？你能不能不唱？你能不能不唱了？谁受了啊？而且就你刚才那举动，我特别费解，你为啥先躺着唱，完了你翻个身再趴着唱啊？他说你是不是上节目上傻了？我现在我不是小鹏，我现在我是光盘，刚才我放的是 A 面，现在我该放 B 面了。要有你这么难听的光盘，谁买呀？人说薇姐，薇姐，小鹏结婚了吗？还用说吗？他都多大岁数了，他还不结婚？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在节目里边啊，可以给你爆一下猛料。我跟你说，小鹏当时求婚的一幕幕，现在在我脑海当中依然一次次的闪现。因为什么？因为他求婚实在太有个性了，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我跟你讲啊，那天呢，那个小鹏就向他的女朋友就要求婚，买了一大束鲜花啊，单膝跪地说：“亲爱的，你嫁给我吧。”人说他就这语气，真是这语气，“亲爱的，你嫁给我吧。”结果当时他女朋友。看看他的脸，然后非常严肃的摇了摇头。我们当时寻思完没戏，咋回事呢？后来小鹏他得据理力争啊。小鹏而且是比较聪明的一个人，小鹏当时就问说：“亲爱的，那为什么你不嫁给我呢？你想要我答应你什么要求，你才会嫁给我呢？”后来呀，女朋友就寻思看看他的诚意呗。女朋友也不是不想嫁给他，你想想都处好几年了，那我不嫁给你玩呢？然后后来人女朋友当时就想考验考验他，女朋友说：“鹏啊，我呀，我这个人你也知道，身体不好，所以你要娶我的话，第一一定要给我幸福，第二一定要给我保障，嗯。”你赚到100万的时候，再来找我吧。到那个时候，我再嫁给你。当时啊，我一寻思，完，小鹏现在脑袋就得嗡一下。因为啥？你想想，100万呢？这段是在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当中，100万那的确是个大数目啊。我当时寻思，你这怎么整啊？你说这小鹏，他是起身直接去赚钱去呢？还是说继续跟他女朋友在这磨呢？我当时想了好几种可能，结果小鹏哈真没起来，继续单膝跪地，手里捧着那束玫瑰花，然后接着跟他女朋友在那聊，说：“亲爱的，你说你要等我赚到100万再来找你，那我现在能赚到1/3，你要不要嫁给我呀？”后来他女朋友给整懵了。啥？我要的是100万，你现在有1/3，那给我吧。他根本就没想到小鹏能给他拿出来。后来小鹏说：“那我给你拿到这1/3，你就嫁给我吗？”女朋友当时就被刚起来了。好，你要是能给我拿出100万的1/3，我就嫁给你。于是乎，当时小鹏站起来，一掏兜儿，拿出来100块钱。交给了他的女朋友。人说100块钱跟100万，他差老多了，他怎么能是1/3呢？你想想，100万这仨字儿，他的1/3是啥？100吗？所以说，人长得磕碜不要紧，关键是智商要足够。话说最近新买了一个 S，哎呀，那叫一个爱不释手啊！有一天我朋友请我下馆子，那馆子这个气派呀， 十几个星星。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突然就想去洗手间解决一下个人的小问题。然后我跟他们说了一声，我就去了厕所。上厕所的时候，我寻思我拿手机玩一会儿吧，没想到一下刮到裤子上，掉厕所里了。我寻思我来一个龙抓手，我后来没抓住，反倒把它打入了厕所里边儿。我寻思那我这得站起来，我直接给捞啊，捞出来不就完了吗？结果我刚起身，只听咔的一声，哗啦啦，哗啦啦，顺着水，手机就冲跑了。我的个妈呀！您瞅瞅这酒店高级的，还自动冲水。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你上厕所时候别玩手机。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呢，一到这个时间，我都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心中油然而生。第一种情绪就是我的个妈呀，我终于可以去吃口饭了。可是第二种情绪就是时间为何如此匆匆，能够跟大家共同相处的时光也是如此的短暂啊！但是没有关系，将来呀，上微会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来捧场，也能够看看上微的庐山真面目。当然，上微也会有大礼送给你，具体请大家关注"爱上微笑"。今天节目就是，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大威向上。

0: 太上威，
1: 下到佛，
0: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2: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爱上飞笑，
3: 爱上飞笑，
4: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5: 瞧一瞧，看一看，听一听，站一站，香香的，香香的，新出锅的节目嘞！爱上微笑节目正式开始，唠一唠家长里短，当然我们唠的全都是有意识的事儿啊，没有意识的事儿咱们绝对不说。另外呢，有些朋友对我也比较感兴趣啊，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男人心中的女神，女人心中的怪兽。上威，我跟你说啊，其实啊，有一件事儿我要跟你说啊，这件事儿可以说让很多人呢都感觉特别特别的蹊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呀是在这个比赛当中，什么比赛？赛车比赛啊，赛车比赛，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大赛的冠军呢，大家一看。这小子之前没见过呀，大家伙都没见过，说明他之前保证他不是种子选手，所以说啊，这个大家伙都很奇怪，他是哪儿来的呢？哪个国家的呢？怎么样呢？哎，但是大家伙不认识，不代表人记者朋友就不认识，对不对？记者朋友这跟比赛跟这么多年了，所以说他们一定认识。然后后来呢，记者哈就突出重围，到那个大赛冠军那块就去采访他了。当时就说哎，你好你好，这个每次参加比赛呀啊，我对你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你都是倒数第一，而这一次你一举夺得冠军，请问你有什么秘诀吗？真的，就当这个记者采访这个冠军的时候哈，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没有人会有想得到他曾经会是这项比赛的倒数第一，而且不止一次，每届都倒数第一，每届都倒数第一，偏偏这次就夺得了冠军。他问这个人有什么秘诀，当时真的，我看电视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迸现出这么一个想法，你说为啥呢？难道说他有一支强力的团队在打造他？还是说他吃了什么什么什么药了？我估计啊，无论是现场还是那个电视机旁、收音机旁、报纸旁，这些朋友只要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都会跟我一样的想法。为啥呢？啊，每年他都倒数第一，每年都倒数第一，今年他就冠军了，为什么？然后啊，我们继续看那个电视，那个记者啊就问他。为什么呢？车手当时啊，浑身发抖啊。我们寻思，这保证是激动的，结果不是。他当时浑身发抖，他跟我们说：“我刹车坏了，这么事儿啊。”所以说啊，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有些人是因祸得福。所以说我们大家伙呢，下次如果说你还要参加什么赛车比赛的话，你可以事先把自己的刹车给搞坏。哎呀，今天早上啊，我是几点上班的呢？8点多钟走的啊。但是啊，在这个走之前呢，我们家呢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事情，小小的风波啊。早上我妈妈在那块梳头，然后呢，我一瞅我妈今天发型跟每天不一样啊。今天我妈有什么事儿要出去啊？后来呀，我妈说没事儿啊，今天我就要打扮打扮，今天是我的节日。没看，我说来来来，妈妈啊，让老姑娘给端详一下。我当时一瞅我妈，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呀，我觉得你像公主。我说完这句话，我妈特别高兴，说啊，是吗？我像公主呀，我也是这么觉得。那老姑娘，你说妈是白雪公主、人鱼公主还是花仙子公主呢？我说妈呀，你像铁扇公主。 后来呀，我妈在我的一致的劝说之下，终于把自己的头发呀放回原形了，打回原形了。我说妈，你说这你那头发整的像格格似的，你干啥呀？整的像铁扇公主似的，你可拉倒吧，你赶紧整正常了，正常啊，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利利索索的就好看？你何必呢？后来我妈听我的话，把头发放下来了。放下来之后吧，我在那边啊梳妆打扮，然后我妈就在那块打扫卫生、扫地、拖地啊。然后后来呢，我爸回来了。我爸跟你说啊，我爸呀，天天有一个习惯，上早市啊。我爸今天也是，上早市，上早市回来之后啊，手里拿着一大把的玫瑰花，真的，我都活了二十多年了，这么多年我没看着我爸拿过玫瑰花给我妈，所以说今天我也挺惊讶，我妈更惊讶。我妈当时看着之后非常激动，激动都完了，但是我妈都跳起来了，就，哇塞，这是买给我的吗？我太高兴了。我爸当时随我说，不是，我路边捡的。你说我爸也是，你说你买的，你就说买的得了呗，你还路边捡的。我一猜我妈哈，当时又梳头，又打扮的，描眉画眼的，保证今天她要么呀就是她过生日，要么就是她跟我爸结婚纪念日。但是我这孩子我吧，比较孝顺，我比较记得我父母的生日，他不是这一天，不过结婚纪念日我还真不知道。关键那时候他俩结婚登记的时候，举办结婚婚礼的时候也没让我参与啊，也没问我的意见呢，于是乎我就不知道呗。啊，我一猜这我爸又拿一束玫瑰花之后，这保证两人结婚纪念日。但是我爸这个人说实话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嘴里不带说出来的，但是他心里啊估计非常在乎。于是乎呢，他给我妈买了这么一束玫瑰花啊。后来呀，那个不就问我爸吗，说是给他买的吗？我爸说不是，是在路边捡的。我妈当时特别不在乎，说啊，捡的也行，只要给我就行。我妈这人还是很容易满足的啊！我跟你说，在这一点上，我就是继承了我妈的优良传统。不过呀，我爸也真是让人生气啊！我爸接下来的话真是让我妈又气又无奈。我爸当时说啥呢？说啊，那花啊，也不是送给你的，我是买回来打算泡脚的。你说我爸是不是外星人？你说我爸是不是当时？那个外星人来占领地球的时候，他成为其中一员了，要不然他怎么会是这么一朵奇葩呢？有的时候啊，我的脑海当中就会呈现各式各样比较古怪的想法，就比如说哈，这个外星人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啊怎么看外星人，反正我就觉得外星人这个事儿啊，他非常有可能是真的，而且我最近看电影啥的哈，我就发现哈，外星人如果说占领地球的话，也是挺恐怖的。所以说今天啊，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咱接龙游戏的时候可以说一说这个话题，就是外星人如果抢占地球的话，我们都可以做什么呢？希望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想一想，外星人如果占领地球，我们可以做什么？我跟你说，外星人要想要占领地球的话，我当时我就把所有的外星人啊聚集到一个广场上，我给他们讲笑话，然后趁他们其笑得前仰后合，这个注意力最分散的时候，然后派中国大兵把他们全都干倒。平时啊，我们在这个群里边，我跟大家伙儿沟通的，说实话啊，其实呢是不太多的，因为呀，上微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但是我跟你说，只要有空的话，我就会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伙聊一聊。当然了，我是匿名的身份，我就玩不见道，玩得挺开心啊。然后呢，就大家伙有什么事儿都愿意跟我说。那天呢，就有一个咱们女听众，她跟我说，她今年22岁，22岁吧，这小女孩呢，她长得挺好看，她把照片都给我看了啊，长得挺好看，浓眉大眼，然后皮肤白皙，个子高挑，就是传说中的白富美。然后她吧，22岁啊，有点着急，就是她现在她想找个男朋友，但是找男朋友她不想要普普通通的，她呢就想要一个好一点的。好一点呢，她当时开出了那个两条交友条件，第一个条件要帅，第二个条件要有车。后来我说，那你现在你就这么盲目的找的话，你不好找，要不然你上网搜搜啊，看看有没有帅 啊，有没有车的啊？后来呢，结果我俩上网分别去搜的时候，最后都搜到了同样一个结果，就是又帅又有车的，那是象棋。飞姐，我最近收到了一条匿名的短信息啊，但是我始终啊，我研究多少天我也没研究明白。飞姐，你能不能给我分析分析？我说那行吧，啊，你把你那条短信息给我转发到我手机里边，我帮你看看。结果他给我把那个短信息给我转发过来，短信息的内容是这样的啊，一条横线，然后一个水字儿，逗号，一条横线，一个风字儿，一个逗号，一条横线，一个烟字儿，逗号。一条横线，一个蒋字儿，逗号，横线查字儿，逗号，横线取字儿，逗号，横线空字儿，逗号，横线签字儿，逗号。他说：“薇姐呀，我已经花了20多天的时间，我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啊！我就希望啊，薇姐你这么有才的人啊，你帮我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事儿不好，我当时我就一脸严肃，我就问他。我说宽粉啊，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你小心点吧。他倒是挺疑惑的，他说啊，我得罪什么人了？为啥呀？我跟他说非常明显嘛，你看啊，你这个短信息上面空水逗号，空风逗号，空烟逗号，空脚逗号，空茶逗号。等等等等，你往里边填同样一个字儿，你能填啥？抽水、抽风、抽烟、抽奖、抽查、抽取、抽空、抽签儿，是不是？你把这个抽字儿放上，就特别特别的吻合。所以说这封信它主要的含义就是说你欠抽。所以说啊，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啊，无论是分析能力，还是这个各个方面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等等等，都比较强。IQ 挺高 ，EQ 也挺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爱上微笑》，我是向威。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啊，要跟大家说的呀。不是人的事儿啊，外星人的事儿啊，说是外星人如果要抢占地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能做点啥呢？希望大家哈发挥想象力。接下来的时间哈，我呢要给大家讲点依然不是人的事儿。你说是我听我这话了这么别扭呢？这次不是说外星人啊，我这次要说的是动物界的事儿啊，动物界。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则，他们也有自己的喜好啊。比如说呀，这个斑马呢，他就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熊猫。斑马特别喜欢熊猫，那么斑马呢就会去追求熊猫。但是啊，他就追求了熊猫好几次，最后呢，熊猫就是不答应。然后斑马就一个劲儿问说：“熊猫，你为什么不答应啊？你看我那么喜欢你。”熊猫说：“嗯，不行，俺娘说了，纹身的都是流氓。”斑马听完之后贼生气，说：“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纹身的都是流氓？俺娘还说戴墨镜的都是黑社会呢。”不是这俩哥们儿是不是有点 out 了？你们不懂人类的世界吧？现在纹身和戴墨镜都是最普遍的现象。再给大家讲一个啊，动物的事儿。这个动物的事儿啊，话说在一座大山里，生活着蛇的一家。这一家蛇呀，其中有爸爸，有妈妈，还有小蛇。小蛇呢，每天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片大草地上，在树林中穿梭，在草地上嬉戏，好不快乐。这个小蛇呀，有很多自己的朋友，比如说像壁虎啦，像蜘蛛啦，啊，有很多的朋友，每天呢都跟他们在一块玩。可是有一天呢，这个小蛇在外面啊 玩了一阵之后，突然就跑回了家里，然后就急急忙忙

有朋友愿意跟他玩了。所以说呀，爸爸始终都在隐瞒着这一件事儿，其实他们是毒蛇啊。然后呢，小蛇又问了一遍，说：“爸爸，爸爸，我们有毒吗？”这个时候，蛇爸爸就被他问急眼了。蛇爸爸就说：“你问这干啥呀？”小蛇当时说：“我刚才不小心咬到自己的舌头了，我怕被毒死。”孩子。你还是很聪明的嘛。其实啊，像我们哈，每天呢都活在人的世界里啊，跟人去打交道，跟人去交往，跟人去交际，我们会发现人的世界呀，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复杂。那我就建议大家什么呢？哎，建议大家不妨把我们的视野拓宽一些，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动物的世界，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外星球的世界。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地上其他一些小昆虫的世界。最近呢，我看了一部电影啊，叫《借东西的小人儿》。这里边说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在我们人类之外呀，还有一个小种族，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小人儿，就像拇指姑娘那么大。他们呢，也是活在我们的世界里，跟我们之间呢有一点点的交集，但是交集不多。其实啊，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觉得天外有天，人外还有人，而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其他的世界啊。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我们想的多了，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哎，更加的美好了。刚才我给大家讲的是动物的世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外星的世界。今天我们的接龙游戏就是，如果说外星人要抢占地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这个呀，不是杞人忧天啊，反正也是我电影看多了。我每天呢，我的宗旨就是乐乐呵呵，无论是你让我乐呵，还是我自己让我乐呵，总之是我都得乐呵啊。有些朋友不一样，有些朋友啊，成天愁眉苦脸的。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 QQ 群有好几个朋友之前跟我诉苦，说这个那的。然后呢，哎，昨天又有一个人啊，给我发了一首诗的串烧，自己还经过改编的，是这么说的。他说：“薇姐，两个黄鹂鸣翠柳，我连对象都没有。雌雄双栖傍地走，我连对象都没有。我劝天公重抖擞，我连对象都没有。垂死病中惊坐起，我连对象都没有。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连对象都没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我连对象都没有。没有对象，你还至于大发诗性，然后找对象啊？你可以找对象，但是你没有必要这样式的。但是我跟你说，你为什么没有对象？这个你就得总结了，对不对？一个人，如果说现在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那问题一定出在两个方面，一个问题出在他身上，一个问题是出在你的身上。而这个他呢，可能现在还没找着你呢。那你就得总结一下自己为什么之前谈恋爱什么都失败了呗。啊，我就跟你说，我之前呢有一个同学，这同学吧，智商 IQ 还是很高的，但是他 EQ。情商就比较低啊，他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心动的女孩啊，非常非常非常让他喜欢。然后呢，于是乎他当时拼尽全力就去追人家。后来两个人呢就开始交往了，交往了这个女孩吧，女孩大家都知道，身体呢保证是跟男孩比相对来说弱一些。然后有一次这个女孩就生病了，生病男孩陪她去医务室打点滴，然后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俩人都没有动静，俩人不说话，因为刚刚开始交往，俩人现在呀还有点放不开。然后这个男孩就寻思，哎，我是不是得想点什么办法，然后打破沉寂呀？当时啊，他就问那个女孩说：“哎，你冷吗？”然后女孩当时脸刷一下就红了，说：“冷，可冷了呢。”哎呀，当时啊，那个男孩一听女孩一说冷，觉得自己机会来了，于是乎当时就说：“你真冷啊，那我给你捂呀。”哎，女孩低下。

0: 下头，然后非常害羞的，然后点点头。然后呢，这个时候男孩起身，用手捂住了点滴瓶儿。后来还用问吗？必须黄啊！你就说，就你这样式儿谈恋爱的话，你最后不黄还跑你啊？是不是？不过呀，话说像这么纯洁的男孩现在越来越少了。我觉得现代爷们儿啊，现在非常悲哀。比如说，一手好字被电脑废了，一个好家被情人废了，一个好官被人民币废了。另外呢，男人在随着年龄往上增加的时候，他呢会出现一些衰退的标志，比如说心事儿记不住，旧事儿忘不了，坐下打瞌睡，躺下睡不着。所以说呀，其实啊，一聊起这个男人、女人，聊起这个世界上的两个性别啊，当然除了这两个性别，还有其他的，但是他们不占主流，我就不加赘述了啊。好了，今天节目，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庄子内七篇，我建议啊，千万不要照着逍遥游齐物论这个分法，这个分法分下去的话，没有人过得了第二关齐物论，没有，专家们也差不多。你如果念庄子内七篇，你首先要念的是什么？了解现实世界，一定要看第四篇人间事，就是人间的这种情况啊。所以第一个了解现实，发现现实世界太乱太复杂，天下那么乱，那怎么办？你要改善自己开始。所以第二个要谈什么？养生主。第三篇就是庖丁解牛那一篇，就是我个人怎么样去修炼我自己，让我很安全，好像庖丁解牛一样，刀用了19年跟新的一样，在世间完全不受任何损伤。第三步才开始逍遥游。逍遥游什么意思？让你建立一种自信，知道说人可以变成大，所以他用鲲之大鹏之大来描写人可以变成大。他这里是要接上老子第25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庄子在写到逍遥游的时候已经到第三步了，先知道人间世的危险，再说那我怎么样改善自己保全自己呢？养生主。然后开始逍遥游，让你建立自信，说你可以变成大，鱼可以化为鸟，鸟可以飞到9万里，超越人间相对的价值观。接着第四步呢，你达到什么境界？这是齐物论。齐物论是庄子里面最长最难的一篇，因为里面提到一个古代人最高的智慧，那几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了解的人不多。庄子说古代人的智慧达到顶点，没有更高的了，就是他们了解四个字，未时有物。未时有物就是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就是把你眼前所见的这个世界，充满变化的世界，完全加以超越。这是为什么你学道家之后很容易往上提升，不用执着。齐物论出来之后再说德中福，你的本性很充实圆满，没有因为外界的影响而磨损或者消除，那你就是一个德本性充满的人。接着到第六篇才是什么？大宗师。大宗师就是道，每个人都要学道，把道当作最大的老师。然后最后印帝王提到智人用心若镜，无心而为，两个词都跟心有关，所以照这样的顺序去念庄子那边，一般人就比较容易了解。
2: 我就把这个事儿呢，正好昨天其实说的跟他的案例几乎是一样。早晨在送孩子的过程里边，车流呢都是比较密集的，这停了一排一排又一排，基本上大家都在串着空往出走。他在行驶的过程里边呢，旁边这台车，这个正在停止，对面来车他就往右边带了一点，然后呢用后视镜就把另外一台车的后视镜。那这台车的后视镜本身是合着的，然后呢当通过的时候就把这合着的后视镜的外侧呢就给刮了一下，伤呢其实并不大。这个事儿呢先问了一下责任，说这个事儿谁的毛病，我还跟他解释，我说呀昨天在节目里边提醒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故，我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的毛病。他说这台车呢他也理解，他说平时反正我也这么停，但是呢确实他是占道停车。我说这个呢跟你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确实没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你的距离掌控的不到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他说行，那我知道了。那还有一个事儿我顺便问一下，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刮完之后呢，我下来瞅了一眼，我也抹擦抹擦他那个后视镜，就稍稍有点印儿。我一想呢，大家也都是接送孩子的，基本上呢也都处于这个状态，他的车呢也没有那么新，我的车呢也没有那么好，随后呢就着急就走了，而且后边的车呢堵得也比较多。那我现场也拍照了，然后就直接走了。这一上午忙活完之后啊，就没有把他太当回事儿。上午的11点多的时候，就接到了叔叔来的电话，哎，说你是车牌号多少多少的车主吗？说我是。说今天早晨的时候，你在某某某那个位置，你是有通行吗？说是有。然后他说，我紧接着就问了一下叔叔，他说是我今天早上把人那后视镜给刮了那个事儿吗？叔叔说是啊，就这事儿。那你知道这事儿？我知道这事儿。说那你来一趟吧。他就准备要去啊，然后呢这没办法了，就找到我说问一下，说大勇你看这个事儿我有可能会涉嫌到比如说交通肇事逃逸吗？我说这事儿你还真涉及到。他说这个事儿吧，我是真没想跑，也不是说为了不承担这个责任，我是认为对方的车呢也没有那么新，这个后视镜呢看起来可能之前也有过磕磕碰碰， 但是呢，我确实给人刮出一道印儿，我呢就觉得问题不大。我说你这事儿啊，整反了。你要是把车停在这儿，给人打个电话，回来之后很有可能这事儿就拉倒，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学校的学生的家长，互相之间呢都会有所体谅，问题不是很大。要么呢就走一个交强险给人修个车，或者说就这点小印儿有可能就不需要修就拉倒了。但是呢，你这件事情发生的是因为你一切都是在之后所表达。他说：“你看，这个叔叔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应该不管是有录音还是他有证明，他话没说完，我就说有这事儿，而且我都把对方的这个车型啊，包括这个刮蹭的程度啊，都已经把这事情形容完毕了。”他说：“你看这种情况下，我还涉嫌吗？”我说：“你顶天算一个悔过比较，悔过比较明显，比较认真，是吧？”哎呀，我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人家如果硬追，这完全涉及，因为跟大家一直强调过，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为了。

0: 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现在呢，你是明知道交通事故发生，你已经选择离开现场，那到底是不是为了逃避这个责任呢？你觉得你如实的表达，但是他原因是在你找到你之后你的如实表达呀。我说你当时在现场，要么给车主打个电话，要么是给人留个电话，要么呢你该报叔叔报叔叔，你这边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备个案，这个事都不算事儿。回过头来你们两个一商量，甚至有可能电话一说，说不好意思啊，我早上着急，路上堵车，哎，我这边呢该报报了，然后你看你那边需要怎么办，对方很有可能说无所谓了。我说你就带一个诚恳的态度吧，到现场去，因为毕竟呢事儿发生的也不严重，然后你有一个诚恳的态度，希望对方来谅解。赔偿的事儿咱就先不提了，因为那真的是没几个钱儿。他说加在一起就是200块钱，绝对能处理的稳稳当当。他说正常来说要搁我就不处理。我说那是你的想法，但是对方呢是比较生气的。回来一看，哎呦，我这后视镜上面一个道子呢，谁给我刮的呀？我说你这事儿呢到那儿去，不要再提什么对方什么占道停车呀，对方停车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我说本身人不承担啊，其次你一提这事儿，对方可能心里边就更不舒服了。那你多了不用说了，你就说哎，都是接送孩子的，咱们一起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我这是你唯一的办法。他说如果对方谅解的话，那叔叔有可能还非得要一定要追究我的交通肇事逃逸吗？哎，我说你还问到点子上了，即便对方谅解也完全可以追究你的交通肇事逃逸。那并不是说对方谅解了就不去追究，这是两个事儿。但是一般情况下得到了对方谅解，往往都能网开一面来处理你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然后认认真真对待，诚诚恳恳的去商量，希望对方能谅解你，然后解决你的问题。他说好嘞，谢谢大勇。顺便他又补了那么一句话，他说哎呀，真是悔不当初啊，啥也别说了，那行了，那谢谢你啊。我说没事儿，哎，我就把这个事故跟大家去解释一下。这就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儿，我希望各位呢都能够以此为戒吧，就是千万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判断来给别人做出决定，这个时候你是理解不了别人的心情和心态的。那你认为没问题，别人认为就是有问题。咱们都是好话往前面撂，叫先小人后君子，你都应该把该做的事儿做了，然后再寻求着对方的谅解，或者你们之间商量。你要从钱上来说，百十来块钱真的无所谓，但是这件事的性质却完全不同。行吧，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拨打我们交通广播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么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公屏上互动，那复杂的问题就建议您拨打广播热线。同时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大家可以随时的与我们这个保持联系，把您的照片呢视频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赵先生。赵先生请讲。
1: 哎，你好，我麻烦那个点事。
0: 哎，说吧。
1: 我是那个一名那个就是网约车司机，完了那个我那个吧，那个车就是溜车了，造成单方事故，一个红旗就 MQ 后面就是那个撞树上，撞树上了，但是不是那么太严重，就是后翻呐，跟就是后面那憋着了。
0: 嗯。
1: 完了吧，他这网约车公司呢，他就让我上那个指定地方去修。
0: 嗯。
1: 完了我就去了。结果一修4000块钱。
0: 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你说的是把别人的车给撞了，还是你自己的这台网约车？
1: 我自己的车，我自己的车
0: 啊，就是你从公司租的车是吧？然后你自己溜车把这个车给撞了，撞完之后呢，公司指定你去他所指定的地方去修车，然后你认为事儿不大，但是到了这地儿一报价呢，说是4000多块钱，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啊，好，继续说。
1: 完了，我在别地方去之前，我在别地方就是。二道，我在二道嘛，岭东路那不有一片都修钣金的嘛，这家沿河街都有修钣金。我去问，最贵的是1600块钱，还得把这个后翻就是给你换了，就是才是1600块钱。完了这不就是我这车不就是在他那4000块钱？
0: 1600换后翻应该是副厂价吧？
1: 是副厂，他现在给我修完了，也是换的副厂，也是换的副厂价，
0: 也是副厂价，
1: 对，也是副厂价。
0: 哦，
1: 我就怎么能给你就是把那个图片能发上去吗？能。
0: 发我没有用啊，这个我不需要看，你没事你继续说。然后你们之间你协商了，现在要求你必须按照4000块钱去交钱了。
1: 对，完了我就把这车我就是始终他就是怎么呢，我从这个公司租的车，完了这个公司吧，这个车不是他的，这就是我修车这个公司的车。 我也不知道，完了吧，他就让我上那去修嘛，完我到那我才知道是他的车，
0: 嗯，
1: 完了人就把车给修了，要我4000块钱，
0: 嗯，
1: 我就感觉这个有点太那啥了，完了现在我就没取车嘛，
0: 嗯，
1: 我是跟他签的合同是27号、28号是到期，
0: 嗯，
1: 完了这中间嘛就有个7-8天、8-9天了，
0: 嗯，
1: 完了这不产生租金了吗？
0: 嗯，
1: 1天100多。完了吧，刚才我就是把他欠他的钱，我合同到期的钱，我这租金我就给他了，
0: 嗯，
1: 给他现在我那有押金3000，
0: 嗯，
1: 他这个不是4000块钱吗？
0: 嗯，
1: 我意思吧，我说我也认了，我就搁我那个3000块钱押金底，完我再给你拿1000块钱，那他也不干，
0: 嗯，
1: 他说你必须得把这个现有的车，我这不我得给那个就是这个公司的交4000块钱，得提到他我现在租车这嘎去，他说我得验这车，
0: 嗯，
1: 完了。看看就是这车哪嘎完了，就是意思说有划痕或啥完了，再扣你。我说你行，我说要你去，我拉你去也行，你就厂验呗，验完你多少钱，我就是扣哪个地方，你比如说300、200、500，我都认。完了，其实我这3000押金不在吗？剩多少钱我给你补上，
0: 嗯，
1: 那也不行，也不中。
0: 嗯，
1: 说这事该怎么办呢？现在，
0: 哎呦，哎呀，这不容易啊，这点活干的，这一天挣不了几个钱，身边好几个公司在这块约定着约束着。我这么说吧，兄弟，我先来给你捋顺一下这个事儿啊。各位可能特别是像抖音平台的朋友，可能大家也没听，我简单捋顺你听一听。你租了 A 公司的车，手续或者说你从 A 公司租的车，而这台车的专属的它的真正的拥有者是 B 公司，现在修车的地儿是由 B 公司指定的，这一次修车大概4000多块钱，你呢在外边询了价，一般情况下可能在2000元以内或者1600-1700，基本上就能修个差不多。你觉得这个修车的钱可能多出了，至少应该在2000或以上这个金额。你现在的车呢，27、28号的时候已经到期了，是吧？然后已经不准备再跟他去签约，再用这台车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太对了，对，
0: 哎，然后有3000块钱的押金，现在在这个公司的手头压着。你觉得呢？说哎呀，大不了我就3000块钱押金，我不要了。但是人现在呢，反倒人家 B 公司还挺正经。人 B 公司说你不能这么抵呀，我还得看看你的车有没有划痕，有没有其他的毛病。你那3000块钱的押金，你押的是你的车辆，在交回的时候，你是不是能达到我回收的标准？你是不是给我的车上有什么损害？然后我再扣除你的押金。而这3000块钱。那先稍等一下啊，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来详细的给您说一下。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我估计现在赵先生的感受跟我们抖音平台上宋兴义所说的这句话是一样的，他说就是坑。

0: 果它是挖出了坑，上边填平了，中间有陷阱，那就说明它中间有忽悠你的地方。那如果是人家本身就这么一个坑在这儿，你自己认为你掉不下去，你当时觉得无所谓，然后现在一脚踩进去了，这有的时候可能它性质不一样。啥原因我跟你捋一下，就看合同。你要看你跟公司之间所签署的合同上面对于修车的约定，对于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是否存在着车辆的贬值的约定，包括你所留的3000元的押金，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项目。如果在这个合同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必须要到我指定的修配厂进行维修，这是第一个，人家已经写清楚了，那你就要去这个地儿。第二个，如果人家写清楚了，你的3000块钱是你在交付我车辆时，我对车辆的漆面，包括车辆的性能，包括车辆的所有的这些零部件的检查，我核定之后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我退你3000；达不到什么样的标准，我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给你扣除中间的费用。你现在就没法可说，所以关键一点，看你跟公司之间所签署的租赁合同，合同上面对这些细节做出了如何的约定。那如果说它的维修的金额确实远远超出了市场价值，已经超出了你目前维修标准所对应的金额的话，我们可以据理力争。哪怕他指定了这家修配厂，比如说你遇到的这些情况，指定到这一家修车4000多，如果他确实已经违反了市场的这个标准，那同样的这个配件，同样的维修的标准，结果你就要4000多，别人就是1000多，你在这里边多整了我2000-3000块钱，这个好办，我们可以通过鉴定来解决。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走鉴定的这一步，这可能是你要实际考量的。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你看是否可行。第一，看你们之间所签署的合同中间有哪一条他违反了，中间有哪一条人家没违反，你该去履行。否则你不给钱，或者你想拿押金抵扣，人家不干之后是可以直接诉你的，是吧？你这个你心里要有数。第二个，你所打听到的维修金额是不是过低？如果换个后翻加维修1600-1700就能下来的话，那网约车啥呀？红旗呀？
1: 红旗还
0: 是六五？一般的就是租出来的车，基本上都是这台车，以这个为主吧。如果用这台车的标准去衡量这1600多块钱的后翻加喷漆的话，我觉得是不是金额稍低了一点？就是同样是副厂件，是不是你那玩意整的太薄实了点了？那个标准是不是有点达不到？所以呢，你衡量一个标准的价格。如果你说最低可能1500-1600，但是呢，确实有的地儿稍好一点的地儿，可能一修完就得3000多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较这个真儿。但是如果你自己询完一圈价，包括身边的干这行的人互相之间一说，哎呀，那你太土鳖了，那确实你这个维修这4000多多黑了你2000-3000，那咱宁可做鉴定，或者说我就不给。你拿出来标准，告诉我你的维修金额是符合的，然后我再来给你的钱。要不然哪怕你诉我也不怕。因为我所面对的是不是不给钱，是不该给的超出的钱，所以你可能从这两步上，你首先自己心里得衡量一下。那这哥们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听明白。他今天是那个他那管理员给我打了电话，他说那啥，那个就说这车我始终没修嘛，他说你要是再不解决这事的话，我就起诉你了。他说我起诉啥呢？他说那个我这个车你现在你看你别看你说你把就是27号就那几天车的钱就用还给了，他说往后就是一天是200块钱，就不是说110块钱的了。他说我要起诉你一天就是200块钱，因为我那个
0: 这个事儿啊，兄弟啊，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啊！他这一步走的是绝对符合规定的，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因为交通事故，人家别管占理不占理，之后所发生的营运损失是应该由责任方来承担的。那是你的毛病，你就是责任方了。如果回头证实不是你的毛病，可能不需要你给钱，或者需要你给一部分钱。但是如果人确实能叨出理来，这玩意都没毛病的情况下，那真就是一天一个价啊。所以这事儿你还真不能拖，不能蹭。如果想协商解决，看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就把这事儿解决了。如果不能协商解决，那你可能现在唯一需要做的事儿就是做个车损的评估鉴定。你鉴定一下这台车，它目前所维修的金额是不是符合了市场的标准？那这个可能就是你自己能走出的唯一的一步。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你看合同上面的约定，对押金的约定、维修地点的约定等等，是不是在合同上已经阐明的非常清楚？你可能要从这几个角度考虑了啊。
1: 那他这有没有比如说我从你这个公司租的完了他又这车又是别的公司的，他这有没有说这个欺诈呀，或者是怎么的，有没有这个呀？我跟你签的，你又要让我

0: 这个公司，
1: 咱先不说从理论上它的合理不合理，咱就说这么大一个公司和公司之间的事儿，我说的是他们两家，如果不符合规定的话，你觉得他能那么呼呼往出租吗？再有一个，你当时签署的时候，你确定签署的是一份合同吗？包括这个合同上边是不是已经体现了车辆的所有者，比如说刚才说的 A 公司 B 公司，你跟 A 公司签的租赁合同，但是在合同上边是不是已经体现出来了这台车的实际拥有者是 B 公司，你那合同上边应该体现的非常清楚了，是吧？
0: 那合同说句实在的，那个我就是那么厚一沓的，我都没看。
1: 那就把你卖了，你数钱，你说你怨得了谁呀？哥们儿，这事儿就是这么意思啊，就是我特别理解，就是咱们去租，可能张三李四介绍说，哎，那家公司还挺好的，还行。哎呀，我哥们也搁这租的，这玩意有啥看的？
0: 对。
1: 甚至有的人在现场还补了那么一句话，说行啊，你把我卖了，我都认。那你说有啥招？咱一个老百姓怎么怎么的？但是回过头来，人拿合同细节跟你说话呀。那你没办法呀，白纸黑字你自己签的呀，是吧？
0: 那他这玩意儿，他就你比如说，他高出市场范围，我就感觉他就3000-4000块钱，
1: 你不能认为价格高了就是高，而是应该它对应着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所以想走这步呢，可能要考虑到，比如说车损的评估鉴定，这个确实要可能考虑到，但是呢。对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我觉得本身金额它不像说10000-20000或者更高的价值，如果中间就差个1-2000、1-2000块钱或者2000多一点，我个人觉得呢，我不是太推荐，我建议你抓紧时间解决，以免多产生一天的营运损失，回头人家真金白银给你算账。这么说，你今天不解决，明天就多200，明天不解决，后天又多200，他这个钱就往前滚了呀。这个是合法的，因为人是营运车辆啊，人家现在车修好了，停运的原因是啥？是因为你不去结账啊，是吧？
0: 不是，那有没有这个？你说，比如说，你让我上这公司修的，那我就认为你这两家不就是一家吗？你还那我这个合同到期了，我不干了，你就可以直接去验车呀？你为啥要把车就开回你这公司？你让我去修了，
1: 这都是小事儿，兄弟。你听我说，行。那就不用你开，那不就开个道的事儿吗？他现在不是开不开的事儿，你这不是在这块咱们就开始不往理儿上叨了吗？现在你也不在乎把车开不开到他那块去，你首先考虑的是两家公司到底合不合条件。那你看你的合同上面体现的，如果你的合同上面签署的是跟 A 公司签署的 A 公司的车，他给你提供的是 B 公司的，那这个当然他有毛病在先，也就即便有毛病在先，现在涉及到的不是你们手续的问题，现在涉及到的是你车辆的维修对应的价格的问题，涉及到的是你不去给买单，车辆不能营运的问题，涉及到的是验车需要看你的车有没有其他的伤痕，用不用去扣除你押金的问题。你说有哪一项跟是哪一家公司之间有关系？兄弟，如果现在我就是这个公司的人，我现在就跟你掰扯这个事儿，你说你是不是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占理了？你觉得呢？
0: 我不是，我就感觉咋？如果说他让我上这修，这我就证明为他俩一家。一家的话，你就去呗，我那车就在那放着也修好了。我的诉求是啥？我先你就看看呗，那车表面有啥划痕？
1: 那你非得跟他，我就跟你犟这事儿，你非得跟他犟这个车在不在那儿？人家就不去啊，人家交车写的是你要交回我手里啊，我凭啥上修配厂去看去？即便你即便修配厂现在是我合作的修配厂，但是咱们的约定是你把车开回到我公司啊，你别开，不管开到 A 公司还是 B 公司，我不会去修配厂验呢，我凭啥呀？你不验行，你搁那吧，你产生1200块钱，这玩意就跟坐你车打表似的，是吧？你不让我停，我就继续走，我拉你一宿跑出10000块钱，你得认，因为你不让我停，你让我继续走的，你跟我较这个劲，我就跟你较这劲。我回头你不给钱，我就告诉你。那你说你最后你能说出理了吗？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啊。
0: 那怎么整？你听见？
1: 你看说的不就是吗？我告诉你怎么整，你不好好听。你揪着自己心里边的那个委屈，现在在使劲儿。你委屈啥呀？当年你签那个合同的时候你不细看，现在出了问题了你又不想去看合同，那你说你有啥办法？我给你一个实际情况，即便是真的有点小苦水，先往肚子里先咽一咽，别去管。毕竟你的任务就是这台车多挣一分是一分，多剩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分是一分，这就是你现在的任务。所以你先不用较别的真儿，就跟这个公司商量，能不能在这个金额上再有所体现，跟修配厂说一说，打打折扣。如果这个钱真不认，马上就今天你就可以，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找车损评估鉴定，你就鉴定。但是中间鉴定出

0: 这差额能有多大？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对吧？你鉴定还得花个3500的费用呢，是不是？所以你心里还得有数，值还是不值？第二个，如果说不想走这个鉴定，一咬牙一跺脚，多花个2000块钱买个教训，事儿就解决了。一转眼的功夫，你再拖个3天5天，一天200块钱的费用，最后人家真诉你的话，你真省出了个1800-1800，回头还得给人补好几百块钱的营运的损失，你觉得犯得上吗？你说是吧，兄弟？所以你要真想较真儿，你就得按照这个路子较真儿。如果你不想惹这个麻烦，不想给自己惹这份麻烦，咱不是说怕什么这个麻烦，不是那意思啊，咱是从钱上来算账。如果你觉得哎呀，那就别鉴定了，不鉴定你就得跟人好好商量，能省点则省点，省不了那就得认。你现在真的如果去较真儿，你合同在手吗？
1: 我合同我这合同还挺有意思，我这个原先这都3家了，第一家我租车的时候，我那什么，他签一个合同嘛，完了他给我那个批到第二家去了，就现在这家，就现在这家，那个车也不是他的，他说是参加的，完结果这车也不是他的，又说第三家的了，我就签的始终就签署第一个合同，但是没在我车上，我在家呢那合同。
0: 哎呀，兄弟啊，这事儿这拐来拐去，我这么说吧，如果要是我哈，就是多认这2000块钱的损失得了，就当我小半个月或者几天的时间我没干活了，我就赶紧跟这个事儿扯平了得了。你开的这车开了多长时间呢？
1: 我就从网上找的，我现在就是开这车才开，先就开3个月吧，到期了吗？
0: 3个月，这3个月能剩下多少钱了？
1: 剩啥？再开始不挣钱，扣流水交500，扣押金吧，扣2500，完了一个月还搭钱呢，一月一分没挣，完了还得充电钱、吃饭钱都自己搭钱了，这一个月。
0: 嗯，然后发现干着干着这活儿也不太好干了，这中间拐了拐来的，寻思，这是干网约车的新手呗。
1: 对。
0: 你有证没有啊？
1: 是那什么证？就是那个
0: 你的
1: 网约车那证
0: 啊？对呀。
1: 有那证。
0: 有啊，就是你的车是手续齐全，人也是齐全的。
1: 对对对，这都齐全。
0: 那还好一点吧。哎呀，这事儿我就把主意给你出到这儿吧。你要是需要做鉴定呢，那我就给你提供电话。你要想较这个真儿，必须得通过鉴定来界定他到底这个钱合理不合理，要不然人家正经开修配厂的，正经维修，正经可以，这一金额就得做车损评估鉴定。
1: 他就一个是网约车。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工人，他就在那嘎桶子修那玩意儿，根本还没有我说那地方修的反正我去看了去吧。
0: 嗯，你现在说这都没有用，这是你唯一的办法。你干不干这事儿吧？你要干，我现在把你电话接出，马上我把小天电话给你，你跟他联系做车损评估鉴定的事儿，需不需要？你说哥们儿，你说这事儿，你说怎么整？
1: 要是我不是，我先问一下那个，我要回家去看看那合同。
0: 嗯。
1: 那合同怎么就是能那啥吗？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吗？
0: 我个人觉得哈，虽然说我现在没联系我们的律师团队，我个人觉得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这个事儿不产生在你的营运的费用上边，比如说跟公司每天要交多少钱，扣多少钱，每天要怎么着怎么着。押金对应着车辆的好与坏，这个事儿，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修完车需要付款的事儿，这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你现在不是要掰扯押金该不该收，你不是要掰扯中间的手续有什么问题，你现在要掰扯的是维修的金额的问题，他跟哪一家公司签署的什么样的合同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而且他能指定到那儿，他一定在合同上面有体现，你看着吧，他跑不了的，他不会在上面不体现。现在是维修金额，当然就算合同上面指定了这家公司，他也不应该超出市场的范围去维修，但这就回到了刚才所说的，就是车损评估鉴定，你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你的维修如果就值2000，我给2000没毛病，但是你看你需不需要啊，这不就这么个事儿吗？实在不行，赵先生，这样我们把小田的电话提供给你，你给小田打电话，你说的大勇让我给你打电话，能不能帮我看看，你把你的维修的情况、维修的清单、车损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对方的维修的标准，你告诉给小田，让小田给你简单衡量一下，这玩意值不值4000多？如果他说这玩意咋也得值3000多块钱，你就拉倒；如果他说确实他也就值个1000来块钱，实在不行做。

0: 车主评估鉴定，别的钱我该开回去开回去，你该验车验车，但是这个钱回头我要跟你掰扯，你确实不达到这个标准，然后你可以跟他较真儿。哎呀，但是这个真儿，你说一叫回过头来，他今儿拖你一天，明再整你一下的，挺难受，因为你毕竟有押金在手里边，所以呢，你这个事儿吧，
1: 对，
0: 你兄弟我
1: 现在我就是寻思咋的呢？比如说他就是4000块钱，我把这车交了，我那3000押金呢、
0: 嗯，
1: 估计啊，
0: 嗯，
1: 也得他妈7扣8扣，估计也得够钱。
0: 我说的就这事儿。就是签署这个合同，包括这个活儿，现在你干的，你这刚入这个行，怎么没有个身边的老人干了一段时间的，给你推荐推荐啥的，就自己冒蒙找了，完了就干了。
1: 就是在网上找的嘛，完了就是说大开始说是什么干保底，完了能保你9000、
0: 嗯、
1: 保一万的，
0: 嗯，
1: 干多些时长根本干不出来。
0: 嗯嗯嗯嗯，
1: 那个时长说的，我啥也没干过，外地的不懂。
0: 哎，这可扯的。你是给自己整的，就是啊，行啊，吃个小亏了，很有可能要吃个小亏了。兄弟，我这么说啊，如果此时此刻你让我给你拿主意的话，我大胆的说，我可能不一定就告诉你去走车损评估鉴定了。嗯，你说亏吧，没太大的亏。你跟人商量吧，人现在觉得确实腰板挺直溜的。人说了，这3000都给我都不行，为啥呢？因为我这按程序走，我要验车，你车万一有别的伤呢？所以你自个儿琢磨。那你需不需要我们给你提？我把电话给你吧，你自个儿琢磨，哪怕你打电话咨询咨询问问都行，好吧？
1: 这行就拉倒，认吧。就是9000多条，就等于这仨月白干了，认了。
0: 嗯。
1: 没招一点招没有。
0: 你在这窝，你在这窝，你在这窝了窝去的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又把这个事儿重新给你捋顺了一下。我捋顺完之后，我也发现还是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这个事儿真的对你来说不是很有利啊、哦。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包括抖音平台的，包括我们的直播微信上能够互动的朋友，尤其是干网约车的这些朋友们，你们非常有经验的，咱说新手，你别跑这来添乱了啊！有朋友在问说什么公司啊，你别问了，咱也别扯那个了。说什么公司干啥呀？您赵先生没有必要就在这跟那掰扯那个事儿。就是你有经验的，你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有什么好招，让咱赵先生心里边能相对来说别那么憋屈，相对来说别那么憋屈。您给我们出个好主意啊！如果你真有实际，如果你真有实际的情况、实际的这个主意的话，你告诉我一声。嗯，还有呢，就是你干这行的，你跟我说，你说大勇，我就是干这行。大勇，你说的对，你跟他这么说是对的，别让他再折腾，他心里边认的呢也踏实。咱们就干这行的人啊，咱从，而且你还要你是要从公司里边用出租车的这一波，你真正了解这个事儿的人啊，您告诉我们一声。咱们这个赵先生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很难掰扯清楚。一纸合同，现在手头什么具体内容都没有，人家拿出来之后一定是够腰板够直的才跟你去掰扯这个事儿。所以如果你真的选择认，赵先生，我跟你这么说啊，这听你的声是越来越窝去，我越来越窝得慌了，越来越憋屈了，犯不上。人呢，选择一行干一个挣钱的事儿不太容易，开车的时候呢很辛苦，拿到钱的时候呢不容易，回头跟人去掰扯的时候呢，发现这里左扣右扣，有可能真的就是有可能这仨月啊，你真的是一分钱没挣，就是硬搭工了，搭工就搭工，这玩意是长经验的一件事儿。所以不要因为这个事儿给自己整得挺上火挺窝去，那没有太大必要。既然我选择了这件事儿，我就为这件事儿所有的后果去选择承担。回过头来，咱也不是说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该干这行还可以干这个行，但是我个人觉得可以找一找相对来说信誉比较好一点的公司，稍大一点的，哪怕听起来没有别人挣的那么多的，但是它是有一份保障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而不是找一些可能口头承诺比较高的，尤其规模不是很大，回过头来拿合同拿这些事儿来给你找这样的这个地儿，行吗？
1: 嗯嗯，行，好，谢谢。
0: 那你就这么着好吧。听了半天认了吧，哎呀，这好几个人都说听了半天认了吧。这个微信平台也有朋友在互动，他说各位不就这么个情况吧，那一理合同一对细账，最后就全是咱自己的毛病了，那你实在不行你再跟他商量商量吧，能省点是点吧，行不行？
1: 嗯，那老爷就是商量不了了，
0: 商量不了，就是人家没准心里边还憋屈呢，人家说你说我赶这么个主，你这碰完了修车还不给钱，那人家没准人家心里还这么想呢，是不是？
1: 那我就把这事情先讲，我寻思我那有3000押金，我寻思你让我上去修，我寻思那你俩指定是一家的，一家的那你就看车呗。那结果人不那么说，人说
0: 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跟人犟不了啊，这个事儿你跟人犟不了、
1: 啊。
0: 人家是一家人，就说不是一家，人家没必要替你跑那儿去看车去。人家的约定是你把车送回我公司交回吗？对吧？我凭啥你？那你这是你比如说你是长春的听众，那、啊、你这车修车是在长春，你在海南修车呢，我还得咋的坐飞机到那儿给你看车去？那我的约定就是你把车送回我公司大院啊。那人就这约定，那你怎么办呢？这个人家可没毛病说的啊。而且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让他上那儿看车，就等同于我不交钱，我不交维修的钱，然后你能把车给我收回来，那人家账不结，人家能给你看车吗？你俩其实现在在乎的不是在哪儿看车，你们现在在乎的是我在不结账的时候，你能不能替我看车，能不能把这个营运的损失这个钱给我停住？你在乎的不是这事儿吗？是吧？
1: 对，我就是当时我就是那么
0: 急。你这不是想占人家便宜，人家能干吗？你不给钱，我就当我这手头拿着牌，我掐着你呢。我不给钱，我还得把这根绳松开吗？那你跑了怎么整啊？是不是这意思？所以你让人看车，等同于你想跟人家直接结账。人说了，修车钱你结完了，我就看车呀。那你看，这事儿就全在人家理儿，全在人家的身上。这事儿你可说不出啊。行了，行了，兄弟，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拨打。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永歌领航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抖音的平台上开心就好啊！想要打电话，这个区号也整给整错了。您是哪里的听众？这看来不是吉林省的朋友吧？是0431啊，0431-8581-5411，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热线。各位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也有打电话这个需求的话，您可以马上拨打这部电话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四幺幺，大家可以打这部电话啊。 你好，大勇老师，混。

0: 200万或者以上啊，不要低于200万。然后再保上您自己的车损险，车辆的座位上要保保险，或者买一份，我们作为驾驶员买了这份保险就可以附带乘客一起能够承担的，也就是说你对车上的人员要有保障。那你就问保险公司，我对车上的人员有一个保障，保障的能力是多少，你就看着对应的金额，然后再保上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啊，在一旦发生人伤啊，它是个共享保险，一旦发生人伤给第三者造成的人员伤害，包括我们自己的车上人员需要做赔付的时候，它都能够启动这个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哎，这就可以了。其实就是这么几项保险，不去保这个就完事儿了啊，所有的车辆都保这个就完事儿。那刚才抖音的平台上的开心就好，看来电话已经打进来了。下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进行抢线啊，0431-881-541-881-542。等候的同时呢，也跟大家去说一下，9月17号啊，我将会带着咱们的听众再次的去开启今年9月份的行程。这一次呢，我们要去的是福建的泉州、广东的汕头、泉州、汕头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是一个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在泉州的这个周边，在福建的这个地儿，我们去领略的闽南的文化。首先带着您去的就是漳州古城。漳州古城是一个原汁原味的闽南老城，烟火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啊。它的在这个城市里边，它的百年老字号的一些老店呐、啊，包括闽南的风味啊，包括并不是很商业化的、不是很喧嚣的这个古街古巷啊，其实都是一个沉淀千年的一个温柔底蕴的体现。所以呢，这一趟行程其实从开启的这一天，它就定了它的一个性质，就是它的文化感、它的烟火气特别的好啊。包括在泉州，我们要带着您去的，像开元寺啊、泉州的西街啊。洛阳桥啊，洛阳桥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那洛阳桥也包括了像洛家寺啊，潮汕地区的像妈屿岛啊，南澳岛是东方夏威夷啊，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啊，南澳岛啊，包括在潮州的古城啊，里边有这个牌坊街呀，20-30座明清的牌坊就在这里。其实大家看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这种古朴大气，然后街巷纵横的感受会特别的好啊。再比如说像观潮楼啊，而且我们带着您一起看这个非遗的莺歌舞啊，莺歌舞这几年特别火，大家都特别想去体验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的啊跟我们来一起关注。9月17号出发，9月22号返回，6天5晚的时间，全程我都会陪着您，您跟着我一起，大家不用担心吃喝的问题，我们的条件匹配的都特别的好，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绝不忽悠啊。价格呢是5280，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1打这部电话报名即可。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王先生。王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镇来的朋友是吧？
6: 啊，对对对。
0: 啊，就开心就好。这个平时很少听广播呀。
6: 嗯，我以前就是开车的时候总听，就是现在是有毛病了，眼睛一只眼睛都看不清了，就一只眼睛模模糊糊能看着。
0: 哦呦呦！
6: 就有事想求助你们。
0: 哎，没事，你说吧。
6: 那就是我13年前买个二手车。
0: 嗯。
6: 就那个买那种那车已经都10年了。
0: 嗯。
6: 完了，买个二手车就回来提档。在档案停了以后，我往回开的时候，半路就撞了，就。

0: 创汇了，完、啊、就要卖废铁了。那我们四个小没人销户啊，
1: 嗯，
0: 完了就现在就是找交警队，等叫交警队销户销不了，说你这说上这来找去，他说你得回白城，他说我上白城找去，白城说你这档案提出来了没有户，但是你得回当地，
1: 嗯、
0: 当地我又回交警队，他说这个你得上白城找去，就是两头推，就谁也就是找去。

0: 之后告诉你，你这台车你要落哪儿？比如说你是镇赖的，你要落镇赖呀，还是落其他地区？好，你要回去之后，你要把这车给落到那儿去。结果半路撞完之后呢，你可倒好，直接把这车呢就给当废铁给处理了。现在就是在系统里边显示的是该车提档，并没有重新落档。所以你说让他如何去处理？谁能去处理呢？怎么处理这事儿都比较麻烦。那目前是这台车在你的名下，你是有什么需求了，还是怎么的了？
1: 我现在是就强制性脊柱炎，就是现在也开不了车，就是眼睛啥也看不清了，就是并发症。
0: 但是呢，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一查询呢，名下还有这么个车，是吧？
1: 对对对，那我想就想
0: 把它处理了，就心里踏实了，是这意思啊？明白了，想要办理低保，那是一看你有车不行啊，你达不到这个标准呢、啊，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那
0: 不好办，这事可确实是很难办，唯独的就是找车辆管理部门，也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得找原籍，找原籍呢，那边签了，往出签了，就是告诉你你是准备往哪儿落，是吧？但你没去落，我觉得还应该在原籍去处理，我觉得这是还应该在原籍处理。那你当时这个卖废铁有什么手续吗？有什么有啥也没有啊？
1: 啥也没有，就是卖给个人，就是开车的。
0: 卖给个人拆车的，这当时还觉得能多卖两个钱儿，结果没想到
1: 对，
0: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档案现在那档案还在手呢。
1: 我没落实，就啥手续也没有，档案没落钱我也没取，还在交警队。
0: 我觉得能解决的这个办法呢，应该还在原籍所在地。应该还在原籍，车辆的原籍所在地。那别的你说在哪儿去找啊？现在只有那块还能有你的原档案也好啊，还是说有这个手续的痕迹也好啊，也只能是这样。那你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了。那白城的意思是说让你找哪儿？
1: 白城说你得回你们当地，回我们镇来县。
0: 那镇来县呢？
1: 镇来县如果说你这没落户也没档，他说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0: 对呀，
1: 你还得上白城了。
0: 我也觉得这事儿应该往白城找。因为你镇来说我这啥也没接着啊，是你要上我这儿来，你没来呀？
1: 是完了白城啊，我上白城找了，白城说那你还得回你当地。
0: 您这样吧，王先生，一会儿把您的电话核实一下，您把您的电话给我留下来，您手机号是159，尾号是1579的这个电话吗？
1: 啊，不是，这是我媳妇的。
0: 啊，没事，就是你告诉我一个电话吧。
1: 啊，行。是182。
0: 啊，182。
1: 4412。
0: 4412是吗？
1: 8769。
0: 8769。182-4412-8769是这号吗？
1: 啊，对对。
0: 好，我把您的电话记下来了，我帮您了解了解这个事儿，我帮您找找试试，我看看如果能有信儿的话，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行吗？
1: 谢谢，太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你谢啥呀？我不一定能不能解决得了呢，因为你这事儿确实比较麻烦，而且十年前的事儿，这还好啊。你的档案没拿到自己的手里，可能在这个叔叔这边可能还有所体现啊。这个事儿是有可能解决的，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儿，因为你这个事儿，你说再奇葩也没奇葩到这个程度啊。你当年你怎么能那么干，把这车还直接就给卖了当废铁，这个事儿整得挺愁人。行吧，我这边给你想想办法，给你找找人，我给你问问具体该怎么办，好吧？
1: 行，太谢谢你。
0: 没事，别客气啊，跟您说再见啊，等我电话就行啊。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啊，别客气啊。哎呀，这事可真愁死人了。行吧，这事就是先说到这儿吧。今天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您说牌照呢，哎呀妈，啥都没了，还牌照呢，自己手里啥都没有，就名下有这么个事儿，现在开始办低保了，知道了有这么个车，他办不了了，那你说怎么办？有很多朋友在办理这些手续的时候，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就当年不在意的，有时候有个摩托呀，有个什么的，反正就把自己给现在整的啥也办不了，这整的还挺遭罪，挺坑人的。你说自己身体这个情况，那行，我们尽全力的帮忙，看看能不能有办法给帮助解决吧。来吧，今天抖音直播间的直播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各位如果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点一下。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听到了我们今天跟您说的9月17号到9月22号去出发的这趟行程，咱们走的是泉州潮汕地区啊，福建的泉州，广东的潮汕地区，两个省6天5晚的出行，价格呢是5280块钱，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往返的机票、住宿、餐食，包括这些天所去的地儿啊，咱们都包括在内啊，一价到底的，没有中间的购物的环节，没有这个耽误时间的地儿。

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感兴趣的私信给我就行了啊。和各位说声再见，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的热销产品。啥叫热销产品？这个真叫做热销产品，因为这是一个咱们交通广播一直以来被大家所关注的一个产品啊。大家先我看看啊，这儿先看一看这个价格吧。299、399、499、899和999，这就是我们的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爱吃大闸蟹的朋友，请您听好，大闸蟹只有阳澄湖大闸蟹和其他大闸蟹，您记住这句话。爱吃大闸蟹的朋友，可能您已经吃过很多种大闸蟹，可能您吃到的大闸蟹是某某某湖的、某某某地儿的、某某某田的、某某某什么的，哎，您觉得呢也都不错。但是如果您只要吃过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就不得不佩服阳澄湖这地儿，它确实就该产大闸蟹。它的大闸蟹首先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它的大闸蟹所长的，干干净净的。这个是次要的，咱只是告诉你，你买到的阳澄湖大闸蟹，它如果不长这样，那肚皮黑乎乎的，它就不是纯正阳澄湖的。而且阳澄湖的大闸蟹，但凡敢叫这名，它必须有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能够认可的。咱们在苏州的阳澄湖是有专属的蟹田的，100%的原产地发货的，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这个蟹扣是由阳澄湖的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只螃蟹一个码，假一赔十的。您所收到的螃蟹，您记住，每一只它都是打小就在阳澄湖，长在阳澄湖，生在阳澄湖，在阳澄湖里边出产的啊，它绝不是在别的地儿长大，到这里算算水儿，然后告诉你就是阳澄湖的，绝不是这个。因为咱们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今年呢咱还多了个花样。以前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最高的标准是啥，是5两的公蟹和3.5两的母蟹，这个几乎已经是阳澄湖里边最高标准的螃蟹了。很多家他都不带经营这个螃蟹的，因为呢数量少，成本高。而今年我们把阳澄湖里的蟹王都给大家提供了，公蟹可以达到6两，母蟹可以达到4两。记住，只有这999块钱的这个蟹卡，也就是对应的是3公3母的公蟹6两，母蟹4两，它是3公3母。而其他的标准，299、399、499和899都是4公4母的，都是4公4母的，只有最高标的是3公3母。4公4母的对应的这个价格，299对应的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一直往上啊，到了899就是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它对应的都是4公4母，299的我们不赠送红酒卡，那个没啥可赠送的了。399起，我们每一组都要赠送一张红酒卡，对应的是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的红酒。这个红酒都是从天津港直接给你发货的，绝对保证原装进口的红酒，赠送您2瓶红酒。所以价格其实是很合理的，而且你所品尝到的是绝对的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假一赔十，多买还有优惠，买5张蟹卡我们赠您1张，买10张我们赠您2张，千万不要错过，以此类推，买的越多赠的越多。大家千万要记得啊，就是吃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定要认准这个蟹扣，这个蟹扣是一只螃蟹一个码的，这绝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做的，是由阳澄湖的行业协会他给你的蟹扣，你才能证明你的螃蟹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您买到的螃蟹上面写着某某某品牌的蟹扣啊，或者是什么正宗大闸蟹蟹扣，那些都是假的，只有标注着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才是真真正正的阳澄湖的大螃蟹，好吧。各位如果感兴趣，我们把高标准的东西提供给您，价格也非常的透明，就在这摆着，299到999，价格不等啊，一共有5个档，需要哪一个档你就来哪一个档。如果是自己吃，你没吃过，说我想尝尝鲜，您听我的，买299的。如果说红酒正好也喝，399没贵到哪儿去，而且它的标准更大一点，那你就买399的，够了。自己家吃299、399绝对够用了。普通的人情来往的，七大姑八大姨送个礼儿的，你就买499的，那标准绝对够高了。但如果你想送一些贵重的，那就是999和899，尤其是999这个，你在很多地儿你都买不到。公蟹6两，母蟹4两，这个标准绝对够大。那一个公蟹4两，我告诉你，反正以我来说啊，我自己一个人的一个公蟹我吃不了，真的有那感觉，它里边的肉会非常的扎实，蟹膏啊，包括母蟹的蟹黄啊，都非常的扎实。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尝试尝试我们给您所提供每。

年就这么一年能够提供的阳澄湖的专属于您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各位，您所看到大闸蟹不一定都是叫说什么正宗大闸蟹，那都是扯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三个字在前面那就够用了啊，你买到的就是正经八板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就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个好的产品。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或者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就能收到链接，得到这个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吧。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无人机的考试，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很大，考证之后呢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呢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请听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那有想9月17号跟着我一起去一趟咱们这个福建的泉州以及广东的汕头地区的，想去这片的去品美食、体验文化、看莺歌舞、去南澳岛、去海边看礁石、看跨海大桥、去踩踩沙滩，哎，去走这么一圈，能吃能玩能拍照能感受一下那边的这个氛围的朋友，想跟着我一起走的，那咱们就可以咨询啊，0431-8581-5411-881-5411，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就行了。9月17号出发，9月22号返回，6天5晚的时间，一个人是5280块钱，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全程啊、跟着我一起，您大可放心。有关注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位程派的传人，他的名字叫辛艳秋。辛艳秋呢，他是北京人，原名叫王玉华，1911年出生于贫困的工人家庭。他是8岁开始学习河北梆子剧种，12岁呢改学京剧，3年以后啊满师出徒了，就以王兰芳的艺名呢登台演出。初露头角的时候呢，便受到了梨园界及广大观众的喜爱。后来啊，他又拜了荣蝶仙为老师，此后呢又跟王瑶卿、梅兰芳等大师啊学习京剧表演艺术。通过名家名师的亲传和指点吧，辛艳秋呢练就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并呢熟练地掌握了许多京剧优秀传统剧目和梅派名剧的表演艺术。辛艳秋自幼喜爱程派艺术，他呢之所以能够掌握程门的艺术吧，主要是靠在台下呢一字一板一腔一招一式的偷学，同时啊得益于梅兰芳先生的热情鼓励。梅先生呢不拘门户，根据辛艳秋的具体条件呢支持他学习程派。王瑶卿呢为他亲授了青霜剑、碧玉簪、还有鸳鸯谱等程派剧目，并且呢精心指导他自编了霸王玉玉姬，还有玉溪道人、春闺选婿，还有丽丽梦等。那么早在30年代啊，他就被梨园界誉为呢程派艺术桂冠上的一颗明珠。辛艳秋啊宗的是程派艺术，他与程砚秋呢其实是同时代的人，看到程砚秋艺术呢从萌发到成熟的全过程，这是他亲眼目睹的，并且呢毕生精心钻研，因此啊他对程派艺术精髓的了解呢尤其深刻，掌握和运用也是严守规范的。不过呢由于他的自身条件不同，演唱风格上呢也具有明显的个性特点，他的嗓音和气质啊与程砚秋先生呢极其相似。他的立音松弛，脑后音壮实，胸腔共鸣极好。他对程派啊以气催音的发声方法呢领会得非常深刻，而且运用得非常娴熟，气息控制这个能力啊也相当好，气口安排得非常妥当，润腔时呢音量收放对比非常鲜明，充分发挥了这个程腔刚柔相济的这个特点。下面呢我想呢请大家欣赏他的一出自创剧目 这出戏的名字叫《霸王御医》。《霸王御医》机啊，就是这个辛艳秋啊30年代初期创编的一个新戏。这出戏呢，得益于前辈艺人王瑶卿的精心指导，唱腔呢主要是王先生设计的。那么这个唱腔呢非常新颖别致，你比如你像二黄慢板吧，这段唱腔呢突破了传统的唱词格律，选用的是五字句式，但能够按照行腔要求来编排的十分巧妙。从这两段唱腔里啊，还可以听出辛艳秋这个保持的是程派早期的演唱风格。那个时候啊，这个程腔呢，这个属于萌发阶段，在发音上呢还保留着老派青衣的这个特点，比如调门高啊，还音色比较窄呀、啊，收音比较硬等等。好，那下面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辛艳秋演唱的《霸王御医》选段。

时间没有见过了。这是一出比较老的一出传统京剧，主要是以旦角为主的一出传统京剧。我们请大家欣赏这段唱腔呢，是一段西皮二六转南梆子两段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 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心。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位青年的京剧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李军。曾于1991年、1993年分别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电视大奖赛最佳表演奖和梅兰芳电视大奖赛金奖。李军呢，他是出身梨园世家，从小酷爱京剧，师承叶鹏、王世旭、李世林等前辈艺术家，他学习刻苦，文武功底扎实。李军呢，特别偏爱钟情于京剧前辈艺术家杨宝森的唱腔艺术，先后拜了杨派名家梁庆云、马长礼为师，苦心钻研杨派和余派的唱腔艺术，继承前辈之长，结合自身的独具的天赋条件，形成了特有的演唱风格。他的嗓音高亢，演唱稳健，朴拙灵巧，而且声情并茂，韵味醇厚。李军呢，他的最大特点呢，是在继承中呢求发展，他并不是一味着死学流派生搬硬套，而是呢根据自身的条件活学活用。他的嗓子特别好，而且音质特别甜，演唱技巧纯熟，唱腔啊是满工满调，尤其是呢一些演唱技巧，你像小疙瘩腔啊，还有手音啊，都使用的非常到位。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这个演唱的这个新编历史剧《郑板桥》选段。李军呢，在这出戏里充分展示了他渔阳两大流派的功底，唱腔设计的新颖别致，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郑板桥》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军演唱的《碰杯》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

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

0: 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发行时间是2024年7月5号，收录于专辑《野人》当中。主创人员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张向南编曲，孟维莱演唱，曹植演奏唢呐，钟尤文负责和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孟维莱的《野人》。

九张机这首歌曲是由张富贵作词，周琦作曲，叶炫清演唱，是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同时也是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它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诗意，叶炫清用他那细腻富有层次的嗓音，把歌曲中那种缠绵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林俊杰为网络游戏《传奇世界之不死之身》创作的同名主题曲《不死之身》，词林俊杰作曲，被收录在2006年2月17号发行的专辑《曹操》当中。同时，这首歌曲也获得了第23期中歌榜港台榜冠军。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林俊杰的《不死之身》。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瘦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他没在看我》，收录于瘦子2020年5月14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他没在看我》当中。

对到眼，但我的思绪没把安分点，几件是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但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无聊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筒。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是向校园霸凌说不。在那充满希望与梦想的校园之中，本应是阳光洒满的每一个角落，青春的旋律欢快地响奏着，同学们在这里尽情地汲取知识，追逐梦想，绽放友谊之花。然而在这片看似美好的景象之下呢，却隐藏着一个让人心痛棘手的恶魔，校园霸凌。校园霸凌，它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战争，在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时刻悄然爆发。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可能是言语上的讥讽嘲笑，恶意重伤，让那些稚嫩的心灵被尖刻的言辞划得伤痕累累，可能是行文上的推搡殴打，让身体承受着无端的暴力与痛苦，也可能是关系上的孤立排挤，让受害者仿佛置身于冰冷的黑暗孤岛，感受着无尽的孤独与绝望。它如同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紧紧缠绕着那些不幸遭遇他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校园生活被恐惧、痛苦和无助所充斥。我们不能再对此视而不见，不能再让校园霸凌这一毒瘤继续肆意生长蔓延。今天就在此刻，我们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声音，在这里郑重地开启我们的朗朗上口，大声地向校园霸凌说不。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校园霸凌的危害，我们要唤起所有人的良知与责任感，共同携手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美好的校园世界，让我们坚定地迈出这反抗校园霸凌的第一步，用行动去守护那些受伤的心灵，让校园重新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天堂。同学们，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校园霸凌。它可能不只是同学间的偶尔的小摩擦，校园霸凌呢包括多种表现形式，像是对同学进行恶意的殴打、推搡等身体上的攻击，这是身体霸凌；长时间用侮辱性的言语去辱骂、嘲笑同学，这属于言语霸凌；通过各种手段孤立、排挤同学，这便是关系霸凌；还有在网络上发布诋毁同学的言论等，这就是网络霸凌。校园霸凌在很多学校都有发生，而且呢危害极大，它不仅伤害着受害人的身体和心灵，也破坏着整个校园和谐的氛围。例如那些遭受身体霸凌的同学可能会经常受伤，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言语霸凌呢则可能会让受害者变得内向自卑，甚至对人际交往产生恐惧。同学们要知道，校园霸凌有各种各样的类型。身体霸凌带来的伤痛是直接可见的，比如那些拳打脚踢会让受害者身上的淤青红肿，承受着身体的剧痛。言语霸凌呢就像一把软刀子，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恶意的绰号一点点地刺痛着心灵，给受害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关系霸凌呢会让被霸凌者深入深深的孤独与自我怀疑当中，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网络霸凌呢更是借助网络的力量，将伤害迅速的扩散和蔓延。那些恶意的评论和虚假的信息像潮水般涌来，让受害者无处可逃。每一种类型的霸凌都在伤害着我们的同学，影响着校园的和谐安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冷暴力霸凌，比如对他人长时间的冷漠不理睬，这样也会给大家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那为什么会出现校园霸凌呢？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来看，有些同学啊，可能是因为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或是在成长当中呢遇到了挫折，而选择通过霸凌他人来寻找所谓的存在感或发泄情绪。从家庭方面来说呢，如果家庭缺乏温暖和正确的教育，孩子可能就容易出现行为偏差，将不良情绪和行为模式带到学校。学校方面呢，如果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不够重视，对不良行为监管不力，也会纵容霸凌的发生。而且呢，社会环境中一些不良的风气和文化，比如过度的崇尚暴力、冷漠、自私等观念，也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的影响，让他们呢错误地认为霸凌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此外呢，一些不良的影视作品、网络内容也会可能给孩子们带来错误的示范和引导，导致他们模仿其中的暴力行为。校园霸凌的危害真的非常的重要，
对于被霸凌的同学来说，身体上的伤痛或许会慢慢的恢复，但心灵上的创伤可能会伴随一生，导致自卑、抑郁、焦虑等严重的心理问题，让他们对自己失去信心，对世界充满恐惧，甚至呢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未来发展，阻止他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对于霸凌者自己，这种不良行为也会影响他们品德的塑造和未来的前途，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呢，校园霸凌也会严重破坏学生的良好学习氛围和秩序，让整个校园笼罩在恐惧与不安当中，对整个校园环境产生恶劣的影响，破坏了学生们安心学习和快乐成长的土壤。更糟糕的是，长期处于校园霸凌环境当中的学生可能会出现学习成绩下降、逃学甚至辍学等情况，严重影响他们受教育权利和未来发展的道路。那么我们该如何的预防校园霸凌呢？同学们自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学会尊重他人，友善对人，用包容和理解去对待每一个人。家庭要给予足够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健康心理和品格，他们懂得关爱与尊重的重要性。学校加强教育的引导，通过开展各种的主题活动、心理健康教育等，让学生明白霸凌的错误和危害，同时呢，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和制度，对霸凌的行为零容忍。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来促进同学之间的团结与友爱，增强集体的凝聚力。社会也要营造健康向上的氛围，减少不良的影响传播，比如通过媒体宣传正确的观念，引导舆论导向。而且呢，学校与家庭之间呢要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及时发现学生的异常行为和情绪变化，共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当我们遇到校园霸凌或者看到他人遇到霸凌时，该怎么做呢？被霸凌的同学要勇敢地说出，及时向老师、家长或信任的人求助，不要默默地忍受，因为你的沉默可能会让霸凌者更加的肆无忌惮。旁观者不能冷漠旁观，要勇敢地站出来制止，或者及时地报告老师，不要成为霸凌者行为的帮凶或沉默的大多数。学校和老师则要迅速采取行动，公正的处理，给予被霸凌者支持和保护，同时对霸凌者进行教育和引导，让他们认识到错误并改正。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共同抵制校园霸凌。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些互助小组或社团，让同学们之间相互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霸凌力量。同学们，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决对校园霸凌说不，让我们用关爱去温暖那些曾经受伤的心灵，用行动去阻止霸凌的发生，用勇气去守护校园的每一寸土地。我们要坚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尊重和保护，每一个生命都无比的珍贵。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包容的校园环境，让友善成为我们彼此交流的语言，让尊重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抵制校园霸凌的一道坚实防线时，校园霸凌将无处遁形，我们的校园必将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我们携手共进，为了无校园霸凌而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全、和谐、有爱的氛围当中茁壮成长，让他们的青春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让我们共同承诺，从现在起，绝不让校园霸凌再有可乘之机。让我们的校园成为真正的知识殿堂和成长乐园，让我们用行动向校园霸凌永远的说不，让我们向美好的未来勇敢前行。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这个房树安呢，真是个多事的母子，但是呢也办成了不少的事情。什么原因？脑瓜好使，经验丰富，这张嘴能白活。那么房树安为什么管陆小英叫老婶儿，叫的那么甜？他大包大揽把这婚事给包下了。白云瑞

0: 能答应吗？
1: 他知道不能答应，那明知不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原来房树安呐，有自己的打算，他也看清眼前这个形势了。要想找徐良，就得闯东海碧霞宫。那碧霞宫什么地儿呢？是那出生人的地方。咱且不说武圣于和，就说他的大徒弟金灯剑客夏随良，谁惹得起？方书安知道，什么白云瑞、徐良、山药蛋、捆城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到那儿一去是九死一生，怎么办呢？得联合众多的英雄好汉，得培养死士。什么叫死士？就能替自己玩命的。他听介绍了，这陆天林是南海派九世的传人呐，也可以说是南海派的舵把子。这陆小英是他的宝贝儿，这要接上亲，那这爷俩不得卖命吗？要用就得用这样的人。不管白云瑞多不乐意，想办法也得把这个锁给他打开，这是顾全大局啊。另外方叔安也想到，事情总有变化的时候，你别看此时此刻白云瑞一个不乐意百个不乐意，也许到了时候他就乐意了。可这事儿也算不了什么的，方叔安呢权衡利弊，所以才一口应承。陆小英一看方叔安说话至诚，就把自己的婚事托付给西伯大头鬼。方叔安问明白之后，又来到白云瑞近前，因为离着比较远，说话声音低，对方听不见。方叔安把白云瑞叫到旁边，
2: 老叔啊，
1: 方才我跟这个陆小英啊谈了一会儿话，我发现这个人啊对您是一片痴情，一往情深呢。我老叔为人在世啊脑瓜里好使唤点，您呢就犯这病，一条道跑得黑，脑子太不灵活了。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羊也赶，两个羊也放，是不是呢？您得灵活多变。当初没这事儿，咱爷俩闹翻了，现在您就是不乐意，我也得净化重提。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找我干老徐良，为了大闹东海蓬莱碧霞宫，这样的人您离得开吗？老叔啊，我看您了，
3: 别说了。
1: 白云瑞嗷一嗓子把方叔安吓一蹦，你说又来劲了，又来劲了，不是？叔安呢，你说的叫什么话？当初我把话都说绝了，我白云瑞什么人你不了解吗？我有妻妾，陆小英算干什么的？我娶仨媳妇儿，我算个什么东西？被武林中人谈论起来，我岂不变成谈淫恋色之辈吗？也耽误人家，此事绝不可行。不论从哪方面来讲，你也说不通这个事儿，我绝对不能同意。
2: 好好，你能，你能。哎呀，我看真邪了门了。陆小英啊，可怜呐，钻了牛角尖了，遇上你这么个犟眼子。
1: 我老叔这么办行不行？咱演场戏。怎么演戏？
2: 你假装答应还不行吗？
1: 哎，咱就演场戏，你说你乐意了，陆小英得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连那老糟头的陆天林也得乐得奔奔直蹦，然后这爷俩给咱家办事儿，快点找着我干老，快点咱回到连云山参加龙虎风云会，你看有多好。
2: 老叔，咱来假的不行
1: 啊？呸！方叔安呢？分什么事儿啊？婚姻大事是开玩笑的吗？怎么能演戏呢？ 咱们这么做良心上有愧，缺德呀，这事万万不可行。
2: 得呀，这根蜡我算做上了。我老叔一点商量都没有吗？
1: 没有，别的事儿都行，唯独这事儿不能有商量。
2: 不能也商量，你小点声行吗？小点声啊！我老叔啊，那人家爷俩要给咱帮忙，你乐意吗？
1: 我求之不得。
2: 是啊，这你就高兴了。那就那么点事儿，你就不乐意？我说老叔啊，咱这么办，咱暂时答应了行不？暂时的，以后把我干老找着，咱们事情办成了，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再叫他架夫找主，就说那事儿我没考虑好。你看这行不？咱们眼前这一关先过去。说完呢。我说你点什么呢？婚姻大事啊！
1: 哦，我现在答应了，将来我再变卦，利用完人家就拉倒，一脚把人家蹬出门外。我们良心上有愧没有愧呀？缺德不缺德呀？说完了，别说了。你什么事儿办的我都赞成，唯独这个事儿，我太不赞成了。不要再讲了。
2: 喂。好嘞，好嘞，
1: 房叔安气得直拨了脑袋。

0: 那好，我现在当面锣对面鼓，我得问问清楚。
1: 免免去，
0: 我老婶，你要那么一捅啊，这事就麻烦了。为什么？您听我说呀，人呢脾气秉性都不一样。拿您说，您是个开朗的人，什么事情水萝卜就有，嘎嘣脆，撂地下摔三节，是吗呢？为人豪爽。我老叔那脾气秉性跟你不一样啊，他是内秀，嘴不那么说，心使那个劲儿。你看你要这么一问，他脸上无光就麻烦了。其实他已经乐意了，他嘴上挺硬，这个我跟他共事多年我还不知道吗？刚才他把实底都交给我了，说120个乐意，只是情面难却。可这也难怪，他有媳妇儿，还有妾，东方云英盖飞侠，一个赛着一个的。尤其他这次奉命是办公事来的，公事还没办成呢，又娶个媳妇儿，岂不被人耻笑？所以呢，表面上还得装着若无其事，心里头像炭火盆似的那样热。我老婶啊，咱先办公事，公事办成了不有我呢吗？哎，也露了脸了，四脚落地，把我干老也找着了。老婶你们爷儿俩也立下大功了，那阵怎么说怎么有理呀。老婶啊，您看怎么样？您呢也别问，咱们心照不宣。正这时候陆天林过来，陆天林等的实在不耐烦了，小英啊，怎么回事？到底有点头绪没？
2: 伯父，罢工告成了。
0: 哦，白云瑞乐意了。
2: 是，方才方老爷来回传话，白云瑞说了自己心里的密语，他是120个乐意。
0: 哦，原来如此。方叔安，这是真的。
1: 老爷子，这是婚姻大事，能开玩笑吗？
0: 我去问问。
1: 别，我老婶不能问，你更不能问。你怎么能问？方才城破厉害我都说清楚了，我老婶也接受了，您呢就别跟着搅和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门婚姻定下来了。不信早晚找我，我这个人历来说话算数，从来没说过瞎话。
0: 其实你没打听打听，一打听他净说瞎话了。这爷儿俩哪了解这个情况？老头还有点疑惑。
1: 方叔安对天盟誓，老人家，我要有半字虚假，我要欺骗你们爷儿俩，我刚才说的要是不是实话，天打五雷轰，车压马踩刀砍枪扎，怎么不好我怎么死，我临危得不了好结果。您看这行了吧？
0: 也古人都信迷信，一起事那就是可相信的，而且方叔安说的还这么严重。其实老方明白什么启示啊，顶个屁，一点用也没有，他净启示了，一回报应也没有。但他瞪眼这么一白活，把这爷儿俩给白活住了。陆天林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我们相信你了。
1: 完了，这可是一家人了，迟早有一天这喜事儿，咱得好好祝贺祝贺，你们爷儿俩得好好谢我。
0: 小英一笑，方爷你放心吧，我们一定重重答报。
1: 这咱一家人啦，还那句话，你们得帮着去闯碧霞宫，帮着找我干老。
0: 那还用说吗？一家人的事情了，我们就舍死忘生也在所不惜。
1: 哎，够意思，够意思。等等，我跟我老叔再说说。第二和第

尔克他又到了白云瑞近前。郎中妥了，刚才我把你这番话也如实的跟那爷俩说了，那爷俩一听强拧的瓜也不甜呢，是不是呢，也就自动放弃了，人家不提这事儿。但人家真了不起，别看婚姻的事儿不提了，人家自告奋勇愿意给咱帮忙。我老说啊，这没得说吧，人家帮忙你还能不乐意吗？我您觉得怎么样？舒安，我求之不得呀。既然如此，待我当面谢过。哎，老叔，婚姻的事别提啊，别提，你要一提呀，背不住又翻腾起这个事儿来，你就假装不知道，咱们就谈公事好吧。云瑞迈步来到陆小英和陆天林近前，深施一礼。前辈，小英姑娘，发生的误会我深感遗憾呢，方才舒安把你们说的话都如实的告诉我了，我听完之后是深受感动。白某没别的能耐，恳请二位鼎力相助，我说话肯定算数，将来禀明褒相，必定重重有赏。这爷俩也不便提婚姻的事了，没完没散老那么说吗？这事儿都定下了。小英点了点头，白将军你只管放心，我们是一家人了，这个事情不必再提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多谢姑娘。行了，既是一家人，云瑞啊，你放心吧，我老头子也豁出这条命去了，怎么的也得顾及你的脸面。慢说是碧霞宫，就是森罗殿我也不惧。多谢前辈。哎，好好，皆大欢喜，你看这多好。方叔安是捂着这头蒙着那头，老方心说迟早有一天我里外不够人，这根蜡我得怎么做呀？又一想，那是将来的事儿，得过一时再说一时吧。老方一琢磨，还不能让他们在一起，一在一起啊，这陆小英一高兴背不住又提这事儿，整个就揭穿了。眼睛一转有主意了，把山药蛋两位道爷都找过来了，凑在一块开了个会。方叔安就说，老叔啊，我看这么办，咱一大帮人在一起呼着，目标太大，不如两路分兵。你看咱们是外来人，人家都是南海派的人，人家办起事来得心应手。第一路人马，陆家爷俩，陆老剑客带的陆姑娘，另外有二位道爷，还有呢老家人山药蛋，我看你们为一路，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找我干老徐良。切记，咱可不是动物啊，能忍则忍，先把我干老打听清楚了，是死是活，如果被困想办法救出来，如果死了怎么死呢，死在谁的手里也要清清楚楚，活着找人，死了咱得见尸首。你们为一路，我跟我老叔还有我这俩小师弟为一路，咱们采取钳子行赶奔陛下宫，在那是不见不散，你们以为如何？老叔你说呢？云瑞点了点头，他觉着跟陆小英在一起这玩意儿也别扭，不如分开。好吧，既然这样，舒安说的有理，各位咱就分兵两路吧。山药蛋不太高兴，哎，我说两句，怎么把我给分出去了？我得跟主子在一起。我你这人怎么不听啊？我说话你还不听吗？我是少爷，你是仆人呢。

0: 此我的话你必须得听，让你跟着你就跟着，少说废话。
1: 好了，既然如此，主子，我先行一步，咱在陛下宫不见不散。
0: 好嘞。山药旦上怀疑，两位道爷真姬子孔凤，知姬子孔元，陆天林、陆小英，人家几个人先走了。他们这一走，方叔安这心才放下。现在就剩下白云瑞、方叔安和二小方奎、方茂。哎呀，方叔安心说：“我的妈呀，卸掉千金债呀！我这是何苦来的？”孟老兄啊，现在我们听您的，咱下一步怎么办？你不说了吗？赶奔陛下宫。那赶奔陛下宫，咱就说走就走，趁热打铁呀，早起身了。四个人是翻山越岭接茬往前走。白云瑞心说，他们都说到陛下宫得闯五关呢、啊、现在才过了两关，还有三关，那三关都叫什么玩意儿来的，有点想不起来了。可正在走的时候，抬头一看，一架大山拦住去路。这架大山高耸入云呢、啊、连根草刺儿都不长，是溜光发滑，在对面一挡，好像一面镜子。方叔安一看，坏了，走到绝路上来了，这还有个过得去吗？我老叔啊，看来咱走瞎道了，从哪儿来还得回到哪儿去。方奎说话：“哎，等一等，我西兄啊，你看那些什么？”云瑞众人闪目一瞧，闹了半天，眼前黑乎乎的，有一座山洞，有棵树挡着，你不注意看不着。方叔安一看，咦，山洞。哎，咱先别走，到洞跟前去看看。四个人到了洞前，抬头一看，上的刻着仨大字：迷仙洞。云瑞忽然想起来了，对呀、啊，迷仙洞我听说过，我们过了断魂谷，过了月牙河，第三关就是迷仙洞。
1: 对，在这能过得去，
0: 管怎么的进洞再说吧。四个人仗着胆子钻进山洞，等进来一看，好家伙，这里边暗无天日，老也见不着阳光，因此潮湿阴暗，洞口内外长满的青苔，不注意就得滑个跟头。又往里走了几步，觉着冷风透骨啊，让人不寒而栗。方奎、方茂吓得一缩脖子，哎，我心胸啊，这什么地方，这闹鬼不？
2: 废话，哪来的鬼？我看你俩就像鬼，小小年纪什么都怕，跟着往里走。
1: 给歇了。
0: 云瑞怕他们出事，提宝刀在前边开路。这就走进去能有半里地了。云瑞看不清路怎么办呢，把火扇子打着了，拿火扇子照着亮，左拐右拐正走呢，突然听见对面有脚步声音，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站住，不要往前来，站住。在山洞里说话有回音呢，把四个人吓得一惊，挺身站住了。云瑞横宝刀拉出拼命的架势，就见里边火把跳动啊，出来七个人，这七个人的影子映在石壁上，跟魔鬼相似啊。六个在后边一站，为首的有个大个，好嘛，就这大个上主天下主地，好像这头顶主的这个洞上头了，都借着火把的光辉。

0: 照着。此人身高一丈二尺挂铃，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再往手中观看，手中提着一对冰冰狼牙棒，四十挂铃的年纪啊。云瑞一瞅这长相就知道又是一场凶杀恶。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白云瑞带着方淑安和方奎、方茂进了迷仙洞，走进去不远遇上七个人拦住去路。为首的这个家伙太凶了，平顶身高一丈二尺挂铃，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在面前一站跟一桶石碑相似。这家伙手中提着一对冰冰狼牙棒，见着云瑞几个人是嘿嘿一阵冷笑，紧跟着把兵器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尔等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了，这是迷仙洞，也是你们随便进来的吗？你们是不是活腻歪了？赶紧拿命来！说着话，抡起狼牙棒是直奔白云瑞。小达摩往旁边一闪身，把双棒躲开。呆！我说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不迟。
5: 哦，问我呀？
0: 嘿嘿。小白脸子，实话跟你说，我姓杜，我叫杜大斌，人送绰号叫蓝面金刚。这洞就是我负责，我奉了金灯剑客所差，在此把守。你小子是谁？白云瑞。哎哎呦，玉面小达摩追风侠。久闻大名啊，我认为这个白云瑞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是倒夜九牛回，三头六臂，何等了不起的人物。闹了半天是个小白脸子，是个文弱的书生啊。哦，莫非就靠你长得俊讨人喜欢，你才有的名气？嘿嘿，真叫某可发一笑。白云瑞啊，我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不是要上碧霞宫，那你可得问我答应不答应。别看你躲过了落魂谷，躲过了月牙河，但是我这迷仙洞你可出不去，想进来容易，想出去势比登天。拿命来！你说这家伙又是瘸子又是屁，抡狼牙棒二次动。

0: 还没等白云瑞还手呢，房叔安忍无可忍，郎叔您在旁边等等，把那交给我了，我们来个饭桶对饭桶。房叔安说到这儿，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飞身行来到杜德斌近前，用小片刀一指，奶奶啊奶，我你挺大个子，你真不害臊你，就你这德行还配跟我老叔伸手吗？哎，来，我跟你比划比划。什么人？什么人呢？报出名来吓破你的苦胆呐、啊！江湖人称细脖大头鬼第一的剑客房叔安。
1: 哦，你就是那个姓房的？
0: 那可不，姓房的我早就听说了。你小子是开封府最有名的大饭桶，仗着你鬼点子多，所以你才小有名气。好好好，既然你要做白云瑞的替死鬼，我就成全了你。
1: 休走结巴，等等，
0: 着什么急呀、啊、大长的天有打头。我说你叫什么来的？
1: 杜大斌。
0: 嗯，杜大斌。我说你无名少姓之辈，你就没想想能拦得住我们爷儿几个吗？你是不是痴心妄想啊？要听房叔安良言相劝，土豆搬家你跟我滚，俩山落在一块儿请出，这是你唯一的出路。要想伸手，哎呀，你这四十来岁可白活了。明天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你信不信？
1: 好小子，少耍贫嘴，拿命来！
0: 抡棒就砸。房叔安没伸手之前，刷刷刷刷刷，自己先练了一趟刀，给自己壮胆子。没等还手呢，老方往后一撤身，能当当。哎呀，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啊！就凭我这个身份能跟你伸手吗？我这带了俩小师弟，有他们俩足矣。房叔安点手，把方奎方茂叫到近前。我说你们听见没听见，你这小子叫杜大斌呢，个儿可不小啊。哎，这事就交给你们小哥俩了，过去把他收拾了。
1: 也不是，
0: 俩小孩一听吓得倒吸一口冷气，心说房叔安你损透了，你不敢交手，把他交给我们俩，你瞅瞅那个儿，我们俩不白给吗？但有心不答应，房叔安是大师兄，有言在先，不听他的就拜不成老师。这方奎就说，
1: 我西兄啊，咱商量商量，这家伙块头也太大了，太吓人了。你瞧他那胳膊比我腰都粗，我们俩捆在一块也不是他的对手。我心兄啊，我们正想开个眼，跟你老人家学学能耐呢，最好你先瞧，我们哥俩帮兵助阵。
0: 呆呢，他妈小嘴儿真能帮帮啊！让你过去你就过去，这是命令。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们俩年纪轻轻就是短练的，要想拜我干老为师就那么容易啊？哎，我干老的门下不收无名之辈，我干老更不能收那怕死鬼。不管打胜打败，这胆子是第一位的。今儿我这一看真叫我失望，你们俩一对小滑头，过去。
1: 我说好吧，那我们俩过去大概就玩完了。
0: 不能玩完，扭力使力，无力使智，懂吗？得动动脑筋，无论如何得转败为胜，得把对方制服了，这是能耐，这是本事， 这一年得跟我学，去吧。
1: 我也是，好吧。白云瑞过来刚要拦着，房叔安把手一摆，
0: 老叔您甭管，我心里有底。
1: 白云瑞也不知这俩孩子有多高的本事，一看方叔安拦着就没言语。单说方奎和方茂腰里的一伸手拽出特殊的兵刃，每人是一条鹿筋腾蛇棒。小哥俩犯嘀咕，一边走着一边咬耳朵，就想了个办法。按方叔安所说，有力使力，无力的使智，得开动脑筋。这方奎儿就那小黑小子来到杜德斌近前，扬起脸来看了看他，心说这家这个怎么这么高。
2: 哎，这位大侠请了，请问这位大侠军姓大名？
1: 我说几回呀、我叫杜大斌。
2: 我挨他背没听清，这回才听明白。我闹了半天是杜大侠呀，我杜大侠呀，我们哥俩是小孩，我今年习武，我兄弟才习戏，你说我们就打练功能练几天呀？这本戏根本就不行。
1: 不行，你们干什么来？凑什么热闹？
2: 他是这么回事，我有下情回禀。我你小点行行不？你这行能把我吓死。你看见那个细脖大脑袋那个叫房秋安的了吗？
1: 啊，看见了，那小子顶不是东西。
2: 对呀，您说的怎么那么对呢？的确不是东西。这么跟您说得了，我们哥俩呀正在山坡练武，叫那个细脖大脑袋发现了，他跟我说，说小孩啊，跟我走得了，将来我给你介绍一个老西。我们就问他介绍谁呀，他说你听说我干老徐良没？白眉大侠有能耐，你们愿意拜徐良为师不？我杜大侠呀，那徐良的名字谁不知道啊？我们是练武的，当然就是高兴了，所以我们就答应呀。方秀安就说，光答应也不行，得看习艺的行动，让我们跟着他。我们俩孩子也没想想怎么回事，胡了吧秃就跟他来呀。这一来可倒霉了，他拿我们小哥俩啊当奴才喜欢，干活呀、沏水呀、做饭呢、跑道送信、干杂活，都是我们小哥俩的事，动不动张嘴就骂人呐，瞪眼举手就打人。到了现在，我们小哥俩是追悔莫及呀。您是看见了，他看您是侠客，瞅你这个高，不敢伸手，逼着我们哥俩过来。您不想想，我们小哥俩有啥本事呀？过来不就送喜吗？看来我们小哥俩是准死无疑呀。那红脸的方茂说话了，是呀，我哥说的一点都不假呀，但是我给您相了相面，我发现您面带忠厚，您是堂堂的侠客，能跟孩子一般见气吗？是不是呢？我们得一起说，像不像，作比成样，咱们假打假战，我们哥俩呢比划两下就败回去，你就算可怜我们哥俩了。我侠客爷，你愿意吗？哎，你说这俩小孩坏不坏？这么一哀求都带哭腔的，杜德斌心就软下来了。杜德斌一看，可不是嘛，俩孩子志气未退，说话还不利索呢，心说这房叔安真够损的，因此杜大斌就放松了警惕。
1: 好吧， 本侠客有好生之德，就成全你们吧，咱们就假打假战，也谢谢侠客爷。
2: 这小哥俩心说话，你要倒霉。再看，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方奎把陆金藤石棒一举，侠客爷比划啦，我可要打你了，你就得交棒。嗯，
1: 杜德斌往旁边一闪，方茂那块把陆金藤石棒也抡开了，侠客爷我可要打你的腿啊，交棒。
2: 杜德斌一蹦，棒子走空了，方奎那棒又下来了，
1: 杜德侠我要夹你脑瓜了。
2: 我说你们俩这么拼什么，爱砸哪砸哪，跟我说什么劲儿，
1: 打仗哪有这规矩的，戏吗？哎呀，我们哥俩不懂啊，要那么的我们可不言语了啊。
2: 说着哥俩相互一挤眼儿，开始动手。你看说的那么柔软那么可怜，等伸伸手，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两条陆金藤石棒，一个奔上三盘，一个奔下五路，把这杜德斌就紧紧给缠住了。一开始杜德斌没注意，等着一伸手才发现不妙，哎呦，我要上当！但他也发现了，为时已晚了。再看小方奎。抡起陆金藤石棒，奔他的脑袋和两肩猛击，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杜德斌光顾忙活上边，没注意下边。这方茂抡起陆金藤石棒，奔他的俩腿就削下来。陆金藤石棒软中硬，硬中软呐、啊，七尺长，头前带个铁疙瘩。这铁疙瘩没一斤也差不多少，那要抡圆了得多大的劲儿啊！奔他的迎面骨就削下来了，杜德斌一个没躲利索，正好拍到左腿的迎面骨上了，啪！哎呀，我的妈！这下把迎面骨给打折了，你想那还站得住吗？杜德斌哎呦一声，扑通摔倒在地。把狼牙棒也扔了，双手抱着腿，疼的是就地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我上当了！哎呀，小兔崽子，咕噜咕噜咕噜。你说你往哪儿咕噜不行？正好咕噜到方树安眼前，方树安双手捧小刀往里就递，小子来了，照刀扑着一刀，正好扎后背上。他不过瘾，把刀拔出来，连着又是四刀。再看这杜大斌，手刨脚蹬，不动狠，七窍流血而亡。方奎、方茂把头上的汗擦了擦，回归本队一看，这位交代了：“我西兄，你这不对呀。”我们哥俩费力，你得现成的啊！ 哎呀，要不说您俩不行呢？哎，打他也得打个死，不能留后患。你说光把腿给打一下，那有什么用呢？得学我这样，噗噗噗噗噗，几招，叫他归位。你明白不明白？
1: 心那这功劳算谁的？
2: 那功劳当然是我的了，我把他置于死地的，你们俩不是白折腾吗？
1: 正在这嘀咕的时候，云瑞一沉着脸，算了，说完呢，我说你怎么没正形，跟俩孩子计较什么呢？人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2: 对，我老叔说的对，死了一个还六个呢。我说
1: 抬头一看，那六个已经逃之夭夭，奔洞里的跑下去了。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呢，
2: 老叔，二位小师弟，此地不可久留，跟着我冲啊！
1: 四个人就追起来了，
0: 当然都在山洞里头，因为光线暗淡，眼目不得劲儿，速度不可能快，追来追去把六个人追没了。这下可坏了，过一洞又一洞，左拐右拐，七八拐，怎么拐也出不去了。方奎方茂急得直冒汗呢，我说坏了，咱迷路了，这捐到哪来了？要叫这样咱非得困兮不可了。白云瑞点了点头，舒安呐，孩子说的对，咱得想办法逃出迷仙洞。
1: 我老叔啊，我都迷糊了，慢说神仙，左一个洞右一个洞，神仙进来也发懵啊。我说东西南北在哪儿呢？哪儿这么多洞啊？哎呀，要了我的命了，咱往这边试试。
0: 瞎走瞎有理，也不知拐了有多长时间，方奎用手一指，
1: 哎，看前头有亮光。
0: 可不是吗，他们顺着亮光又走了一程，眼前是豁然开朗，从鸡脖子走到鸡肚子里去了。
1: 哟，这里边这个地儿太宽阔了，
0: 灯光明亮，使人是眼花缭乱。这个大洞是半天然半人工，那么天然的这就大，高了下有十几丈，周围没有一亩地也差不多少，经过人工的开凿把它修整了，所以呢这里边非常宽阔。往正面上一看，有一座三尺高的高台，高台上铺着红毡子，上面有桌子有椅子，在上面坐着男女二人。往两旁看，站着二三十名打手，一个个举着火把，手中提着提灯，各拿单刀花枪，一个个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方才逃走的那六个也在人群当中。云瑞揉揉眼睛定睛观看，就见台上一男一女，哟，这个男的就好像那杜德斌，这个儿也不矮，没有一丈二，也有一丈一尺八，头似麦斗，眼赛钢铃，满脑袋红头发，窄脑门，大嘟噜腮，跟那坛子翻过个的差不多，三道下巴颏，光头没戴着帽子，勒着一寸宽的皮筋儿，身上穿着虎皮坎肩儿，腰系板带，下边围着虎皮的围裙，打着裹腿，蹬着一双洒鞋。往脸上看，这张脸跟癞蛤蟆皮差不多少，嘎里嘎达呀，大嘎达套着小嘎达，小嘎达套着半大疙瘩，就这张脸呢，苍蝇蚊子不敢往上落。为啥呀？怕崴了脚脖子。我这家长的这个凶劲儿啊，也看不出有多大的年纪来。再看肋下，佩戴一巴掌多宽一把鬼头刀，这是正牌的凶神恶煞呀。看下垂手那个女的，一人四个大吃一惊，这女孩真好像是月宫的仙子，周身上下雪花白，长裙拖地，借着灯光一看，就那脸是有红似白，跟三月桃花没有什么两样，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啊，配上这套白衣服，那显得更是出众。不有那么句话吗？要讲究俏，衣神笑。这女孩看着就顶多也就二十岁，背背双剑，稳稳当当，面沉似水，是毫无表情，在台上坐着。
1: 云瑞他们不知道这都是谁。
0: 嗯，

刚一进洞，就听身后天崩地裂一声，咔！咦，我的妈，怎么回事？爷儿几个回头一看，他们刚走过来那鸡脖子被铁门封死，都是自动的消息，这就是想进来就甭想出去。爷儿四个一见，真是大惊失色。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

0: 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 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

0: 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

0: 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 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 少，其实最少要三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一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

0: 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1: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五年时间资助百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查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

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点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这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3个冲沟。

0: 的就是像瀑布。
1: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空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五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铅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逼近，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拦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拦管，埋设拦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拦管里面到了河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河门为止。
2: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3: 你好，杨畅。
2: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3: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时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两场。
2: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3: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2: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

0: 奔赴灾区一线协助泥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泥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泥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巧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8: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9: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8: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0: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在进行摸查。
8: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 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两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1: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8: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2: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8: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3: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4: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3: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8: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5: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8: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0: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红女。
1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8: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二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2: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二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8: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2: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但是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8: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2: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8: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0: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0: 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三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1: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2: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1: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2: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1: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3: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0: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畅。那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哈，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

0: 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1: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2: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4: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山乔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6: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0: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

0: 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1: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2: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节奏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1: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2: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

0: 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测试件，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1: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0: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计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变得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专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的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

0: 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1: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好，各位听众，稍后20点，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事件引发热议。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随意触摸把玩会对标本造成怎样不可逆的伤害？参观博物馆观赏和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晶姐姐。开学了，小朋友们又回到学校和幼儿园，是不是特别开心呀？新的九月，新的校园生活，新的伙伴，对很多小朋友来说都是全新的。在这样快乐的日子里，正晶姐姐猜，小朋友你每天都是好兴奋的，对不对呀？昨天啊，有位小朋友告诉我，他因为第一次上学，昨晚兴奋的都睡不着了，哈哈，兴奋的小家伙睡不着觉了。在这里，正晶姐姐请听广播的小朋友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我们聊睡觉的重要性。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里，今天我们来聊一件每天都要做又特别重要的事情——睡觉。有的小朋友可能马上就会说：“睡觉谁不会呀？闭上眼睛不就好了吗？”其实啊，睡觉可不是简单闭上眼睛那么轻松呢。睡觉就像给我们的身体充电、加油、打扫卫生一样重要。那么我们小朋友为什么必须睡够觉，要保证睡眠时间呢？因为我们白天上课、跑步、画画、写作业，身体和大脑都在辛勤的工作。这就好像是手机用久了会没有电，玩具玩久了没有力气一样。睡觉就是身体的自动修复时间。睡觉能让大脑变聪明，当你睡着的时候，大脑会把白天学习过的知识整理好，让你记得更牢。相反呢，睡觉时间不够的小朋友，上课容易走神儿，记不住东西，反应也会变慢哦。睡觉还能让我们的身体长高，长得更强壮。我们小朋友正在长身体，长高的秘密武器是生长激素，它主要在晚上深睡眠时分泌的最多，也就是说，睡得越香，睡得越足，就越容易长高，长得结实。另外呀，睡觉能让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变强。睡眠时间够了，身体的小卫士就会更厉害，不容易感冒发烧生病。相反，睡眠时间不够的小朋友就更容易累，也容易生病。还有呢，正晶姐姐也知道，睡觉啊还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呢。没睡好觉的小朋友容易发脾气，不开心，也没有精神。而睡得饱饱的小朋友，眼睛是亮亮的，笑容多多的，干什么都有劲儿。科学小聊吧，正晶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聊到这儿，有的小朋友可能着急了，正晶姐姐快告诉我呀，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每天要睡多久才算健康呢？我们小学生的健康睡眠时间标准是每天要睡够10个小时，比如晚上21点。

也就是晚上的9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这样正好睡够了10个小时，精神是满满的。如果你经常只睡7-8个小时，时间长了就会早上起不来，上课打瞌睡，记忆力变差，眼睛也容易疲劳，个子也长得慢了。说到这里啊，小朋友们一定想知道，怎样才能睡得香、睡得好呢？要想拥有高质量的睡眠，小朋友可以记住以下4个小秘诀。第一，我们要做到睡觉前不看手机、电脑、平板，也不看电视，因为屏幕的亮光啊，会骗我们的大脑说现在还是白天，那你就很难睡着了。第二，睡觉前不做太兴奋的事情，不追跑打闹，不玩刺激的游戏，不然心跳太快，身体睡不着。第三，每天养成固定时间睡觉，养成了规律，到点儿身体就会自动想睡觉了。第四，就是你睡觉的卧室要安静，要关上灯，温度要舒服。黑暗的环境能帮助我们快速进入甜甜的梦乡。最后，正晶姐姐来告诉听广播的小�朋友，好好睡觉的3句话，让我们一起记住这3句健康睡眠的口诀。第一句，小朋友睡10小时，健康成长不缺席。第二句，早睡觉不熬夜，大脑身体都休息。第三句，睡得好长得高，学习快乐精神好。听广播的小朋友，从今晚开始做一个爱睡觉、会睡觉、睡够觉的健康小达人吧。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裁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哥哥。金秋九月，迎来崭新开学日，背起书包走进校园，收获新知识，认识新朋友，开启充实又快乐的校园生活。愿大家收心专注，积极上进，认真听讲，努力成长，以饱满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每一次进步。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郑晶姐姐。接下来我要给小朋友讲世界经典童话故事《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是格林童话中最美好的童话之一，请小朋友们静静地听故事吧。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从前，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雪花悄无声息地飘落在窗台上，整个大地银装素裹，到处都是白雪皑皑。一位高贵的王后端坐在窗台前，她一边做着刺绣，一边望着外面纷飞的雪花。他思绪万千，一不留神，绣花针刺破了他的手指，三滴鲜红的血洒落在窗台的白雪上，就好像是玉碗盛着红樱桃一般的美丽。王后的心中暗自想着，要是有一天我能有个可爱的女儿该有多好啊，我希望她的皮肤像雪花一样洁白细腻，头发像乌木一样乌黑发亮，嘴唇就像樱桃一般的鲜红。过了不久，王后果然生下了个小女孩，她长得正如她的母亲所希望的那样，皮肤像雪一样洁白，头发像乌木一样乌黑发亮，嘴唇像樱桃一般的鲜红。王后给她取名叫白雪公主。可是不幸的是，生下白雪公主没多久，王后就离开了人世。国王娶了一位新王后，新王后是个美艳无比的女人。这个女人呀，骄傲又自负，无法忍受世界上有比她还要美的女人。她呢，有一面魔镜，每天她都对着魔镜欣赏自己的容貌。她问镜子：魔镜，魔镜，告诉我谁的容貌倾城又倾国？镜子回答道：夫人，夫人，还用说？您的容貌倾城又倾国。王后轻抚着魔镜， 脸上露出了陶醉的表情。可爱的白雪公主一天天长大了，当她长到17岁的时候，已经出落成一位像仙子般美丽的姑娘。这一天，王后又拿起落满灰尘的魔镜，她问魔镜说：
1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的容貌倾城又倾国？
2: 魔镜回答说：
10: 世人都知您最美，但白雪公主比您更美丽。
2: 王后听了大吃一惊，气得浑身发抖，嫉妒和憎恨像火焰一般在她的心里越烧越旺，吞噬了她的白天和黑夜，从此再没有安宁。于是她暗中找来一个猎人，命令猎人把白雪公主带到森林深处杀掉，并要猎人带回白雪公主的心和肺，以此来证明她的确已经死了。猎人领着白雪公主来到了森林里，当他举起锋利的匕首准备插入女孩的心脏时，白雪公主哭着恳求猎人放了她。她央求的声音是如此的温柔可怜，她的表情又是如此的楚楚动人。猎人不由得心软，放下了刀子，对她说：
8: 孩子，你快点逃走吧。
2: 猎人在树林里打死了一只小野猪，把他的心和肺取出来带回去交给王后。可怜的白雪公主在偌大的森林里迷了路，她害怕极了，她被各种奇怪的声音惊吓着，还有许多的野生动物围绕在她的身边。她像一只迷路的小鹿，一路跑啊跑，后来跑到了一所很小很小的房子面前，走了进去。这所房子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小，桌上摆着7个小盘子，墙边靠着7张小床，床上的被单非常的干净。白雪公主又饿又渴，吃了一点儿每个盘子里的食物，喝了一点儿每个酒杯里的酒，还咬了一口面包。她精疲力尽地躺到7张小床上，因为只有这张床的大小对她来说正合适。做完祷告，她倒头就睡着了。夜色降临，7个小矮人，也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们，从干活的矿场回来了。一打开门，他们立即发现家里有异常的地方。
10: 谁动过我的椅子？
2: 第一个小矮人说道。
10: 哦，谁吃过我盘子里的东西？
2: 第二个小矮人说道。
10: 哎呀，谁拿了我的面包？
2: 第三个小矮人说道。第7个小矮人走到他的床前，发现白雪公主正在自己的床上甜甜地睡着。小矮人们没有吵醒她，而是让她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都醒来了，小矮人们向白雪公主询问各种问题，白雪公主把一切都告诉了小矮人们。 七个小矮人提议由白雪公主来收拾打理他们的家，作为交换呢，他们给她提供住处。白雪公主一口答应了下来。七个小矮人要出去干活了，他们离开家之前叮嘱白雪公主千万不能让别人进门来。这时候王后以为白雪公主已经死了，不再怀疑自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她站在镜子前说道：
1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的容貌倾城又倾国。
2: 镜子回答道：
10: 夫人夫人，您虽美不及白雪公主美。月迷津渡林深处，七个矮人把她陪。
2: 王后听到镜子告诉她的真相，气得简直要发疯，她狠狠地把镜子摔在地上。这个女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她穿上破旧的衣服，装扮成一个卖东西的老婆婆，来到了七个小矮人的门前。
11: 卖好东西喽，卖好东西喽，快出来看看吧。
2: 白雪公主伏在窗前，将身体探出窗外，想看看这女人到底卖的是什么。
9: 您好，您卖什么呢？
11: 好看的东西，来看看吧。
2: 于是白雪公主让老太婆进来了。白雪公主看上了一件漂亮的马甲，想试一试。老太婆骗白雪公主说她可以替她系上。老太婆把马甲系得那么紧，白雪公主被勒得喘不过气来，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幸亏七个小矮人及时赶回家，才救了她一命。后来王后发现白雪公主并没有死，她眉头一皱，又想出一个坏主意。这次她给了白雪公主一把十分漂亮却在齿上涂了毒药的梳子。就在白雪公主想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小矮人们及时赶来制止她，又救了她一命。第三次呢，王后扮成农妇，假装卖苹果给白雪公主。白雪公主这一次提高了警惕，她对农妇说自己对那些苹果不感兴趣。农妇拿出一个苹果分成两半，自己嚼着一半，把另一半递给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见农妇吃着苹果，她忍不住也尝了一口。谁知道那苹果被下了毒，他刚咽下一口苹果就立即倒在地上死去了。王后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她的魔镜告诉她，如今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七个小矮人回到家，发现白雪公主已经没有了呼吸，他们悲痛万分，将她放进了一口水晶棺材。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王子路过这里，他看到了水晶棺材里美丽的白雪公主，倾慕不已。他向小矮人们提出，由他来负责这个女孩的葬礼。王子的侍卫们抬棺材的时候，不小心将棺材磕碰了一下，受到猛烈的震动，白雪公主吐出了那块毒苹果，一下子苏醒过来了。王子和白雪公主一见钟情，他们即将举行盛大的婚礼，邪恶的王后也受到了邀请。尽管 王后非常的妒忌白雪公主，但她还是决定去参加婚礼。结果呢，人们为恶毒的王后准备了一双烧得通红的铁鞋，让她穿着铁鞋跳舞，直到死神降临在她的身上。从此，善良美丽的白雪公主和王子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刚刚听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格林童话故事，接下来我要给小朋友讲安徒生童话故事了。今天的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名字叫《豌豆上的公主》。从前，有位王子，他想娶一位公主，一位真正的公主。于是他决定走遍全世界去寻找真正的公主。其实公主倒有的是，只是王子无法判断她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因为对他来说，她们总有一些地方不太符合他的要求。结果他一无所获，只好回到自己的城堡，为没有找到梦中的新娘而闷闷不乐。一天晚上，天空中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那天气真是可怕极了。这时突然有人在敲门，老国王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0: 国王看到城堡外站着一位公主，可是天哪，暴风雨中的她显得好狼狈，雨水沿着她的头发和衣服向下流，流进鞋尖儿，又从脚跟流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个真正的公主。王后心想，你现在怎么说都没关系，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拿定主意以后，王后独自一人悄悄走进客房，她把所有的被褥全部搬开，在床榻上放了一粒小小的豌豆，又取出20张床垫放在豌豆上，最后又在床垫上压了20床鸭绒被。都安排好以后，她叫来了公主，让她今夜就在这里休息。第二天早晨，王后询问公主前夜睡得好不好。公主回答说，
1: 哎，睡得不太好，我几乎一整夜都没怎么合眼，天知道床上有什么东西硬邦邦的，硌得我浑身发紫，简直痛苦极了。
0: 这回大家相信了，她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压在20床鸭绒被和20张床垫下的一粒豌豆，她竟然都能感觉到。除了公主，谁还会有这么娇嫩的皮肤呢？王子知道她是真正的公主以后，便娶她做了妻子。至于那粒豌豆嘛，也因此被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人动的话，它现在应该还在橱窗里。最后还要告诉你，那位公主是位真正的公主。这个故事呢，也是个真实的故事。

哪个女孩的童年里没有一个公主的童话故事呢？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的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 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 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 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

0: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 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

0: 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

0: 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1: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0: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发现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气轨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

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今天，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能够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消息，一名泥石流灾后失联的澳大利亚公民被安全找到，中方能否介绍该澳公民被找到的时间、地点及其身体状况等信息？中方是通过何种渠道向澳方通报？郭家坤介绍，经了解，该名澳大利亚公民未处在受灾核心区域，目前已同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取得联系，当前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我们将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此刻提示，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部和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今天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0: 声新闻超链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截至今天18:52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宁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2: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人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这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3: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2: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4: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含沙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它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

0: 下的极限救援。
1: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石纹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赵雄，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赵雄来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打通的最新情况。
3: 好的，贺佳，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中国安能救援在前方搭的一个指挥帐篷，在这个指挥帐篷旁边呢，有一辆这个指挥车，里面能够实时的看到此时此刻在前方道路抢通的现场。在现场呢，中国安能搭建了两个不同的镜头，一个是在抢通道路的后方，一个就是在这个口岸的位置搭建的，所以相当于可以从前后看到目前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里面，其实显示的就是多台的这个挖掘机旁边后边跟着这个装载车一直在慢慢的往前行。那因为现在正在对这个马上靠近这个口岸的一个相当于小山坡的位置在不断的往前掘进，所以呢，现场的这个作业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前方几个最重要的或者说叫最难的这样的一个冲沟，也就是上边瀑布冲下来的这么一个区域呢，都已经完成通过了。所以这对于现场的这个抢通道路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那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虽然现在前方突击队距离口岸的位置还有差不多600-700米，大概是600米左右，但是这600米当中后300米，也就是靠近口岸这300米是有路基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只要往前再掘进200-300米就可以抵达有路基路段，抵达之后这就意味着这条路相当于就已经是通过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在关注目前抢通进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按照目前的作业进展，包括现在的天气研判，目前现在的天气是没有降雨的，和过去几天都不一样，所以它不太会影响现场的这个往前抢通的作业进展。所以根据目前的研判，很可能在很快接下来的1到2个小时之内，很可能会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主持人，
2: 是的，后续216国道打通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那感谢赵雄，在前方也注意安全。
4: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6: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在1955年，中国
5: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

0: 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1: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流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0: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2: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也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3: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4: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5: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展示。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6: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

0: 及保护动物蟒山原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原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哈，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1: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原毛头鹱啊，俗名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它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原毛头鹱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儿，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所以呢，它那个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那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原毛头鹱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7、8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蟒山原毛头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
1: 对，
0: 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呢？
1: 其实呢， 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说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了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想做这个假体。这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呢，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 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7只朱鹮。然后这7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7只的后代，那这7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莽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莽山原毛头鹫，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你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1: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抓一抓它，是吧？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一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儿，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一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蜱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 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用砒霜，剧毒的，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蜱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2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0: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1: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 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

0: 过，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罚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的也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呀、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呀、啊，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它太恶劣了，它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这个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两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的，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 装各种复杂的炸鸡。

0: 机呀，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准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李石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 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

0: 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

0: 与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现在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目前216国道的抢通工作已进入到最后的600米攻坚阶段，有望今晚抢通。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李阳。李阳，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晚上8点左右呢，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还是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将在8点20分左右呢，新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在8点随后，然后就是有新的一批安能救援的操作手，即对现在的操作手进行了一个轮换。那随后呢，照明保障车辆开始到位。9点14分呢，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的现场移动。那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运送大石块的这种重型卡车再次进场。那现在媒体朋友呢都在一个天幕底下躲雨，这也在等待道路的彻底抢通。那这现在这个雨势呢，这2个小时来看是忽大忽小， 一会儿毛毛雨，一会儿就像那像雨，量级达到。

0: 那种，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身旁的集中帐篷河的河水呢，流速也开始加快了。那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救援抢险力量，对216国道受损的道路进行了抢通。那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晚上6:52左右，第一批挖掘机，和等其他抢险器械吧，已经涉水抵达了原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道路抢通的工作也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的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我得知的消息是，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的核心区域。那可以说今天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在我来看有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是 S 弯，就是它这个河道的第一个 S 弯，这个弯的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一个起点。后面的三个难点呢，分别是山脊拐弯处的三个冲沟。那这个冲沟呢，就相当于瀑布，是山体的这种积水沿着这种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修作业呢，也可能损毁已修的这个路段。那其中一号沟和二号沟这个冲沟的影响比较大。今天早上呢，道路作业是通过了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呢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现在最新的是已经有一组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的冲沟。那据了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扩展到了距离原吉隆口岸大概600米的地方。之前几天，像修路进度一度缓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介绍呢，经过泥石流的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呢，道路山体受损就越来越严重，抢险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建筑的这种大块的石料呢被冲走，而陡壁的绝壁呢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呢现在已经在颠簸的另一侧开辟道路空间，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进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核心区域，但从现场此前的这个视频我了解到呢，地面是属于这种淤泥和碎石混杂的，那现在的雨势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李阳。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牛。

0: 晚间10:2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呢，郑钦文战胜16岁的新秀，闯过首轮关。足协杯四分之决赛呢，大连宁波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主场0-3输给海港。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比赛。目光还是先投向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6位出战的中网协的选手完成了首轮的全部对决，那最终呢是交出了3胜3负的成绩单。其中呢，吴亦丙、王新宇、郑钦文3位选手呢是突围首轮，张帅和王希宇、商俊成是遗憾呢止步了首轮。那中国军团整体战绩呢是喜忧参半。此外呢，除了中国运动员之外呢，首轮最轰动的就是传奇老将德约科维奇啊，是苦战5盘被淘汰，被小将淘汰。那德约科维奇的职业生涯是否到了最后的时间点？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忠明，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忠明，其实今天凌晨呢，郑钦文是4-6、6-3、6-1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柳托娃。大家感觉看这场比赛，尤其是后两盘，那种眼里有火的郑钦文回来了。如果您从技术环节来讲，他在哪些地方找回了状态呢？你觉得？
1: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后两盘郑钦文的这个气势是完全回升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郑钦文。而且当时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到，就是似乎巴黎奥运会，当郑钦文就是面对后面几场非常艰苦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尤其像面对像科贝尔啊或者斯瓦泰克的时候，就那种感觉、那种斗志啊，确实是回到了比赛场上。但是昨天我们的比赛，其实实话来讲，第一盘一上来也看到了郑钦文发球端的一些波动和起伏，因为一上来第一盘里他的一发进球率仍然不是特别理想，一发的得分率呢也不算特别高啊。但是其实钦文也分享到，就是第一盘结束之后，在盘休他是利用了这个洗手间暂停，然后去到这个休息区，其实内心当中在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啊，就是说既然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也补充一个前情，就是在资格赛的时候，对这个钦文实际上是感冒了。那么他说，既然我现在身体状态是不在最佳，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盘、第三盘，或许可能当时想还有第三盘，那么更多的其实是要先专注于在自己的发球分上面啊，把自己的发球局先做好。我觉得第二盘其实一上来钦文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主要是抓住柳托娃正手相对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柳托娃其实他反拍，你说他的加力变线呀、或者说反拍扬起一些上旋球啊，用月亮球的方式来把节奏进行一些改变啊，他的反手其实还是他整个技术环节的一个亮点啊。但是他的正拍其实相对，因为他还是只有16岁的一个小将，我觉得技术环节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盘、第三盘钦文的正拍的对角线以及反手直线啊，这两条线一直在压制住柳托娃的这个正拍的，一些进攻也好，或者说借力也好啊，在这方面呢取得了一些成效。随之呢，就是在郑钦文自己的发球局，他就是越保越顺，而且在接发端也是越接越有信心啊，导致了后面两盘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情况。
0: 柳托娃从孟菲斯开始应该是一个9连胜的一个局面，并且呢当时还赢了安德烈耶娃，就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好手。那怎么看这个运动员这场比赛？我们说郑钦文的过往们焦虑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是否在提升啊？你觉得他的状态啊是不是在越来越好？
1: 对，这名小将呢，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选手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对手。因为就像刚才郝迪讲到的，他在孟菲斯的几场的胜利，其实都赢了很多关键型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巡回赛上的一些对手啊，比如说像亚历山德洛娃呀、麦克纳利呀，这些都是在硬地场上发挥很不错的球员。 那么来到美网的赛场，其实面对亲文的这场，我觉得一上来能够感受到就是小姑娘的这种势头也很好，因为毕竟对手也是从

0: 资格赛三场连赢这样上来的啊，所以两个人其实对于场地啊，对于天气啊，都适应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盘，其实柳头娃一上来给到这新闻这么大啊冲击，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啊。但是我们就是想看一看新闻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
1: 嗯，
0: 我觉得第二盘解决的这个确实还是不错的啊，他的一发进球率上升到了55%，然后呢这个一发的得分率上升到83%啊，这个发球端我觉得就是基本盘稳下来以后，他后面这两盘我们看不论是正手直线的这个得分，还是说他一有机会来到半场网口，他打了很多凌空的制胜分，
1: 对
0: 啊，其实都是很提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发球，当他一旦能稳定住，他的进攻端的这些火力就可以慢慢的归来。
1: 嗯，但似乎发球现在稳定下来，对于郑钦文来讲还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是不是？
0: 是的啊，因为其实这个决胜盘一发进球率郑钦文只有30%，20个发球进了6个一发，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被这个第二盘第三盘，因为钦文一直是占据场上主动的那一方，我们似乎有点忘了其实他这个决胜盘大部分还是在用二发打比赛啊。但只不过他的二发得分率在决胜盘有一个64%啊，一发的得分率在决胜盘是67%啊，那么只不过是他的得分效率在这个决胜盘仍然为他顶着那口气。另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口心气儿啊，包括他获胜的这种欲望啊，一直在他体内不断的去给他这种动力向前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二轮他不论是面对本西奇还是面对普林塞娃，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如果说整场比赛不能够来到一个50%以上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和威胁性在的。
1: 嗯，现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在本西奇和普林塞娃之间产生，这两位选手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都是老熟人了。你觉得跟谁打可能对郑钦文来说更有利呢？
0: 这两位球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啊。本西奇他是刚刚，也不能说刚刚产后复出，但是他是在大概1.5年之前啊完成了这个产后复出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啊，因为他在产后复出的这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届美网他是12号种子，
1: 嗯
0: 啊，另外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全面很平均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啊，发球端很稳定，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节奏其实他的掌控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制胜分和非射病失误的比例他一直能够掌控在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啊，他也是一位奥运金牌得主，他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单金牌得主。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本西奇的话应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对手的经验摆在那里。同样呢面对普林塞娃的话，我也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普林塞娃他是一个球风和球路比较多变的球员啊，他的反拍经常会有一些切球的变化，包括他上下旋的节奏变化也在女球员当中比较明显。另外就是一旦他打疯了以后，确实他面对什么样的类型的球员，什么样的排名的球员都能够发挥出他自己的这种特色。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面对哪个球员吧，可能郑钦文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这一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个一发进球率真的太重要了，一旦这一发进球率能不断的发进去，不断的给到钦文正向的反馈的话，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完全还是有的打的。
2: 我们再来说说王新瑜啊，首轮其实相比较这个吴亦丙以及郑钦文来说，王新瑜的这个过关是最为顺利的。那下一轮呢将会迎战的是凯林斯卡亚，那他们这个两个历史上的交手是什么样一个局面，包括新瑜的球风和对手的这个啊是否有互相克制的地方啊，
1: 怎么看这两位美女之间的对决？
0: 这两位球手呢，之前一共交锋过3次啊。那么辛瑜是1胜2负，稍稍占有劣势。但是这3次交手，其中前2次是在硬地上完成的啊，但都相对比较久远。一次是在20年澳网，一次是在22年的这个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在墨西哥那场比赛又是高原的硬地场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2次硬地交手。都是卡林斯卡娅最终获胜，但是可能借鉴的这种可借鉴的程度并不是特别多了啊。最近一次交锋是在这个斯特拉斯堡的500赛上面，是红土的一站比赛，当时王欣瑜是6-4、7-6击败了卡林斯卡娅。这个是红土的比赛，那可能我觉得对于这个美网的中快速的硬地，可能借鉴起来呢又也相对有限。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一场比赛啊，就是说比较考验两个人当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那么卡林斯卡娅今年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吧。她只是在华盛顿的500赛进入到了8强，然后呢，在多伦多和辛辛那提两站1000赛都是止步了第3轮，就是有一定的胜场积累，但是并没有特别。完成任何的这种，比如说连续性的这种突破啊，卡林斯卡娅她的球风其实是属于这种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始终能够让她站定击球的话，她会有很多的制胜分啊，从她的正手这一侧这个爆发出来。所以我觉得辛瑜其实这场比赛可能要做好的就是。他要延续他面对阿朗哥的时候，就是一有机会，他要赶紧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分数。因为我觉得，尤其从去年的草地赛季就能看到，现在这个辛瑜的打法，他是一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逼迫到中前半场，甚至到网口来去解决一些分数。这个我觉得是和他职业生涯前半段比较明显的一个
1: 很
0: 变
1: 不一
0: 化
1: 样，
0: 啊。
1: 对了，
0: 哎，对，他只能始终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创立出来的优势不断的累积，然后去踏进场地，完成最后那个致命一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在面对卡林斯卡娅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发扬出来。
1: 我最后想聊聊商俊成啊，因为他这个比分真的还。觉得让人觉得挺神奇的，
2: 就看完2-1的时候，觉得能赢。
1: 就是他6-0、
2: 对啊，
1: 6-7、
2: 6-1。
1: 6-1之后是3-6、4-6，最后呢这场比赛是非常遗憾输给了特兰杰里迪。这个比赛到底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如此跌宕起伏？或者说两个人的状态好像就没对上？你怎么看？
0: 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在我们中国球迷来看呢，真的为小伤感到遗憾啊，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来去击败这位阿根廷的老将。但是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这个过程这么跌宕起伏，最大的一个核心原因还是小伤，就是今年他没有这种连续参赛的，尤其是他这个年初打完几站比赛之后伤停了以后，伤停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进行比赛。刚刚是北美硬地赛季才刚刚回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造成的，就是小伤在这场5盘的比赛当中，其实他的状态是有明显的，就是上来第一盘确实非常好啊，发球、底线、网前全都在线。但是第二盘呢，当他3-1领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专注力啊，他的对于场面的这种解读，对于对手的解读，其实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啊。36岁的老将，他最令人这个钦佩的就是去抓这些商俊成，当他注意力松动的时候啊，我怎么去把这个分数咬下来啊？另外呢，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我觉得比较这个有经验的一点还是在防守端啊，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类型的这种场地的球手啊，所以他在防守端的这个覆盖面积，或者说我在关键分我比你多打一拍的这种能力啊，在第二盘和这个第5盘，尤其这个又因雨暂停了回来之后啊，我觉得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发挥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小伤也不要灰心吧，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中国赛季，期待着他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再磨合一下。
2: 好，感谢钟明今天的连线。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算板，
3: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中之声前方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前方看到的情况。
7: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个核心的这个最前方的抢修的这个道路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是这样的，现在呢现场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呢，这里的雨呢是时而大时而小，所以呢夹在这个两山之间，气温也是非常的低。我呢是今天的上午10点左右到达的现场，上午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但是现在呢温度只有10度，所以气温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在现场观察到呢，目前是仍然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大卡车拉着这些巨石向这个最深处行进。大卡车呢是会以3队为一组进行。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今天跟着一辆大卡车进到里面去看。大卡车呢是直着进去，但是它要倾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头呢，它必须得把这个尾巴冲着前方，也就是说它需要进行一个掉头。那么我也在前方看到呢，其实越往深挺进，它的作业面是越窄的。也是现场工作人员呢在极窄的作业面的情况下，留出了一条可以供这个大卡车去掉头的路。那么司机师傅呢也告诉我说，他们是每天最多拉3趟。那么从他们这个装在这个大石头的这个地方到达这个最前方的卸大石头的地方呢，总共需要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车呢大概是有100多辆，所以这么算下来，他们是在不停的就是往这个核心区去运这个大石头，方便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去进行石头的稳固以及这个堆料的填充。那么目前呢我离现场还是比较远，所以说看不到这个现场的核心情况，但是通过这些路上的经过的这些车不断的向里面去开，我也能感觉到其实里面的这个抢通的这个路的这个进度呢也是非常的快的。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一众的这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一个小天幕下等着，因为天气下着雨，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个路能够修通。预计呢是今天晚上能修通。其实我也是在下午晚上8点的时候呢观察到，其实有这个救援人员呢是向外撤离，有就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呢是向内行进，其实他们是进行了一个换班。然后但是我在向外撤离的这个救援人员的眼神当中呢，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疲惫，反而是一些坚定，这样就让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感觉到他们其实对这个抢通的道路这个决心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着前方的这个路能够尽早的修通。有相关的任何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进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小陈。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主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2: 目光转向中国足球，2026年的足协杯1/4决赛呢，今天是3场比赛较量结束，那大连英博主场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呢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0-3主场输给上海海港。就3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 老师晚上好。
8: 哎，浩迪、张萌二位晚上好。
2: 嗯，咱先说说这个北京和兰州这比赛啊，这比赛其实按道理讲应该在兰州踢。
8: 对。
2: 但兰州这个主场的条件呢，不足满足这个比赛，所以呢来挪到北京了。
8: 嗯。
2: 然后我看这个兰州的这个球员来北京国安，还特别拍了一下北京国安的更衣室啊，
8: 对，
2: 入场通道，证明这个中乙球员面对这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视的。
8: 是。
2: 并且这场比赛由于是我们的足协杯比赛是就低啊，就是人中乙没外援，咱就不能上外援，所以北京国安上了个
1: 全华班。嗯，
2: 今天这个比赛呢，这个阵容上啊，上的是很多的，像有些年轻队员也都登场了，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全华班中的主力中的主力了，像西哲、玉宁都上了哈。
8: 对，
2: 梁老师先说说这场比赛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包括兰州陇原这个球队怎么样啊？
8: 我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北京国安在主场3-1啊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队，但是我觉得要对这支中乙的球队要点赞啊，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啊，对方肯定是全主力出战，但是对于北京国安而言，尽管不能够出外援，但是今天我们看首发阵容的张玉宁、邓杰夫、张稀哲、杨立瑜，然后阿布杜海米提，然后李磊、侯森、白杨，这都是国安队国内球员在联赛中的主力球员，真正所谓的像主教练蒙哥马利说的年轻队员或者出场比较少的队员就是三个人，一个是范双杰，一个是贾佩凡，一个是黄旭旅。对，所以总体而言啊，虽然北京国安是就着乙级联赛的这种规模出了一个全华班，但这个全华班就像张晓瑞说的，那比对方的这个整体实力要强了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说好的你喜欢的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从整个11人的国安的首发的身价要比对方高出好几倍。但是呢，尽管是如此悬殊的一个比赛，但是看完了整场比赛之后，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中超打中乙球队真的场面上你完全看不出来是隔了一个中甲这么一个联赛，哎，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今天真正啊，作为兰州陇原竞技队的这些年轻的队员中，我们的名字几乎是啊一无所知，但是整个比赛打起来，我觉得是相当认真的。那么这支啊，这个兰州陇原竞技队啊，它不是一支啊甘肃本地原产的一支啊中乙的球队，它是去年还是从山东那边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从当时叫山东日照雨起队啊，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迁到了兰州，迁过去以后才改名了叫兰州陇原竞技队。那么他今年打中乙联赛的时候，他打的是中乙联赛的预赛。那么预赛南区北区各有12支球队，那么陇原竞技是分在了北区12支球队啊，22轮预赛，那么最终他是拿到了26个积分，排在北区的第8位，而北区的前6位才能跟南区的前6位真正构成今年啊中乙联赛的一个所谓的冲甲的这么一个联赛。那么他作为第8名球队，他现在只能进入到7到12名的一个保级组啊，为2027年中乙联赛的资格，他要打一个保级组接下来的巡回赛。所以呢，从这么一个身份的介绍来看，这支中乙的球队的整体实力，不要说跟北京国安的全华班相比，即便是在中乙的北区中相比的话，他也不算一个中上游的球队。那么今天在工体中，我觉得这支球队能打出这样的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整个的比赛进程之中，我们看他在前面的时候顶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支球队他有个特点啊，他今年在22轮的中乙的预赛之中，他是4胜14平和4负。我们从这个比分就能看出来，他进攻不是特别擅长，但是他的防守体系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所以今天他在这一场攻体中，他也把他这个防守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了。在今天晚上进行的3场比赛中，都是同场开始的。那么最晚失球的就是他，他在攻体中，他这26分钟的时候，他丢掉了第一个进球。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少能打像工体这样一个大城，又是这么好的一个比赛条件，这么好的草坪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超水平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另外到了比赛临近这个就是国安打进第3个球时，曹宁那个球的时候，其实在禁区内对方还是在前场的左路有一脚传中球。这个球呢，我看比赛中虽然最终是被边裁和 VR 共同示意中是对方有一个进攻队员越位了，但是如果细分的话，这个球对方越位那个队员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进球人，而是国安队后防线在防这个球的时候是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乌龙啊。按我个人 对这样一种所谓的越位的这个理解来看，这个球其实应该是算进的，是算国安乌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2-2的比分，那最后可能还加上补时，国安能不能最终能够真的在90分钟之内能够战胜这么一个中乙的球队，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
2: 嗯，
8: 所以总体而言啊，中乙的球队表现，我觉得要比获胜的北京国安要更加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
9: 你好主播。
2: 请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抢通的最新的情况。
9: 好的，那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此前报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吉隆口岸的这块区域。那现在从我的视角看向吉隆河谷的话，能够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可以说都是被各种大型机械作业的灯光打亮，而且呢现在最前面的这台机械的灯光距离我现在目测来看，可能我因为天气比较黑哈，我只能说目测来看呢只有100-200米了。那我刚才呢也想尽办法在漆黑中摸黑向前行抵达了他们作业点的位置。那我看到呢现在现场的大型机械主要就是在针对今天下午我们提到的最后还有一段涉水的路段在加紧进行抢筑路基的工作。因为呢这段涉水的路段现在大概还有几十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现在还有水流在经过，那么有水的存在呢就会使得从车辆的角度来说是很难通过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那么在刚刚呢我和我的前方报道团队我们也尝试了一下，发现虽然说这段涉水路段路面上是有水，或者说这段这个水流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深，但是呢旁边的边坡实际上是可以供人通行的。我们刚刚也徒步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们很轻松的几分钟就越过了这段这个涉水的路面。所以呢从我在现场的观察来说，从吉隆镇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沿着216国道的这样的一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其实徒步的话是已经可以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连夜抢修的核心目的还是在于我们希望尽快的让车辆和一些重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来，所以我们还需要对现场的道路呢进行这种加紧的抢通，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涉水的路段。那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多台大型机械还在持续的作业，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可能我们还要等待前方指挥部给大家带来统一的消息。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2: 腾飞，那今天晚间你们后续在前方还有哪些情况是重点关注的，这方面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9: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可能也跟前两天所有的在核心区的救援队伍一样，一到夜里这就下雨，刚才这个大概在7-8点钟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落雨，而且刚才一阵是一阵暴雨把我们全身都给淋湿了。我现在已经真切能感受到之前就跟队伍说到的，在这个核心区如果是晚上的话有可能存在失温的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一旦下雨之后衣服打湿之后很快在这个峡谷里边温度再加上夜间温度比较低还有风，那其实是对人来说这种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这种体感是比较冷的。所以这种下雨首先给我们的救援人员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体感上的会晚上会比较冷。那第二呢就是针对这样的夜晚的救援来说，那现场的照明条件虽然说我说我看到的是灯火通明，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到把整个这样的这么宽的一个河谷全部打亮。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挖掘机械呢还主要是靠它的这个每台机械自有的灯光在进行各个点位的作业。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特别前处于最前端的这些作业机械它可能也要面临一个夜晚视线不足的这样一个风险。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场也有指挥员。那另外就是降雨发生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落石或者说滑坡的风险，那这样一来也使得夜间的施工呢也是难度更大。当然现场也是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边坡雷达还有我们的人防地防等多种措施来确保抢通作业的安全。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整个作业链现在大家还在努力，还在想方设法加快这样的进度。
2: 好的，腾飞。
6: 中国 之山决胜时刻。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比赛，继续请进李格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8: 哎，晚上好。
2: 嗯，我们说完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比赛，再来说说山东这场哈。
1: 嗯，
2: 这场比赛我们是一起看的，我觉得我们就是编辑部的山东球迷转身就走了，就不再看完了已经。
1: 嗯，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一个周中的比赛，又是在山东泰山队的主场，但是山东泰山上半场就输了一个0-2，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是0-3。您

0: 其他这些参加足协杯的比赛中的球队中，如果还能取得明年亚冠的这种希望的话，我觉得只能有足协杯的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个是早到八强赛的时候，我们看啊，今天这三场比赛作为中超的球队都是主力进出，
1: 嗯，
0: 但是今天山东队之所以主场作战没有任何的优势，最后输了个0-3，也是唐田在这个赛季中途接手以来应该说输分最多的一场比赛。不在于说他没有出主力啊，队员不行好好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这个防守的专注度上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刚才就像张文你说的，上半场17分钟、20分钟、3分钟之内，刘祝润和安佩姆各进了一个球，这两个进球其实进球的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左边打进去以后，然后切到禁区之内，刘润一个晃动就打进去了，安佩姆是在中边接着莱昂纳多的那脚分球过来也是打进去了。所以这两个这个防守的山东泰山的队员中，我觉得是过于轻松的让对方给突到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好像专注度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觉得不能按责任心或者队员不认真来去找，而是跟联赛和杯赛之间，我估计啊，赛程现在叠得比较紧凑啊，队员现在进到了联赛的啊快到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疲惫的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今天我不知道张文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三场比赛我都交叉的看了，应该说场地条件最差的就是山东泰山这场主场的场地，那个球啊，基本上你要是走地面传的话，都是蹦蹦跳跳的，
1: 弹跳，对，很
0: 明显。对对对，这不但是对于善于打地面配合的上海海港客队不利，其实对于主场作战山东泰山队的团结配合也会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这个加上防守专注度的下降，再加上场地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在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漏洞。那上半场另一边输了以后，下半场我们看整个来看，山东泰山队没有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有很强的这种韧性，所以最终是输得很干干脆脆。那么从赛后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我们看上海海港除了角球啊是4个，山东泰山是10个落后以外，那么剩余的数据中，像控球率啊、射门的次数啊、射正的次数啊、进攻的次数啊和危险进攻的次数，这些主要进攻数据上，那么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都是要强于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
2: 嗯，
0: 那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山东泰山队主要输在了队员的这种注意力啊、集中度不够的问题上。
2: 再来说说英博和申花的比赛。其实申花呢在联赛当中是英博的苦主，但是大英博在这个我们说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对他这一路走过来是打了点球，这个一场定胜负对他有些帮助。这场比赛这个最关键点是8分钟黄子豪英博球员就已经离场了，
1: 对，
2: 所以说呢就是整个上海申花将近打了非常长的时间的11-10，直到77分钟米内罗也下场，对方变成10-10。这比赛咱们简单说说哈。
0: 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就像郝迪你刚才说的啊，最重要的一点，你说的是8分钟，其实是在上半场刚刚5分钟的时候，黄子豪就因为弥补自己队友被突破之后啊，那么对方的那个拉膛基本上形成那个单刀了，他被迫啊弃门来到了禁区之外，想抢这个点，但是呢还是被拉膛率先把这球捅了一下之后绊到了对方。所以第一感觉的时候啊，包括我看比赛直播的时候，还有现场主裁判第一眼就是犯规了，是没问题的，那么他认为不是很严重，他出了一张黄牌。但是这个时候视频处理的裁判提醒他说，你去看一看，这个应该是按照规则应该是一个红牌的这个情况，因为是基本上单刀了嘛。那么再看的时候回来撤了黄牌啊，给了红牌，之红就罚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赛已经来，因为他要看 VAR 嘛，可能来到上半场第8分钟了。那这么早的情况下把主力门将黄子豪罚下，那这个意味就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你这等于就是全场比赛上来就是10打11人，以少打多，尽管你是主场作战，但这个形势太不利了。刚才你说了，申花又是号称是大连英博的苦主，那这种情况下很难再打了哈。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至少是上半场完全是以少打多的。但是要给大连英博点赞的，就是在5万多名啊大连英博的球迷的助威之下，上半场以少打多10人打11人，大连英博居然给扛住了啊！这一点为下半场斯坦丘的那个点球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斯坦丘那个点球实际上是下半场51分钟啊，刚刚开场不久，那么在禁区边上的时候有一脚撩射打到了高天翼的手上以后，又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那么主裁判判了一个点球，那么斯坦丘罚进去了。所以虽然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可能最终就是

0: 1-0的一个比分，是三场今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进球数最少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种变化来看，大概英国今年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是非常硬气的啊。尽管你们刚才也说了，前面一路过关斩将也是走得很艰苦，但是这一场比赛显示出了大连英博啊，这个非常非常硬。因为在上一轮的联赛中，我们知道他主场跟北京国安也打成了1-1，赛后又双方又出现了一定的纠葛和纠纷，实际上对他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受到上一轮联赛的影响，那么这次在主场打足协杯的时候，他又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最终我觉得今年我会看好大连英博，可能会有可能进入到足协杯的决赛。
1: 这是足协杯的三场比赛，其实呢，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大家可以是继续来关注。这是很多朋友说，哎，没有这个第二场了吗？没有，足协杯的比赛就
2: 是
1: 一场
2: 定
1: 胜负，所以呢，这些比赛才打这么激烈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广一起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3: 我乃少年，桃李春风映雪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福建、浙江等7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涡今天凌晨加强并再度发展为台风，正向闽粤沿海靠近。预计未来3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且与前期落区重叠，防汛防台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此前受

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已经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国道216线受损路段预计稍晚全线贯通。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 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17点，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吉隆泥石流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327.24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 共计1557.7万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 当地时间9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当天表示，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国际机场附近实施特殊飞行规定，理由是出于对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住所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拟限制该住所周边半径约1.85公里、距地面约610米以内空域的飞行活动。此刻提示。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开赛，国羽男单名将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后再度一轮游。除石宇奇和男单小将胡哲安之外，首日亮相的国羽选手均取胜。9月2号将继续进行各单项首轮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

0: 打败过吗？
1: 我宣布，捞屎比赛正式开始。
2: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你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0: 朱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的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朱墨园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朱墨园》的台前幕后。
5: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7: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5: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8: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

0: 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筑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筑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0: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4: 永年，你严重了。
3: 没严重，
4: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尊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筑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3: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的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6: 我要回北京一趟。
7: 回去干什么？
6: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5: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精髓。
6: 好了，那。

0: 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轩辕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2: 对，
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0: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3: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4: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6: 我觉得宣纸
2: 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种墨园这一个名字。
6: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中末元，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末元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末元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绢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9: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帛，记录文 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的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蔡伦造纸成功后，于公元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洋县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盔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金片，但是价钱太贵，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敬惜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 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照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0: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0: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七百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2: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

0: 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2: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让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3: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4: 捞纸。
3: 捞纸，
4: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5: 棉花。
4: 对对，使用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3: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4: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一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2: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3: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髓。
6: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帘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7: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 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焙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焙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焙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5: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7: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的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5: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算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7: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

0: 都是速成不纹丝。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二分之一。
1: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2: 杂花那种绣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方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3: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呢，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1: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3: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1: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6: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欲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

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4年12月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此时在他们北面，蒋介石调集的10几万大军已经抢先进驻城步、绥宁、洪江、咸阳、泾县一线，赶住碉堡，张网以待。而红军指挥者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前有大网，后有追兵，30000余人命悬一线。多年以后，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当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那么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张怎样的大网？已经被剥夺军事发言权2年多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的紧急会议又怎样为30000多红军打开了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通道转兵

伟大转折的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原定目标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10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抬着笨重的机器辎重，以甬道式队形缓慢西进，一个多月才突破3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苦战5昼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之后断肠免治。红八军团战后只剩1000多人，番号撤销。渡过湘江时，86000人只剩下3万多。这一仗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再也走不下去了。红军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这个意图蒋介石早就判明了。1934年11月17号，红军还没有渡过湘江，南昌行营就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灭红军计划的大纲，核心就2条：一是绝不让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谷的目的；二是防堵中央红军长驱入黔。湘江战役一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步、绥宁、黔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2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黔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的全力支持。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2个人站出来，分量非同一般。要知道，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2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后，毛泽东因长期患病，体力虚弱，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

被敌机炸伤未愈，也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同行同住，担架成了讨论红军前途的会场。一路走，毛泽东一路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就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转进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0,000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十九路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现在红军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李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刘元、芙蓉、穆林安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12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三个旅向林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两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黔阳、芷江。

江宜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七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两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四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道贵州的黎平、锦屏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当天，12月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2师和第9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鄱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军事路线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
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三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后包括七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新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狗爸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30000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学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39年，26岁的王洛宾在青海收集整理了一首哈萨克民歌《都达尔和玛利亚》，后经润色修改，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曲目《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歌曲讲述了哈萨克男子都达尔与俄罗斯女孩玛利亚的爱情故事。王洛宾之子王海成说，改编前的哈萨克民歌讲述的实际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它是流行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情调悲伤的爱情歌曲。玛利亚的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儿的这个婚姻选择，之后呢，玛利亚悲伤地恳求她的父亲同意她和都达尔的相爱，结果她的父亲还是不同意。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拿起了剪刀，她要自杀，她要用自杀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爱情。王洛宾听完这个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都达尔玛利亚，你看他像不像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都是悲剧。
0: 当时王洛宾正在西宁昆仑回民中学当音乐教师，听说从新疆过来的哈萨克歌手要来西宁，他兴奋不已。在西宁的黄忠公园请哈萨克歌手唱了3天，歌曲《都达尔和玛利亚》就是在这时记录下来的。从此王洛宾对这一旋律念念不忘，他将歌曲旋律略作调整，既保留了少数民族风格，也用最小的改动让歌曲的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乐观。
1: 在配歌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原来的那个《都达尔玛利亚》的拍节呢几乎都是3版，它的前2段乐句的结尾旋律都是上行音，王洛宾就按照乐句对称的理论，他将原来的那个歌曲中那个咪瑞咪发嗦调整为咪发咪瑞哆，立刻就改变了原来那个歌曲的悲伤情调。
0: 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最重要的是修改歌词，王洛宾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作为歌曲开头和歌名，也以此来隐喻俄罗斯姑娘玛利亚像玫瑰花一样的美丽。王洛宾生前好友郑策认为，王洛宾在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时充分考虑了汉语的发音与旋律的最佳结合。
2: 他写出的这个旋律完全按照那个歌词，按照歌词的这个咱们歌词都是汉文的吧，汉语汉字本身有四声关系啊，有阴阳上去啊，是吧，平上去入啊。
0: 从上世纪30年代末流传至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依然优美而迷人，成为青年男女间传达爱慕之情最动听的歌声。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二集。
2: 昨晚的梦好吓人，
3: 马一菲，你脸色不好，不会是因为马上要上公开课，你紧张了吧？呀，直播设备搭起来了，你的同学会在网上和我们一起上。
4: 好紧张，天灵灵，地灵灵，我可不想在课堂上出丑呀。
2: 对，龟校长千万别提问我。
5: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位置，谁能告诉我，在平面上一个位置需要几个数才能准确表示？
6: 我知道，我知道，
7: 老师，我知道，我知道。
8: 两个呗，这还不简单？
5: 用数对表示位置需要注意什么？
3: 列在前，行在后。
4: 列是从左往右，行是从前往后。真的，我研究过了。
5: 还有什么发现？新疆的同学举手了。好，艾诺尔
9: 老师，数对的数字不能写反，写反了位置就变了呀。
5: 对。
2: 还有括号里用的是逗号。
3: 啊，这是什么呀？这也算
2: 啊？逗号也能说呀？
4: 切，这算哪门子发现？
5: 不，马一菲说的很重要。同学们，你们现在会用数对来表示自己在教室中的位置了吗？
6: 会。
5: 看看，你们已经会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10: 哎，这助学手册好像真有点作用啊。
11: 一节课还看不出来吧？
10: 不过今天孩子们挺积极的。
11: 我平时上课他们也挺爱发言的，这个助学课堂也没什么特别。吴老师，你说呢？
12: 哦，我刚才啊在回家长消息呢，没太注意。我们班啊有个孩子上学期期末终于及格了，家长啊让我多准备点题，我给他带回去练。哎呀，现在啊这么上心的家长不多了。
11: 吴老师，您真负责。
12: 我先回班了，昨天啊有道题错的人特别多，还得再给他们讲一遍。
11: 走，我们也回班。
10: 走吧。
4: 嘿，马一菲，发什么呆呢？看见陶露露了吗？她今天值日，一下课人就没了。
2: 不知道啊，她书包还在，我去走廊看看。陶露露，你抱着这么多画干嘛呀？
3: 美术社的老师说太占地方，让我带回家，可我家里也堆不下了，只能扔了。
2: 扔了太可惜，送同学、送老师，或者寄给新疆伊宁的小伙伴们呗。
3: 之前交流的时候就已经送过了。
12: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还不回家写作业？
3: 吴老师，你喜欢画吗？我送您几张。
12: 你还画画？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是学习。算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
3: 我喜欢画画。
2: 别难过，桂校长在那儿，你送他吧。
5: 这些画很好看啊，陶露露，坚持画，你会走得很远啊。你刚刚说什么？扔掉多可惜啊。现在学校正策划公益义卖，我让这些画有个好去处。
6: 好。
10: 陶露露，把作业本发下去。昨天大家完成的不错， 错误率不高。特别要表扬李海同学，只错了一题，进步很大。
4: 耶，老师表扬我喽。
10: 也表扬马一飞，作业全对。
7: 我全对？是不是题太简单了呀？
13: 太棒了，我也全对。
10: 哎，看看我也全对。
13: 我也全对。
5: 小贤老师啊，这几天的助学课堂怎么样啊？
10: 参与度很高的，理解也更到位，我觉得很有效。
5: 刚起步，还不能下结论。不过，我有信心。推广助学课堂，不只是为了我们学校，也为了那些缺资源、缺机会的孩子，让他们学会思考，才是真正的改变。
10: 嗯，现在的教育呢，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教孩子怎么想、怎么判断。所以我愿意试点助学课堂。
5: 孩子们不能困在作业堆里。一棵树只长高度，没有阳光和水是长不久的。作业也该是阳光和雨露。同学们，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去玄武湖做公益义卖，卖陶露露的画。
3: 真的？我没听错吧？
4: 我们都参加吗？
5: 自愿报名。
4: 我报名。
14: 我参加。我报名。
15: 老师在哪儿报名？
16: 我也要参加。
17: 我也报名。
3: 哇，李海骑走的样子好帅啊。
2: 嗯，20+20+50，我这周攒了210几分。
3: 你想欢乐高要1800积分呢。
2: 是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换呢。
3: 快看，李海上门了。
18: 快点。
2: 哎呀，哎呀，哈哈，他的鞋太大了，球没进，鞋进去了。
3: 别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海没有妈妈，他爸爸还是残疾人，他身上的鞋子和衣服都是别人。

0: 的。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1: 哦，我不说。
2: 哎呀，好香啊，妈！你在做韭菜盒子啦？
3: 尝尝，
2: 好吃。爸，能不能帮忙买双足球鞋？
1: 你的鞋多的穿不完，不买。
2: 妈，求您了。爸，你回来了。
4: 我爸怎么黑着脸啊？
2: 妈，求您了，求您了。
1: 别求了，去把桌子擦擦，马上开饭。
2: 妈，我保证这次买了鞋，3年都不换新鞋。
5: 你又要买什么？
1: 买足球鞋。
5: 成天买这买那的，心思都用在吃穿上，成绩能好吗？
4: 我是想帮同学。
5: 你先帮帮自己，把数学学好吧。
1: 老马，别说了，吃饭。
5: 我最近挺烦的，几个案子都没有进展。哦，对了，这是老张送的请帖，他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了，请我们去吃饭。哎，你说老张学历没我高，孩子怎么能这么有出息呢？我吃了。
1: 哎呀，老马，你心情不好也不能不吃饭呐。
4: 就会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哎，没劲儿。
2: 这里前四，那这就应该前七。哎，怎么又出来个八？
6: 马一飞啊，怎么没去做课间操啊？
2: 我肚子有点疼，钱老师让我休息一会儿。
6: 很疼吗？去看校医了吗？
2: 看了，没事儿。
6: 哦，你在做作业？
2: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数独书，她说每天做做能提高数学成绩。
6: 做得不错。
2: 真的？
6: 你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很不错。哦，马一飞啊，学校要开设 AI 和创意编程社团，我建议你学一学。
2: AI 我知道，可创意编程是什么呀？
6: 用电脑做数字绘画、音乐、动画。哦，期末还有比赛呢。
2: 哎，听起来蛮酷的，您让我学我就学。
6: 不是我要你怎么做，而是学校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2: 我回家问问妈妈。
6: 嗯，我尊重你的选择。
2: 谢谢。
6: 嗯，去吧。
2: 妈，我想报创意编程社团。
1: 编程？你别折腾了，先集中精力提高数学成绩。哦，对了，这个是我团购的练习册，你每天做啊，争取考上外国语中学。
2: 我不想考，家门口的中学就挺好的呀。
1: 为什么不想啊？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是心疼你，怕你以后吃苦。你数学不好，上哪个学校都是进最差的班。
2: 现在学校都不分班了。
1: 那学校不分，社会分不分？大家都在拼，你不拼怎么行啊？
2: 您从来都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尊重我。
1: 尊重？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去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2: 好，我知道了。贵校长说这是我的选择，创意编程我一定要学。
0: 交作业，交作业，数学手册也要交。哎，马一飞，你去哪儿？
2: 校长办公室。
0: 正好把数学手册带过去，贵校长要看。
2: 好，
7: 说，去贵校长那儿干嘛？犯错了？
2: 报名参加创意编程社团。
7: 你也报？听说人不多哎。
2: 反正我要学。
6: 这些优秀少先队员是怎么选的？啊？标准呢？依据呢？
7: 贵校长在发火。
8: 我推荐的孩子啊，成绩好，拿过奖。
9: 我推荐的一直是三好学生。我推荐的孩子家长能支持学校。
6: 够了，没有公开选举就私下决定，教育公平在哪儿？公正选拔又在哪儿？
8: 我们只是想选合适的，况且这些孩子都很优秀，你要不 名单您定。
3: 老师们，让孩子参与选举，是在教他们规则和责任，这比一张奖状更重要。
4: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创意编程。
10: 义卖义卖，
11: 爷爷奶奶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12: 叔叔阿姨们快过来看看，我们这儿义卖。
13: 叔叔买张画吧，我们在为盲校孩子义卖。
14: 画得蛮好的嘛，哪一段支持你们？
15: 画啊，这么有爱心，我也买一张。
13: 太好了，一百多张画马上就卖光了。
4: 嘿嘿，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3000多块。
16: 没想到义卖这么顺利，
13: 一会儿我们就去买礼物，等国庆结束就送到盲人学校去。
3: 孩子们饿不饿呀？今天我请客，你们都想吃什么？
17: 鸭血粉汤。
3: 走。别怕别怕，躲我后面。站住！
18: 爸爸，那个警察是我爸，我爸被撞倒了。
3: 一飞，冷静，我们先把你爸扶起来。
5: 爸爸没事，你别担心啊。
4: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那天发生的一切。
5: 哎呀，本想啊，借义卖和您好好聊聊，谁知道出了意外了。
4: 爸，您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拦小偷？
19: 就是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你说值得吗？
5: 警察抓坏人，哪想值不值啊？小伤，养几天就好了啊，没事。哎，一飞啊，那篇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作文再读给我听听。哎，对了，陶露露的画给我放在床头。
13: 警察叔叔穿着一样的衣服，却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我们，他们是照亮生活的街灯。
5: 好，真好，我要再去队里给大家都看看。
4: 爸爸脾气有时很急，但他真的很了不起。我也不能在原地打转了，数学我要一点点学明白。
20: 各位同学，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新疆伊宁用南京阳光小学桂校长编写的助学手册来学习数学。来，大家跟着助学手册一步一步做，先剪两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将其中一个剪开拼成长方形，再计算面积。
21: 哎，老师老师，我发现形状变了，凯塞尔快看。
22: 可是面积没变呀。
2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2: 这拼成长方形后没多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
20: 那么现在面积该怎么算呢？
21: 我知道，长乘宽，菱形四边形也一样呢。
20: 你现在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呢，这些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22: 嗯，动手试一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3: 不知道马一飞学会了吗？

0: 经过小组讨论，大家说说平行四边形有哪些特点？四条边，四个角，对边平行要写相等。
1: 对角是相等的耶。
2: 相邻的两个角互补，是180度，我测量过。非常好，继续说。
0: 还有别的发现吗？
3: 钱老师，我们是来听助学课堂的。看看
4: 桂校长怎么办吧。冷场了，哼，这戏怎么往下唱？哎呀，随便说点什么呀。再观察一下图形。喂，叶海，你挠头有什么用？站起来说。你管我呢？你成绩好你说呗。
5: 这么安静，桂校长会不会失望啊？后面坐着那么多老师，我老师看起来都不耐烦了。我要不要说？我会不会说错呀？不管了，我试试。
2: 哦，马一菲同学，有新发现。
5: 他有两条对角线。这个谁不知道？
6: 就是。
5: 我的意思是。
2: 这两条对角线会把它分开，是平分的。说什么呢？别扯能了，不会就坐下。你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对吗？
5: 对。
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5: 这个连我都没发现。
2: 马一菲同学说得很好，这说明啊，他一直在认真观察和思考。
5: 桂校长在夸我。
0: 这是我第一次在数学课上被表扬。关于平行四边形的特殊情况，谁愿意到讲台前给大家讲一讲？我来，
7: 行，行，行，我。
0: 如果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那它就是矩形。
7: 如果它的四条边都相等，
0: 那它就是菱形。
8: 既是矩形，又是菱形的图形，它一定是正方形。看来啊，孩子们不是不会想，是以前没有机会慢慢想。
9: 数学课堂有点意思。
8: 孩子啊，不仅更爱发言，也更会思考了。吴老师，您觉得呢？
10: 这气氛是好。
8: 可考试还是要看分数，我就担心题做少了，基础不扎实，上了考场可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也担心过，可现在我发现呢，孩子会想为什么这么做，错题反而少了，
9: 我相信方向对，成绩不会差的。嗯，能自己想明白当然好，如果解题思路能更清楚，成绩未必会差。
5: 吴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下周也来听。我也想看看能有多远。秋天的颐和路美得好像一幅油画。周末，我来学校参加创意编程集训。咦，桂校长站在老银杏树下呢。
2: 桂校长好，我在编程课上经常被表扬。
7: 还学会了不少新东西，我听说了，你有点天赋。
2: 老师还选我参加曲比赛呢，我想做一首新疆风格的电子音乐，像凯撒尔一样热情又充满活力。
7: 很好，到时候发给伊宁的同学，也许他们会跟着跳舞。
2: 不过，编程啊，既要有灵感，也要耐心打磨。
5: 我数学也进步了，这学期期末能考个好分数。但记住啊，学习不只为分数，用知识去创造、去表达，才更重要。嗯，那么多学生里，桂校长却总能看到我，我得更努力，告诉他更多好消息。
2: 一菲，你吃这么快干嘛？
5: 我想早点回房间，还有作业要写。
2: 作业很多吗？
5: 不多，我想先把助学手册做完，明天上数学课小组讨论。 我吃饱了。妈，等我写完作业，能用一下您的电脑吗？我想练一会儿编程，我保证先把作业认真做完。
0: 写完作业再用电脑？嗯，可以啊，总比玩游戏强。
1: 行，不过咱说好了啊，只用半个小时。
5: 好，谢谢妈妈。
0: 这孩子，这最近怎么这么自觉了呢？连数学都开始上心了。哎呀，儿子。

0: 家都有进步。
1: 果然，跟着助学手册，我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0: 对，我们要掌握解题方法，而不是背答案。

今天助学手册要做的是分数乘法。我发现计算乘法是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不是相加。如果先约分再算，会简单更多。明天上课，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明天的助学课堂改为钱老师上，我能得到他的表扬吗？

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二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屈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锦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庞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8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78人一间宿舍。网友表示，那么窄的通道，如果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一间宿舍内摆满了床，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
1: 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还原了事情的原委。学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
0: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迅速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至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
1: 开学季，校舍修缮、硬件升级是不少学校的常态。拆除危旧宿舍楼，本意是守护学生安全，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不能旧安全隐患消除了，新的住宿安全、生活保障。

0: 出现了漏洞。
1: 是啊，对学生来说，校园是每天生活学习的场所，哪怕是短期过渡，也必须守住消防、疏散等安全红线。安全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是底线和根基。
0: 新学期新气象，但安全理念不能丢。最该夯实的是安全防线，拒绝临时将就，杜绝侥幸心理。学校应该让每一间宿舍、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都安全达标。
1: 开学第一课，安全第一位，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才能守护万千少年向阳成长。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继续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全国小学初中阶段新学期将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课本里都有哪些新变化？
1: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风雨过后的校园里生长出怎样的新希望？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热气腾腾的校园餐桌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实现营养升级？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9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来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
0: 好的，我们首先啊要走进课堂。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7: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8: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

0: 书《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2: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3: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4: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一起走进新学期的校园食堂。这个新学期，北京中小学生的校园餐全新升级了，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全面推广，餐品后厨装上了智慧眼睛， AI 上岗提供定制化的膳食建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就实地走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的食堂，我们一起来听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如何吃得安全又营养呢？
7: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
8: 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9: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8: 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10: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
8: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10: 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8: 更特别的是，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九年级四班刘润泽说，
0: 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8: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食堂运营模式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1: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8: 家长刘女士说，
12: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8: 一所所学校餐桌上的可洗变化并不是个例，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3: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北京市有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秋季开学日，对于广西恒州的同学们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暑假期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恒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最严重的校舍被冲毁。
6: 将近2个月来，经过各方的全力恢复重建，新学期同学们按时回到了整修一新的校园，迎接风雨过后的新生和希望。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14: 开学前一天，恒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全校近1300名学生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5: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4: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 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6: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14: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17: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4: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
18: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第二届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整个9月，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提前了解一下。
19: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3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20: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
19: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21: 通过

0: 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1: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2: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3: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运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4: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为期3个月的电影暑期档昨天正式收官。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了71.71%。另外，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7: 这个夏天，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成为文化消费、文旅联动、工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多维度释放行业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9: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8: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10: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八仙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

0: 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儿、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1: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2: 欢迎来龙餐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IMAX、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40%。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3: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1: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4: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只纸质票根就可以出去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啊、后援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艺术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
0: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攻坚期，记者一线直击最新动态。

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上午9时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

0: 遇难者哀悼活动。
1: 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抢通。
0: 那么目前道路抢通现场最大的难点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通作业具体面临哪些难点。
2: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呢其实是一直遵守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提前布设的一个前方的指挥中心。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在指挥车里面实时看到最前线的这个抢通作业的画面。我们今天在现场一直监测的过程当中发现呢，目前随着这个抢通作业不断的往前推进，在距离这个最终口岸只有接近700米的这个位置呢，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它的这个边坡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相比前面呢，很多时候是涉水作业，在经过两个冲沟的时候呢，会发现冲沟下来形成了一个深窝，但是旁边会有很高的这个泥土，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要往上攀爬之后再开始作业，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路程呢，相比前方可能它有这样的一个坡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一，它的作业面相对来说不够平整；第二，就是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处在最后的这个弯道的一个冲击点，也就是这个水流基本上就会直接打到我们的作业点，那么这就会出现，一是风险比较大，有可能这个泥土在刚刚堆上去之后被冲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货车在运往石头往前走的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我们接下来抢通整个道路的一个关键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等到第二个这个冲沟完成结束之后，后边再往前接近大概一两百米之后，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在我们现场了解到呢，最后的300米左右是有路基的，所以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个最大的挑战大概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和江小晨今天一直跟随抢通作业的队伍采访报道，有关抢通作业的更多进展，我们来听他们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我和江小晨继续在216国段苏文会路段抢通作业现场，我注意到了一个变化，之前驻京卡车都是在运送大块石料，今天11点多有卡车开始往作业面运送钢制波纹函管，这种大口径规格属于拼装式波纹函管，是基建工程里常用的构件，这种波纹函管通常埋在公路铁路的路基下方，作为过水涵洞、人行或小型通道，替代传统混凝土涵洞，它靠波纹结构的柔性适应地基沉降，特别适合山区软基、冻土带等地质复杂的路段，常用于旧涵加固、临时变道建设，也多用于山洪地质灾害后的应急排水抢修。它的特点是由波纹钢板拼接而成，表面做热镀锌防腐，重量轻，现场组装速度快，像在现场这种缺少砂石、施工条件差的山区，相比混凝土涵管优势非常明显。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采用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导流、分层填筑、逐段压石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下午我和江小晨跟随运送大块石料的重型卡车一起进入到了道路抢通第一线，一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一次运送石料大概20吨左右，因为装得太满，来回路上颠簸很容易洒落，司机装卸石料往返一趟最快也得2个小时，100多辆重型卡车在运输这些石头，当车辆开到抢通现场后，会在临时拓宽的作业面掉头，然后将石块倒入路基内，再撤出现场继续去装载石块，如此循环往复直到道路抢通为止。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与此同时，根据专家组最新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道路抢

0: 通争分夺秒向前推进的同时，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1: 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3: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2: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3: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2: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启巧也在其中。
3: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2: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巧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3: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2: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4: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2: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4: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那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2: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4: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步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2: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0: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都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宁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6: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冰岩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这么多，然后再延伸了一些侵蚀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5: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7: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5: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6: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使用。
5: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8: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含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酸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5: 许强进一步表示，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 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9: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石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5: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试行了，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呢增至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那么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我们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呢？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1: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12: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1: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13: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1: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0: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14: 然后我们结合我们辖区

0: 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补药的印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0: 依托这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既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

0: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机主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1: 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们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介绍，
3: 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这一个号码。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码。温先生他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到营运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证明。
2: 运营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3: 他们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就可以去营运商那里把号码办下来。
2: 通常情况下，手机号码预付费卡一般60天至90天未缴费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销户后进入约90天冷冻期，之后会被重新投放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分析，
4: 根据相关规定，手机号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2: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许红丹分析，
4: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绑着的真金白银，比如运存的话费、积分、会员权益，有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一期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
2: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分析，
5: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一期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2: 温先生和他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均有权继承，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进行了调解。许红丹介绍，
4: 经法院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也自愿放弃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我们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
2: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许红丹说，
4: 这个需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的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内的数据、虚拟财产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另外，如果账户里有涉及他人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继承者也需要遵守。法院只解决了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
2: 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中的资产、卡包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与两位姐姐协商。对于手机号码如何继承，崔霞进一步提示，
5: 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继承权，不能由单一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办理过户。关于继承方式，可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

0: 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1: 法官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
0: 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的继承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

0: 嘛，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到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冰岩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的，启动那么多，然后再盐城的一些景色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突体的含水量啊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0: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酸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

0: 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4: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大
3: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5: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3: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6: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3: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7: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3: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8: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3: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9: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展示。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0: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1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圆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哈，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11: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圆毛头鹱啊，俗名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圆毛头鹱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 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周身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
9: 对，
11: 所以呢，它那个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原毛头鹬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0: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哈、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蟒山原毛头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
11: 对，
10: 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呢？
11: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说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想做这个假体。这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 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啊，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弃置朱鹮，然后这弃置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弃置的后代，那这弃置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原猫头腹，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您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 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0: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那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11: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软一软它，是吧，老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这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呢？用砒霜，剧毒的，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他会涂抹上。为什么呢？他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皮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 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是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两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0: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11: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啊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罚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得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 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

0: 损坏、损伤，那它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呀、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啊，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其实整体来讲，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我是2010年正式来管理工作的。当然，这之前我一直也是在动物研究所工作，也经常时不时的往博物馆里边去。所以呢，这种事情啊，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和了解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那你钻完以后呢，你摸一下啊或怎么一下呢，这个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事情。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他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他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我们知道，在2022、23年啊，到24年吧，就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当年博物馆热是很高的呀，
1: 对。
0: 啊，热度很高。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馆其实本身不大，我们的那个面积才7、8千平米，我们最多一天能来7000多人。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出现过标本破损。但是我们居然在最近这个，而且还是个周五，而且我发现呢，他还真是这个家长是选了一个人少没人的情况下，因为人多反而互相监督，他也不好意思。反而呢，没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快闭馆了啊，5点钟闭馆，他这个是大概4点40左右啊，他当时去触碰了这个标本。啊，拿了这个标本，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没想到。你看，我们过去，你像我们小时候说，你在这个路边上折个花儿，你都觉得是道德上的一种谴责，你都不好意思。这都多少年了，我们居然还出现能够见到这种家长、这种游客，实在是那个让人难以理解。所以呢，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真的是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啊，造成这种破损，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2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因为有很多游客，他有时候就说你们这什么国家动物博物馆？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收费？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那面积还这么小？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 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呀、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第一反思就是，那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准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把它罩起来，然后还隔着两层，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具体的标本的细节，你才会了解这个洞。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或者说把标本呢就完全。要么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像这些标本的背后啊，是濒危动物物种的一个珍贵的印记。还原野生动物的形态与神态，一件标准的现生动物标本，它到底要经过哪些复杂的制作工序才能呈现出来？我们科研工作者会在哪些细节上打磨还原度呢？
0: 我们呀，标本它分好几个层次，或者说不同的目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你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或者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标本它是有姿态的，它是有一个形状啊，甚至有个行为。那这种标本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专业上叫剥制标本，它是剥下来制作以后，它是有一个假体，它外边有套进这个皮张，能够用于展示的，能够有姿态、有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标本，这个叫做剥制标本，对应的英文单词叫 taxidermy。所以呢，你看国际上有很多这个标本大赛，他们比的呢都是 taxidermy，就是说是剥制标本。但是呢，你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主责主业是科学研究，尤其是过去，你像我们做动物分类、动物进化啊，或者叫演化啊，或者动物区系研究啊，就是研究动物的分布啊、格局啊、地理啊等等。就所有研究这些动物系的话，我们就是需要这个采集标本，采集标本包括给物种进行命名、分类。那这些的标本的话呢，它不必用于展示。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原来研究蝙蝠。
1: 对。
0: 那我研究蝙蝠的话呢，我可能要去抓这个蝙蝠，抓完以后的话呢，我可能要把它这个皮张剥下来之后，那我简单的做一个防腐的处理啊，然后呢，简单的可能拿一些脱脂棉啊，就是棉花啊，塞一塞啊，然后呢，简单的去缝合一下就够了。实际上这类标本的话呢，往往它不需要用于展示，它不是科普的，它就是纯用作科学研究的。而且呢，你像我们在采集这个动物标本的时候，我们要在它死之前啊，臭臭之前啊，这个先要给它进行测量啊、称重啊，甚至录音啊，它要发这个超声波叫声，我们要录它的声音啊，知道它的频率、声音的频率等等等等，然后采集一系列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其实都是要为这个标本要记录的。啊，包括采集地点、采集的经纬度、采集的时间、采集人是谁， 鉴定人是谁啊？采集人和鉴定人还未必是一个，因为你采完以后，你不一定准确能知道它是什么。

0: 还得专门有专家来鉴定，当然非常有经验的，像我们也可以直接来鉴定。但是这一系列的信息是要作为标本的信息，它是永远都跟着这个标本的，所以标本上面要贴标签，要写一系列的信息啊，就跟我们的户口是一样的啊，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这类标本的话呢，它往往呢就是躺在我们的抽屉里，躺在我们那个标本柜里。这种标本呢，我们叫做假波质标本，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波质标本。所以英文对应的就是 specimen，specimen 的话呢，就是我们指的科研用的采集来的标本。所以的话呢，你像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的整个动物研究所吧，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标本只有6000多件，但是我们的标本库，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标本有1100多万件，这1000多万件都是属于这个科研用的标本。或者叫做假波质标本，它不是用于展示的。这个如果说是做这种面向社会公众的姿态标本或者波质标本来讲，它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你首先在动物刚一死亡的时候，就是越快越好，因为动物死的时间一长，可能毛就掉了，身体就失水了啊，抽抽了，或者是腐烂掉了，所以它的那个身体的参数。头长呀、尾长啊、脖子长啊、腿长等等等等，它都会有变化，所以它在还原它原来的状态就很难。所以往往来讲的话，我们都要及时的去给它测量，然后准确的数据，然后干嘛呢？要做这个假体来用。做完这个假体，然后再把那个皮张，我们要进行熟制，就过去它是个生皮，然后把它变成熟皮。啊，经过一系列的化学药品的浸泡啊、脱脂啊，包括防腐啊等等，然后把它皮张弄好了以后，相当于呢像穿一件衣服一样，就把它再穿到这个假体上，然后再给它缝合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过程。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把一个死亡的动物最后变。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还要修复嘴唇啊，有时候那个舌头也是假的呀，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义眼。甚至你看我们这个有蹄动物展台上面，我们的这个鹿类啊，它鹿那个头顶上的角也是假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假体都不重，它如果弄一副真角，那角就很沉，所以肯定要失去平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还干嘛呢？我们要配套，还要做一系列的假体啊，然后呢来给这个还原它真实的样子。当然了，有时候好的标本，他们还会做场景。你比如说，这动物是生活在河边啊、树上啊，还是沙漠里啊？那可能底托啊，或者说这个一个树啊、架子等等，他也会考虑辅助的这些支撑标本的这些道具或者模型啊，就给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对，整个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对
0: 对
1: 于那
0: 对。
1: 些已经灭绝的远古生物，很多就仅存骨骼化石了。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些复原出它完整的体态标本吗？包括肌肉形态呀、体表的颜色这些软组织的细节，能不能通过一些科学的推断把它给补全呢？
0: 这个古生物的话呢，它是这样，古生物的话是有它一套逻辑的，它的研究方法和我们现生动物研究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古生物学它本质上它是研究化石，说白了它是石头。石头这个专业是什么？它属于地质学。就从学科上来讲，地质也好，古生物学也好，它们是一起的。就是古生物学它不算生物学。古生物它不算生命科学领域，它实际上算地球科学或者地质科学，就传统的地质学。地质学当中有些分支，比如说它研究地层的，它研究这古生物的，它都会跟一些古生物打交道。当然，包括我们有时候找石油是吧？那有时候也是要看地下埋藏了一些什么样的那个动物的化石。所以的话呢，它按照它这个逻辑的话，它挖出一个石头来讲，因为它能够石化的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再加上几率比较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能用一块头骨，或者哪怕一个牙，或者一个大腿，或者某一个身体的一个零部件啊，某一个器官某一部分，它就可以根据它的这种一系列的研究，然后进行比对，然后去决定或者说是来判断。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啊，还是说以前就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套方法呢和我们的这个动物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也没见过古生物，都灭绝了嘛，所以就会根据已有的化石。

0: 些霸王龙啊，像这个现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展出那霸王龙展也是，里边有很多那个特别著名的一些霸王龙，比较完整啊，那个化石程度都非常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它就更容易复原，因为你有一个骨骼，就意味着它无非往上面就添肉嘛，对吧？然后是一张皮，所以呢，它有一个骨骼，就是大概的框架就能给框出来。然后呢，它才会根据一些细节再还原，有的地方可能是凸起的，有的地方可能凹下去的，有的地方可能这块膨胀，有的地方尾巴可能更长，或者脖子是直着还是横着还是竖着。所以呢，这就是意味着他们会根据这些特征，然后呢来做一些复原。那么，再下游，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标本公司或者是制作公司、厂家会根据科学家的复原图，当然了，他们可能也要想象，因为这些年研究非常多，发现啊，有些恐龙实际是有色素的，它不是我们想象只是灰不拉几的，是吧？
1: 对，
0: 也不是棕色，它可能它是有各种颜色的，所以因为发现了色素的那个沉淀，那种化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可能他们也会把恐龙啊复原成颜色色彩斑斓的这种情况，甚至可能还加点毛。所以呢，这些随着科学研究的推进，尤其是科学方法的不断的推进，让我们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所以根据这种复原图，然后再去制作模型。这反过来就是大家看到的好多好多这个什么恐龙公园啊，什么什么这种游乐场啊什么的，有些恐龙模型。你看我们小时候也有，那小时候觉得那恐龙做的太丑了，对吧？啊，我不知道贺佳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我
1: 是，
0: 记得什么陶然亭公园啊，我们小时候都有好多那种展翅的恐龙，自然博物馆，当然它都很丑，但是现在你看复原的质量非常非常好，很逼真了，很接近一个那个它当时的那个状态。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从标本受损事件出发，了解到了动物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也聊到了博物馆参观的礼仪与收获。博物馆是保存自然记忆的场所，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生命的某种形式上的又一次延续哈，也是我们亲近自然、认识生命的桥梁。尊重标本，敬畏自然，遵守观展的礼仪，给孩子做好示范，才是逛博物馆最该上的一课。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张馆长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9月1号，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这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断、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0: 一共有三个城中，也就是像瀑布。
1: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五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天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2: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3: 你好，杨场。
2: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3: 好的，我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场。
2: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3: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2: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 持续向泥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12: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13: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12: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4: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2: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 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5: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12: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16: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2: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7: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8: 经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7: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12: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9: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12: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2: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4: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20: 你好朱校长。
21: 哎，你好。
20: 我是即将升3年级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22: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23: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22: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21: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

0: 你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 好。
0: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
2: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3: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2: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3: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2: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1: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2: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1: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2: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1: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2: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1: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4: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

0: 非常强。
1: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啊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社会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0: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1: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0: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1: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0: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3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4: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5: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 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4: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

0: 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1: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0: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0: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2: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3: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5: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成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4: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5: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需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4: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6: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4: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5: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 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

0: 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那说到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哈，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2: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3: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2: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2: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5: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原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2: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 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7: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0: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8: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节奏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了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0: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8: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 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

0: 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置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树、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1: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实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0: 因为我认为"转实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置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个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的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

0: 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垂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败在自己手里。 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源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源的台前幕后。
10: 那罗老师在采访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11: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0: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12: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0: 我们这部作品周默源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默源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12: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1: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14: 永年，你严重了。
13: 没严重，
14: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0: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2: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0: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 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16: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1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哎，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17: 我要回北京一趟。
18: 回去干什么？
17: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15: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0: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12: 对，
1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5: 对，
1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10: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12: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初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的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经纪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12: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19: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中末元，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

0: 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露了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末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末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8: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 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阳羡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羡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羡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阳羡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的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并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蔡伦造纸成功后，于公元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阳羡龙池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制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2: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3: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2: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5: 对。
4: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5: 对，
4: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2: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队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4: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陶大山。 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1: 嗯，
4: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5: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4: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1: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2: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七百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3: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2: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4: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晃，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6: 捞纸。
1: 捞纸
6: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7: 棉花。
6: 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6: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一捞上。
2: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4: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0: 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髓。
2: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3: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

0: 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八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三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三丈三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算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龙鱼都是细绸不纹丝，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3: 杂花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方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弄出来，你不错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

0: 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电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2: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5: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

0: 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38集。
3: 隆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啊。实在是太感谢隆冬同志了，他说，隆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了。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暗地为隆冬同志担心了。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广州民国日报上说，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中德，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隆冬同志。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还画了像登在报纸上，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200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4: 卢中德这个名字我记得，省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的。
3: 易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4: 那很有可能。
3: 莫少求说，
4: 大罢工后党组织找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干练的工人，让大家转入地下，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蒲街的公安局长周辉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猛吗？被赶出来了。
3: 什么时候的报纸啊？林问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呢？哦，我记不清了，民国18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林问接着问道。江南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啊，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4: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
5: 老谢，有客。
4: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10来天。他对莫少求说，
6: 在清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
4: 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临时传达。没想到临时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临时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临时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必须由自己来听取。对于信使，这是一种考验， 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送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临时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做出决定。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问，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
3: 他问他们。
4: 订了来回程船票，明晚7点上船，半夜12点开船。
3: 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莫老板把他领上楼，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广州交通站的情形，临时向易君年介绍过，莫老板和莫太太他们不是假夫妻，伙计也是党内同志，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负责人是莫少求。平时要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务还是要避开他们。临时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苏区来的老肖，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临时。他说
4: 他怎么搞的，自己不来跑一趟？
3: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易君年想。他告诉老肖，
4: 临时同志受伤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伤在哪里？
3: 老肖显得特别关切。
4: 腿上。
3: 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划了一下，
4: 子弹贯穿了，伤不算很重，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伤口恢复得不错。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3: 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易君年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有些仍在原地坚持，临时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在地下党组织工作多年，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传达信息十分困难，指挥也不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
4: 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营救出狱了。
3: 易君年告诉老肖，
4: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
3: 易君年说。
4: 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无线电台2年前就有了，十分秘密。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收发不是很稳定，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后来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下一年红军在反围剿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但距离遥远，收发仍然不稳定。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好几次差点暴露。豪密虽然设计高超，底子仍是在明码基础上增减，使用太频繁，尤其是在敌人可能了解的事情上使用，容易被找到规律。而且老肖心里很清楚，他要向临时传达的口信只能由最可靠的交通员面对面传达，无线电不够保密，可能也不够快。即使向上海无线电小组发报，但地下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需要层层向上传递，然后再由上级从另一条单线向下传达，通过好几级才会转到临时行动小组手中，那样一来显然也不够安全。

况紧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决定。他想过让老莫找上级请示，设法让他到香港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向瑞金发报请示，可这中间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莫的上级是不是答应联络电台，中间会有多少组织环节，他擅自决定去香港有没有问题，发报机呼叫能不能迅速连上瑞金，瑞金电台收报后是不是马上就能把意电交给正确的人，然后送到真正了解情况的领导手中。事实上他只有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回瑞金重新请示，把口信传达给这两位同志中的一位，让他或他回上海转告临时，他自己跑一趟上海，回瑞金时间肯定来不及了，去上海他不知道能不能马上订到船票，这两位同志他对哪一个都不够了解，但他必须做一个选择。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十五集，
5: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名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且在这里演奏韶乐，引来了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17岁当家理事的时候，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宜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宜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时，他不但已经拥有22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80余担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宜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同宗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名泽东，字永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润泽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住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牙子。母亲希望以此向鬼魅们声明，他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豪气，8岁就在学堂里与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10岁干脆从学堂逃跑，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3天才被找回家。13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的山脚下，水面上飘满了碧绿的浮萍。14岁父亲给他娶了个18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那个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俩又发生了激烈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只好同意他到临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交纳了1400个铜板作为5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 下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一字不差地放进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志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一个16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袱，顺着乡间小路大步向前走去。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新式学校使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的一首日本歌曲，50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中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他的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1911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声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湖南新军第25混成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3篇作文，其中2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师范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杨昌济的老师，曾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昌济，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有一半让毛泽东用来买了书籍。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教奇友、创奇事的奇人。 他的同学们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的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6: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要共同探讨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无为之为。这四个字仿佛是汉语精心设计的一个思想迷宫，一个语言的吊诡。无为意味着不做不行动，而为之却分明是积极的行动，将这两者结合，岂非自相矛盾呢？这恰恰是庄子哲学的精妙与深邃之处。在世俗的眼光里，无为常常被误解为消极避世、懒惰躺平，是一种不为。但是在庄子的思想宇宙中，无为是最高效、最契合天道、最能够成就一切的大为。无为并非行动的缺失，而是行动方式的彻底革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的文本深处，揭开无为之为这一悖论背后的惊天智慧。在理解无为之前，我们首先要审视什么是庄子所反对的为。我们崇尚的为通常是刻意的、有预设的目的、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强行干预，就像《英帝王》一篇中那个令人警醒的预言《混沌之死》，说南海之地疏与北海之地忽，他们为了报答中央之地混沌的款待，见混沌没有七窍，于是日凿一窍，试图让混沌像常人那样能够有七窍，结果呢如何？七日而混沌死。疏与忽不是坏人，他们充满善意，积极作为，但是他们的为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强行改造，这种为破坏了混沌本然的完整的未曾分化的生命状态，最终导致了毁灭。这正是我们生活中种种困境的隐喻。父母带着为你好的强烈期望，刻意为孩子规划人生，反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管理者事无巨细的干预和控制，反而窒息了团队的创造力。我们为自己设定僵硬的成功目标，在追逐中耗尽了心力，却与真正的幸福背道而驰。这种为就是庄子特别反对的有所作为。但在庄子看来，有所作为的唯一方法 就是无为。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其根源却并不矛盾，而是蕴藏着成就大事的秘诀。什么是无为呢？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无为就是顺自然。无为首先是因为人世之中有很多事儿不是我们人力所能为的，比如说春去秋来，夏暖冬凉，比如说大江东去，这都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想把猫和老鼠变成朋友，想在冬天穿吊带裙，那只会被我们看作精神失常。就像春天播种庄稼，秋天果实落地，都是自然现象。我们在春天播种，只能慢慢等待秋天收获。如果你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你徒劳的用功有为，就像拔苗助长一样，不但不能加速事物朝着有益的方面变化，反而会伤害事物本身，无法得到希望的结果。无为还在于很多事儿我们不该为，比如说谎话连篇、以强凌弱、贪污受贿、不赡养父母等等，都是没有人性、不讲良心的，是一个人不该做的。这也是人和禽兽的最起码的区别。一个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把握自然规律，善良正直，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无为在这里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事物呢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要顺着这一规律发展就可以了。理解了无为的真意，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所带来的一个惊天的效用，就是无不为。庄子《逍遥游》之中讲了一个大户之种的故事。惠施啊，他对庄子显摆说，你看啊，魏王送了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可是呢我把它种在地里，结出的葫芦呢有五担的容量，但我用它来盛水呢，它的坚硬的程度呢却不能胜任，我把它锯开来做瓢，却又没有那么大的水缸可以容纳，我认为啊它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我就把它砸碎了。庄子说，这是你不会使用大的东西啊。庄子就给惠施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宋国有一个人，他善于调配啊，就是治冻疮的药，他家呀世世代代呢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漂洗思绪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是会使手冻伤的，但这家人呢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药物，所以他们的手在冬天也不会冻伤。有一个外地人听说了，就愿意出百金的高价收买他家的药方。于是呢他们全家人呢就在一起商量说，哎，我们家呀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所得呢不过数金，现今呢我们卖出这个药方立刻就可以得到百金，那还是卖了吧。于是呢这个外地人呢就得到了这个使手啊不会冻裂的秘方，拿着这个秘方呢就去游说吴王。当时正好越国来攻打吴国，吴王就派这个人呢为大将军，率领士兵们在冬天里跟越国水战。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买到了使手啊不冻伤的这个药方，所以他就给士兵们呢都涂上了这样的药，士兵在水战之中呢就不会冻伤手了，能够非常灵活地运用兵器，士兵们就越战越勇，大败了越国。吴王非常高兴，给这个人呢划分了很多土地封赏给他。同样是一个不冻裂手的秘方，有人因此加官进爵，有人呢却只是用来漂洗思绪，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庄子点醒惠施，现在啊你有五担容量的大葫芦，你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把它系在你的腰上，利用它的浮力逍遥于江湖之上呢？那该是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呀！你只是愁它大的无处容纳，可见你的心呢就是如茅塞一般没有开通啊。庄子揭示，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东西，一切都有用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顺着它的自然天性来运用它。那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古代拉回到现在，庄子的无为之为 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有为的时代，我们被鼓励要努力奋斗，要掌控人生，要最大化的有效率的做事，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陷入用过度的工作透支健康，用密集的规划填满孩子的每一分钟，用焦虑的意志强行扭转情感的走向，陷入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们很努力，却很疲惫，也很挣扎。庄子的无为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横冲直撞的征服，而是水滴石穿的渗透。真正的效率不是汗流浃背的忙碌，而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妙。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而是在认清并顺应规律之后所获得的那种从容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在个人的成长上，无为是接纳自己的本性，不强迫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是发现并滋养自己独特的本性，活出最本真、最舒展的状态。无为之为是一种生命的最高艺术，它要求我们放下那个焦虑的、控制的、总想做点什么的小我，让那个更广阔的、与道相合的大我、真我来主导我们的行动。当我们的行动不再是我、小我在行动，而是道通过我在自然流溢时，我们便能在人生的纷纷扰扰中实现心灵的逍遥游。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实践这份无为的智慧，成就那份真正伟大的无为之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2: 郑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3: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空窍玲珑，以续生生之脉，似实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
2: 哦，
3: 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2: 是的，
3: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
2: 哦，
3: 七窍在上边，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
2: 嗯，
3: 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平常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
2: 嗯，
3: 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2: 没错，
0: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4: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5: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
4: 嗯，
5: 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嗯，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6: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一。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4: 哦，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

0: 去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1: 荷莲一身薄，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他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你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越吃心灵越美。
0: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 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盒，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它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1: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呀，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然后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炖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友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0: 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0: 好，程程。
3: 大小，这个大，这个小。
0: 好的，好样。
4: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0: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4: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0: 好。
4: 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0: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1: 慧眼识藕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藕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两个藕呢，它代表了南北之藕。南藕我们又把它叫红藕，北藕呢我们把它叫做白藕。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藕。比较白的，那就叫白藕，也叫做北方藕。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藕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藕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要到市场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北方的藕它很脆，那您如果你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 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哎，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了。刚才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0: 对，
1: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啊，那个叫莺歌头。
5: 莺歌头，
1: 哎，像莺歌的那个头一样啊，这叫莺歌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莺歌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0: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
6: 听广播有惊喜，
7: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6: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1集，家里每一件用久的物件都会被苏黎世视若珍宝，若在平日早该埋怨了，但苏黎世今天心情不错，对茂信说：
7: 哎，我做了个梦，梦到你爹回家了，莫不是你爹真就回来了吧？
1: 茂信在淘米，不屑说：
8: 这大雪泡天的，离家这么远，哪能说回来就回来？
1: 茂信的话让苏黎世陷入疑虑，他虽没出过远门，却能想象奉天到榆关之间隔了条条路程，这千里之路每一地都在落雪，雪掩埋了道路，那骑马乘车的人即便能回，又该忍受怎样的煎熬？但她仍旧相信梦的预兆，相信丈夫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吃着早饭，她便疯魔了似的嘱咐茂信：
7: 哎呀，你没事就去村外营营，你爹说不定真的回来了。
1: 茂信不忍服了他的意，满口应承。茂信走后，家里变得清静起来，苏黎世盘膝而坐，一张洗涤过的脸显得肃然而洁净，沧桑间浮荡着一层羞赧，灰白发髻挽在脑后，完全是一副大病初愈后的模样。他竖着耳朵静听屋外动静，真是安静，耳廓里除了阔阔的落雪声什么也听不到，恍惚间便走了神，直到听清一声马的鼻息，这才动了心念，急忙穿鞋下炕，垫着一双小脚迎至门口。屋外一片雪白，就连那匹驾辕的枣红马也被雪霜裹成了白色，长长的马鬃披垂，鬃毛上披挂冰凌，一群人肃立在马车旁，身上穿宽大校服，头上顶校帕，就连眉毛和额前的头发都是白的，大家呆呆地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最终有人慢慢走出来，走得近了，苏黎世这才认出那穿了黑色棉袄、肩背已被落雪覆盖的是茂信，另一个脸色青苍、个子高拔是大儿子茂仁，而另一个身子瘦弱、被校帕遮住眉眼的却不认识。苏黎世牵牵嘴角，勉强笑着。茂信发出一声尖细的哭嚎，令他皱起眉头，睁眼看茂仁和茂信齐刷刷跪倒在脚下，那陌生少年站在他们身后，怯怯地望着他， 最终受了感染，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茂人脸面铺地，口中哀哀叨念：
9: 天，我们到家了，终于到家了。
1: 葬了苏半田，苏黎氏的病倒好了大半，人只是无端消瘦下去。他对茂人和茂信的悲伤置若罔闻，单单将心思倾注在那少年身上。他问他多大年纪，家是哪儿的，家里都有啥人。对于这样闲似家常般的提问，少年自然不会应答，只待问到他叫什么名字时，茂人这才想起来介绍说：
9: 娘，上次回家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是茂志。
1: 苏黎氏忽的嘴唇抖动，眼里留下一行老泪，那也是自苏半田的尸体运回之后他第一次落泪。
7: 知道你爹为啥给他取这么一个名字吗？
1: 茂人点头，脸上挂着无尽的哀痛。
8: 为啥？
1: 一旁的茂信不明所以。
7: 你爹给你们取了这些名字源自儒家五常，他本想让我给他生个五个儿子，占机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儿。你上面有个哥哥，取名茂礼，五岁上夭折了，等生下了你，娘便再也不能生养，给你取名茂信。这五常啊，算是做了了结，却单单只缺一个茂志。如今有了这十来的儿，你爹的心愿算是圆满了。
1: 听母亲讲完，茂人拉了茂志，指着母亲说：
9: 小娘，这是咱的娘亲。
1: 茂志跪下磕一个响头，乖乖叫一声
10: 娘。
1: 苏黎氏端然而坐，一脸安详。
7: 你爹虽然走了，却给我留下你们这些儿，我知足了。
1: 父亲的头七未过，茂人便向母亲提出上路的请求。他说他这次出门不去奉天，不做生意，是去找一位朋友，专心去做为父亲雪耻之事。
9: 娘，儿不能在你身边计较，你老就多保重吧。
1: 苏黎氏指指茂信和茂志：
7: 给你爹雪耻我不拦着，但你得带上你这俩兄弟。娘还有一事求你，到了外面把茂义找回来，你们兄弟四个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娘才能放心呢。
9: 娘，找到茂义不是问题，可带上他俩那可不行，我这一去哪能抽出身来照顾他们，况且你有病，家里要留人伺候。
1: 苏黎氏摇头：
7: 我不用伺候，你要走就必须带上你兄弟。
1: 抬手指着茂志：
7: 你把这孩子留给我，你说我哪能照顾得了他？
9: 有茂信呢。
7: 茂信靠不住。
9: 娘，你这不是为难儿子吗？
1: 苏黎氏好半天不语，忽地抬手指着茂人冷冷说道：
7: 你也不用像茂义那样汉子揣着心眼，不言一声就偷着从家里跑出去。要是那样的话，你前脚走，我后脚就死给你看。
1: 这样说着，苏黎氏咳嗽一声，一口血涌出口腔。整个上午苏黎氏再不说话，大部分时间闭眼假寐，有时舒耳昂起头来，似在便听屋外的动静。茂人凑近他身前轻声问：
9: 娘，你口渴不？要不要喝点水？
1: 他便转着一双生了白翼的眼睛看一看身旁的儿子们，再次闷声不响地躺倒下去。 茂人有些自责，认为娘气的吐血都是因自己而起，离家的事再不敢提。到了下午，为母亲喝了几口米汤，这才见苏黎氏的精神有所好转，慈眉善目的对茂人说：
7: 茂人呐，你要听话。
1: 茂人眼里噙泪：
9: 娘，我听您的话。
7: 你该去李家集看看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人家姑娘有情有义，咱家里魏超也不嫌弃，托人捎话来，仍愿意嫁给你。
9: 娘，自古来的规矩，家里有老人过世，晚辈要守孝两年，两年内不谈婚论嫁。我要是去了，别人会说脊梁骨的。
1: 苏黎氏怅然：
7: 说的也是啊，可你要答应娘，早晚得娶了人家姑娘。
1: 茂人点头说：
9: 我答应。
1: 苏黎氏再次发出一声轻叹：
7: 唉，只是你这一走，也不知猴年马月能回来。
9: 娘，我不走了，哪儿也不去，就守着您，等您病好想放我走，我再走。
1: 天傍黑的时候，苏黎氏从炕上坐起来，将茂人叫到身前说：
7: 茂人呐，自从茂义闯了祸，不仅咱家遭难，你老仲叔也跟着受牵连，没房子住，把这旧房子腾给咱住，他们一家呀搬到了牛棚。唉，这么多年来对咱家也算忠心耿耿，有情有义，你爹这次下葬多亏了他帮忙，你说该不该登门去谢谢人家呀？
1: 茂人点头：
9: 这是应该，等明个我去给老钟叔磕个头。
7: 别明儿个，今晚就去，家里还有两瓶酒呢，礼轻人意在呀。茂信，你们哥俩一块儿去，陪你老仲叔多聊会儿。咱家败了，没啥可答谢的，客气话说到，你老仲叔就心领了。
1: 茂仁和茂信对视一眼，觉得母亲说的在理，稍作准备，准备一道出门，又被母亲叫住：
7: 茂信，你过来。哎呀，娘这会儿头疼，你给娘掐掐头。
1: 茂信扶母亲躺好，半跪在炕上，两手轻按母亲的额头。苏黎氏发出声声声唤，茂信问：
8: 娘，是不是手劲重了？
1: 苏黎氏半闭着眼：
7: 哎呀，正好，只有你给娘掐头最舒服。
1: 茂信咯咯笑。苏黎氏挡开他的手，翻身坐起，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眯眼看站在面前的儿子们，摆手。等他们再次转身，苏黎氏却又将茂人叫住，抬手抓了抓茂人身上的棉衣，吩咐茂信道：
7: 箱子里还有一件你爹穿过的厚棉袄，找出来让你哥换上。
1: 待儿子们走后，屋子里终于静了，灯焰突突跳闪。茂志坐在灯下，用一根衣针正在挑抱起的灯花。苏黎氏轻声唤他：
7: 茂志啊。
1: 茂志扭头冲苏黎氏一笑：
7: 茂志啊，好孩子，娘要你替我办件事儿。
1: 茂志睁着一双大眼，静听苏黎氏吩咐：
7: 天要变了，说不定会下雪，你把院子里的柴火都给娘搬到屋里来，省了被雪浸湿。
1: 茂志出门抱柴，抬头看天，见繁星满天，抱了一趟又一趟，屋子里堆满干柴，有松软麦草、苞米秸秆、棉花枝子。茂志抽动鼻翼，嗅到一股淡淡的柴草味，呆呆地问：
4: 娘，这些够不？
1: 苏黎氏拍手说：
7: 够了，
11: 这下够了，你比你的哥哥们哪个都强，懂事又勤快。
1: 说着，卢夏戴在腕上的银镯，又侧头抬右手去摘戴在耳朵上的耳饰，动作小心翼翼，因耳饰自结婚之日起经由苏半田佩戴，从未摘下来过，最终失了耐性，一把扯掉，顾不得擦拭耳垂上的血迹，将耳饰用一块手帕细心包好，抬头对茂志说：
11: 茂志啊，你哥粗心，出门忘了带这些东西，你去找他们，把这些东西交到你哥手上，就说娘说的，穷家富路，娘留给你们的只这些东西了。
1: 茂志不动，仍呆呆地站着。苏黎世对他魅惑一笑，说：
11: 你大哥和你三哥想出门去寻你二哥，你不愿去吗？
1: 茂之脆快地答：
4: 愿意去。
1: 苏黎世嗔怪道：
11: 既然愿意去，咋还不挪窝呀？要是去迟了，恐怕就赶不上他们了。
1: 茂之受了蛊惑，手捧东西慌忙朝门外跑去。苏黎世在他身后喊：
11: 你老仲叔啊，在村子东头，找不到就跟人打听打听。
1: 听茂志的脚步声远去，苏黎世又垂头静坐片刻，抬头时嘴里吐出一句：
11: 老头子，我知道你没走远，等等我，我这就随你去。
1: 说着眼里聚起一丝灵光，动作变得出奇利落，一个扑身凑近油灯，先将一盒火柴稳稳攥在手中，仿佛有了某种倚持，这才变得气定神闲。他探头吹熄油灯，灯光熄灭之后，屋子里便什么都看不到了，黑暗中将油壶的壶盖拧开，约摸着柴草的方向，将整壶煤油均匀洒在柴草上。静默片刻，只听嗤的一声，火柴哗然，瞬间映亮一张苍老而刚毅的脸。茂仁和茂信正在与故宫老钟说话，见茂志从门外进来，不禁笑问：
9: 您咋来了？
1: 茂志不答，将捧在手里的东西交给茂仁。茂仁一看，不禁诧异：
9: 这不是娘身上的东西吗？你拿娘的东西来这里干嘛？
1: 茂志磕磕绊绊将苏黎世所讲的话复述一番，语气间充满怨怼，似在抱怨茂仁出门不该不带上他。一旁的老钟听出蹊跷，叫道：
12: 呀，不，哎，自古来呀，老人身上佩戴的那个首饰，只有临死前才会摘下来留给后人的。哎，你娘那个会不会出事啊？
1: 茂仁闻听，脸色陡变，急忙冲出门去，见大火已在西南方向。

0: 燃烧起来，映红大半个天宇，似有将整个夜空洞穿之势。兄弟三人是连夜上路的，朝着西南方向而去。出村口，茂人转身朝家的方向跪拜，身后茂信也跟着跪下，茂志傻傻的立着。火光虽已熄灭，村子上空仍隐隐透着亮光，好似天幕都被烧穿，要经一夜冷却方可恢复到苍茫原状。依稀能看到长城的垛口在夜色中蜿蜒起伏。经过榆关镇，听到镇街里传来隐隐的古书声，唱的正是那出别母乱箭。周玉吉知母自焚，心痛碎，忙下雕鞍，侍御奔火堂。明大义的忠良重又思想，娘叫我一命仇君在镇上亡。我近日若将老母的遗言忘，岂不是既为母训又被君亡？无奈何眼望火场一叩拜，磕头碰地叫亲娘。猛听得一片哭声震四方，细查看，原来是黎民去逃难。虎将军见此光景，心内着忙，忙爬起，含眼泪望火光，这心惨惨，意茫茫，整甲胄，理戎装，抖灰尘，把剑挥，按头盔，抬虎榜。你看他提枪上马，连抖后颤，巴拉巴拉把马当，前去赴疆场。站在河的左岸，隐约能见河对面的徐水县城。虽是八月，这条不知名的大河却处于枯水状态，只一条浅流居于河心，大概是入伏以来雨水稀缺的缘故吧。茂义坐在河堤上，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这一年算是干旱之年，茂义从家中逃出来，所经之地道路无不泛着灰白的颜色，浮土积有脚板厚，掩埋了深深的车辙。过了唐山，遇到的冰不知怎么就多起来，蝗虫般蠕动，被漫天尘烟遮蔽，给人一种仓皇之感。他选择走小路，路两旁的庄稼地静得渗人，平原深处的村庄仿佛未受乱世骚扰，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冷不丁却会窜出一伙人来，穿得不伦不类，手上持鸟铳，也不检净，好一番盘问才会将受了惊吓的路人放行。茂义从河堤上起身，缓着步子寻到通往河对岸的一座铁桥，冒出一伙人来将他拦住。桥面上铺着铁轨，路基旁布满路人踩踏的痕迹，显然不是什么险隘之地。这伙埋伏在桥头的人不是军人，也非警察，一副农人打扮，却比简净的土匪阔气多了。手握统一制式的长枪，挂满汗珠的额头上有被帽檐勒出的印痕。
1: 这里禁止通行，叫花子，想要饭去别的地界。
0: 喊话人语速很快，茂义张嘴想问因由，却没敢开口，低头见自己脚上的一只布鞋滋着口子，大拇脚趾探出来，一条裤脚落着，一条裤腿挽着，想到几天来没洗过脸，加之走路一瘸一拐，难怪被人当成了叫花子。他打定主意，闷声不响离开桥头，走到离桥不远的一处河滩，拐下河岸，准备从河中涉水过去。蹲蹴在岸边，先是埋头洗了把脸，扭头朝桥的方向看，见桥下仍有人在河中心的桥墩上鼓捣什么。河水刺痛他腿上的伤口，使他不由加快涉水的速度，跳跃的样子很快引起桥那边的人注意。有人喊话，有人从河对岸的长堤上跑下来，挥舞着手里的步枪。 从对方的动喝声中贸易清楚是让自己退回去。他呆呆的驻足核心，扭头回望，见先前碰到的那一波人站在他下水的地方，正在一言不发的等他。
2: 走，
0: 贸易被人压着走过铁路桥，这倒碎了他起初想要过桥的心愿。走进一间看闸人的砖房，
1: 报告，抓到一名探子，想闯哨卡，该咋处置？
0: 砖房低矮，东面墙上有一扇小小的窗户，被一个高大的身影堵得严严实实。那人头也不回，低声责问：
3: 你们只在桥头设了岗哨，为何不在离远点的地方多设几趟？过会儿要有了行动，不知底细的老乡上桥，那可咋办？
0: 押解人没敢吱声。那人转过身子，瞟一眼贸易：
3: 现在探子可真不少，先关起来，审讯后发落。
0: 贸易被押解出屋，下台阶时忽地赖着不走。
1: 走啊，愣着干嘛？
0: 押解人从背后推他一把，他铁塔般的身子岿然不动，抬起枪管支在他腰眼上，划船一样仍是撑他不动。
4: 你们是不是部队上的人？屋里那人叫啥名啊？
1: 哎呦，打听这么多，真的是探子？
0: 押解人抡起枪托倒在贸易腰上，贸易失足从台阶上跌落，半仰身子不管不顾冲砖房内高喊：
4: 赵连长，屋里那人，你是不是赵连长？我是贸易，我来找你们了。赵阔，赵连长。
0: 赵阔闻声从房子里出来，一时认不出贸易，从台阶上下来，走到贸易面前，俯身细看，不由叫了一声。本想把贸易送团部休息，他却执意要见老舅黎天浩。
4: 赵连长，你带我见了老舅，我心里才能踏实。你不知道我这一路遭了多大的罪。
0: 一个兵在旁纠正：
5: 什么赵连长，这是我们营长赵营长。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

0: 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 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

0: 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30。
6: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7: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8: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4: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9: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

0: 3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九月一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

0: 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2: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2: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0: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0: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5: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10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

0: 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六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0: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2: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3: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4: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5: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0: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1: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埃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0: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5: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昨天晚上八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14，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52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两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5: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

0: 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1: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有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了，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0: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君
1: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0: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2: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拿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0: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1: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0: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1: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啊，它的性能更优，啊，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啊，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0: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1: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域，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3: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1: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1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0: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 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原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

0: 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5: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7: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8: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7: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9: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7: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罗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9: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7: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 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九年级四班刘润泽说，
10: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7: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11: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7: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1: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7: 到了中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12: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7: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3: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5: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四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六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4: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一个月内，特朗普。

0: 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1: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那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一个呢是赫格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格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格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格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格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2: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3: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2: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2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3: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生变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

0: 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赋，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落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一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